0: 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沙洲镇青平村村民杜宝珍：
1: 最开始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地教我们种茶管茶，现在土地干不干、啥时候除草、啥时候施肥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土地流转、茶园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福建省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对口协作处处长林两珍：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14-5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 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与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 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新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
4: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0: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
6: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 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7月17号，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宣布取消对柬埔寨的所谓签证便利措施，声称柬埔寨背叛了台湾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对此，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表示，柬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险恶本质。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0: 昨天，以“济公故里，和合之约”为主题的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闭幕营暨台州研习营活动在浙江台州天台县举行，两岸各界嘉宾、青年代表、台胞同乡及青年志愿者共200余人齐聚天台山，共叙同源情谊，共话青春未来。据了解，本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精心组织6个“我们的”主题研习营，除台州“我们的锦绣山河”研习营外，还有“我们的灿烂文化”、“我们的青春梦想”、“我们的美丽乡村”、“我们的美好未来”、“我们的诗书传家”5大特色研习营。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7: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7: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台湾致癌油风波延烧超过2周，继食安信息混乱、责任归属引发争议之后，又爆出新的问题癖好。而民进党发言人日前面对民众质疑时的回应，更引发了外界批评，被认为态度傲慢。随着民怨扩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终于出面致歉，但这次道歉也仍被批评没有回应外界对于整体食安责任的质疑。就在民进党当局面临极限压力之际，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率先喊话，要求执政团队负责，并号召民众7月25号走上凯道抗议。
9: 他只针对一个问题批号来道歉，但现在人民吃下多少量有问题批号的毒药，所以这件事情不只是道歉，他应该要负责下台。到现在为止还是没办法给人民一个真相。我呼吁所有的民众，所有的人民站上街头。
8: 蒋万安上午抛出倡议之后，随即展开密集拜会，从台立法机构、民众党团、国民党团到国民党中央，短短4小时内完成协调，蓝白阵营迅速形成共同行动方向。不过蒋万安赴台北市议会备询时仍遭绿营议员质疑，双方现场爆发交锋。面对争议持续扩大，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7月25日晚间将在凯道举办游行，蓝营执政县市长、首长也陆续响应，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台中市长卢秀燕纷纷表态支持。致癌油风暴延烧至今，民众不满情绪持续升高。面对质疑，民进党当局被批多次试图淡化争议、转移焦点，不仅没有平息怒火，反而让更多民众认为执政团队始终缺乏面对问题的态度。有台媒报道，观察赖清德与卓荣泰社群留言，大量网友要求说明真相、追究责任，甚至喊话下台，显示民间反弹已经达到高点。可见从网络声浪到725凯道，在野阵营快速集结响应民意，石安风暴也逐渐演变成一场民怨爆表的政治风暴。不久前，台湾一企业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油品流向泰山、福寿、福茂三大品牌，在分装加工后进入市面，受影响业者范围一路扩大。从一开始公布的1300吨问题油，再翻倍到2600吨，如今已累计7批超标，总量约8000吨，蔓延至台湾地区所有22个县市，影响愈发严重。此次毒油问题波及不少岛内知名品牌，除了调味使用的色拉酱、千岛酱，就连豆浆、饭团、即食便当等食品也受到影响。岛内近期一份超过8万人次参与的网络民调显示，超80%网友对色拉油含致癌物的问题表示担心，毒油之忧延烧已超半月，民众深感不安与焦虑。民众的担忧与无助折射出民进党当局在食安问题上说不清道不明的执政失能。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指出，毒油窜台搞得人心惶惶，民进党当局遮遮掩掩，不愿公布所有清单，还试图转移焦点，可见民进党完全罔顾民众生命健康的冷漠与傲慢。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源头尚未厘清，问题油下架仍未完成，当局却已讨论恢复上架，让民众看清民进党当局所谓食安五环不止破功，更已沦为执政之耻。评论指出，若连餐桌都守不住，执政权力也可以下架了。面对毒油带来的食安问题，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的不满与抗议仍在持续中。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 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0: 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是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
1: 大家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当前大陆持续出台惠台暖心举措，密集搭建交流平台，大幅降低台湾青年登陆交流门槛，吸引大批台湾首来族变常来族，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势头强劲。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民进党当局通过行政管控、舆论抹黑、制造绿色恐怖等手段，恶意阻挠两岸青年正常交流。民进党当局持续设限两岸青年交流，到底有怎样的盘算？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深入解读。
1: 据台媒报道，美军正加速推进舰队无人机配备，并与台军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还妄想在台海用上所谓风巢战略，试图通过无人装备在台海博弈。美军是否会事与愿违？节目中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2: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近期两岸一系列青年交流活动接续举办，7月17号至21号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等地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也于7月15号在江苏苏州开幕。大陆持续扩大两岸青年交往渠道，接连出台便利台青登陆、支持台青实习就业创业的政策红利。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不断出台各类限制手段，恐吓阻挠台湾青年参与两岸交流，人为给两岸青年交往设置重重障碍。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共同探讨，两岸青年主题活动密集举办的背景下，民

0: 民进党当局持续设限两岸青年交流，到底暗藏怎样的盘算？
1: 张斌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最近一段时间呢，各类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密集落地，大陆持续加码推出面向台湾青年的惠民举措，其中针对台湾手来族的一系列政策备受关注。那么张先生，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大陆持续举办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推出这些便利政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2: 首先呢，我们要厘清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大陆持续推动两岸青年的交流啊，落脚点始终是两岸一家亲，这是着眼中华民族长远未来而做出的妥善的举动。青年是两岸关系的未来，两岸青年呢能够相知相近，我想才能夯实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这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政策方向。其实你通过数据啊就能看出来啊，从2025年7月1日开始，大陆实施台湾手来族申办台胞证免收证件费的政策，但是这项政策受到了广大台湾同胞的普遍欢迎，甚至是高度的评价。手来族的办证人数呢，以及往来大陆人数呢，均实现了大幅的增长。那么在服务，促进两岸人员往来方面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一个是呢，这个手来族啊，他这个办证的人数啊大幅增长。按照相关部门的统计，政策实施之后，到2025年年底，台湾手来族办证人次环比上升了 25.9%。同比上升了 57.2%， 那么台胞证的办理呢也实现了持续增长。同期呢，台胞证的申请办理呢应该说环比上升了 5.2%， 那么同比上升了 11.9%， 可以说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交往的意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再有一个呢，手来族来往大陆的人次也在持续增加。去年下半年，台湾手来族呢入境的人次环比上升了 32.9%， 同比上升了 40% 以上。那么同期呢，应该说台胞入境大陆的人次啊，环比也是两位数的上升，同比更是上升到了 24.4%。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用实际行动坚定的支持和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再有，这些手来族在大陆生活发展也更加便利了。我们看到大陆在减免手来族办证费用的同时呢，我们也进一步完善了台胞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你比如有的台胞证遗失了、损毁了，需要紧急乘坐飞机、火车出行的，我们会签发临时通行证，那么提供台胞证和居住证双证关联的这种核验服务等等。同时呢，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提供免费实时身份核查服务，这就方便广大手来族在大陆享受办理交通、金融、电信各个领域各项服务的便利。另外呢，从去年的11月20号起啊，大陆把可签发一次的有效台胞证的口岸从58个扩容到了100个，覆盖了56个航空、27个水运和17个铁路、公路的口岸。那没有提前办证的台胞，你到口岸之后，半个小时就能领到这个台胞证了。拿这个证，你在大陆可以停留3个月，这就真正的实现了说走就走。与此同时呢，大陆超过3000家的景区面向台湾的手来族免了首道门票。除了这个出行便利啊，我们看到今年4月份啊，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专门提出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全国青联等等大陆的相关单位每年邀请岛内呢20个青年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常态化的搭建两岸青年的对话平台。那么就在7月14号到17号，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也来到了上海参访交流，参观了洋山港啊，包括这个12345的市民服务的热线运营中心，还有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等，还和上海交通大学的青年师生呢进行了座谈交流。所以啊，大陆推出这些便利的政策，持续的举办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我觉得传递出非常明确的几个信号。一个就是大陆推动两岸青年交流融合的诚意是持续稳定、一以贯之的。再有一个，我们也希望打破岛内长期的信息壁垒，欢迎台湾青年亲自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见见真实、立体、全面的大陆。再有呢，我们也持续开放就业、创业、实习的渠道，欢迎呢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其实很多第一次登陆的这个台湾青年啊，搭乘高铁啊，体验移动支付啊，游历了大陆的城市乡村之后，普遍感慨确实长期被岛内的舆论误导了，后来就从手来族转变为常来族。那还有一部分台湾的青年选择留下来上学呀、工作呀。我觉得这种亲身感知啊形成的认同啊，是任何媒体宣传无法替代的。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理应呢常来常往、走近走亲。大陆的所有回台举措目标就是要创造条件，让两岸青年自然走近，增进同胞的情谊。
1: 是的，我们看到

0: 两岸交流，大搞绿色恐怖。除此之外呢，民进党当局呢持续维持大陆居民赴台团队旅游的禁团令，迟迟的不取消大陆旅游的橙色警示。可以说，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的政治私利，对岛内的业者和民众的呼声充耳不闻。这不仅损害了台湾旅游业者的生计，更是剥夺了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真实面貌的机会。那么第二招呢，就是舆论的污名化。我们看到民进党的侧翼媒体啊，不断的这个渲染，把正常的两岸青年的研学呀、论坛的交流啊，恶意的贴上标签儿，啊，歪曲成所谓的认知作战。很多台湾青年啊，在参加两岸青年论坛啊、文创交流活动之后啊，还遭到绿营网军的人肉攻击、网络谩骂，正常的民间交流被政治化解读。你看，在此之前，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就因为台湾青年的踊跃参加，遭到民进党当局的指控。所以，哪怕台湾青年参与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两岸中山论坛，都遭到民进党的质疑打压，那其他的交流项目，你就想啊，可想而知了。而且呢，民进党还多次无理阻挠两岸正常的宗教、民间信仰的文化交流，甚至呢，污蔑说妈祖等等民间信仰是所谓统战工具。可是转过头来，这些绿营的政治人物又去公庙去拜票，这其实是对两岸宗教界的极大不尊重，也是对妈祖等等民间信仰的极大的一个亵渎。再有一个呢，就是制造这种寒蝉效应的绿色恐怖。我们看到不少岛内的中小学啊、大学的老师，只要组织学生参与两岸交流，就面临校内的施压。公职人员、青年社团骨干被要求签署不申领大陆居住证的拒结书。很多的台湾青年呢，应该说他的心里就会产生焦虑，担心去大陆交流一趟，那么回台湾之后影响他的这个升学呀、求职啊、社会评价呀等等，这种无形的压力让很多呢原本要到大陆来的参访的青年望而却步。所以你一对比就对比出来了，大陆在干嘛？大陆在不断的简化证件、降低出行成本、开放景区、搭建实习创业的平台，在持续做减法。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持续在为两岸交流增设关卡、制造心理恐惧，在不断的做加法。那么你这一对比就看出来，谁对台湾青年好，谁是在害台湾青年，就一目了然了。
1: 是的，明明两岸青年加强交流能够拓展台湾青年视野，带来更多发展机遇，符合台湾青年切身利益，民进党当局不惜牺牲青年权益，执意阻挡交流，深层次的核心盘算到底是什么呢？
0: 民进党这么做呀，其实他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营造这个虚假信息的茧房被打破，最怕台湾青年亲自到大陆之后一看，哦，原来民进党说的都是瞎话、谎话，这样就会动摇民进党长期赖以生存的对抗大陆的这样一种叙事的根基。所以民进党啊，这样的一些做法呀，他其实盘算是挺多的，有很多层的政治操弄。一个，哎，要维系对岛内青年的舆论的洗脑体系。长期以来呢，民进党通过岛内的教育体系，包括这些绿色的媒体来持续进行所谓去中国化的叙事，刻意的扭曲两岸历史，制造对立，不断的向年轻世代呢输出片面负面的虚假信息。这套叙事成立的前提就是台湾青年，哎，你别到大陆来，你别亲自看到大陆的真实情况啊，这是他的一个核心。可是大量的这个案例已经证明了，手来足一旦到大陆，哎，一看到大陆的真实情况，往往就知道原来这个民进党啊多年的传递的信息啊，哎，是这个造谣，是这个胡说八道。你包括很多台湾的网红啊、青年学生啊到大陆来，在社交平台分享真实见闻，立刻就跟绿营媒体长期宣传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所以啊，一旦更多的台湾青年获得第一手的真实体验，民进党的这个谎言体系就会出现崩塌。所以这是民进党害怕两岸青年走近走亲，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害怕他这个谎言被揭穿，害怕他的抗中牌失效了。那么民进党的第二层盘算是什么呢？就是要固化岛内青年群体的对立情绪，服务选举政治。民进党其实这么多年就是靠这个煽动啊两岸对立来获得选票的。那你想，如果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持续增进理解岛内的年轻人啊，双方跟这个大陆年轻人敌意降低，那么你这抗中保台的这套选举口号吸引力就会下降。所以缓和两岸紧张，推动青年交流，就会动摇民进党的选举力。那对民进党这样一个以选举为最终诉求的政党，显然这是不符合他的需求的。再有一层含义呢，他是想阻断台湾青年和这个大陆的连结，阻断台湾青年对中华民族的一个认同。两岸青年频繁交往，特别是文化呀这些创业啊等等活动， 那么这种血脉的文化的同源

0: 的连接就会自然复苏。持续交流有利于唤醒台湾青年中华民族的认同，这与民进党追求的所谓去中国化、推行台独的分裂路线就形成了根本的冲突。两岸青年交流的越顺畅，统一的民意基础就越厚实，两岸隔阂越深，误解越多，分裂势力才有操作空间，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民进党不惜损害岛内青年的利益，也要持续的筑起这种高墙来阻断两岸的交流，这就是他们的底层逻辑。所以，他们考虑的从来不是台湾青年的前途、台湾的长远发展，而是自己的一党私利和分裂图谋。
1: 没错，民进党当局各种限制手段确实给一部分台湾青年登陆交流制造障碍，但与此同时，数据显示首来族数量持续增长，越来越多台青依然主动选择来到大陆。张先生，您如何理解这种民进党当局设限、青年用脚投票的反差？
0: 我觉得这个反差恰恰说明了两个无法阻挡的客观规律，一个就是两岸同胞血脉亲情无法人为的隔断，再有一个就是大陆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机遇对台湾青年具备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市场力量、青年自身发展的诉求要远远大于民进党当局人为设置的政治障碍。这里其实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关注一个现象，就是岛内的工商界、青年群体、旅游行业，包括相关的其他行业的，都在普遍的呼吁恢复两岸正常交流，希望两岸青年的自由往来。但是民进党却无视主流民意，持续的加码限制。这种违背民生诉求的操作背后都是政治考虑。所以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在这个近期的发布会上就表示，202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观光旅游、商务考察等等，累计已经高达1170余万人次。事实再次证明，民进党当局阻挠打压、苍白无力，只会不断招致岛内民众的唾弃与反对。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当局现在不断的恐吓设限台湾青年呢到大陆来的热情却反而上升，其实这是有很深层次的原因的。一个是岛内的这个青年现在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台湾社会薪资长期停滞，就业赛道狭窄，而大陆呢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广阔的内需市场，电商新媒体现代农业、高新技术领域等等都能够提供大量的实习、就业、创业的机会，所以这些对于想寻找上升通道的台湾年轻人来说，这些机会可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你看很多台湾青年从到大陆来参会交流起步，进一步就留在了大陆的创业就业，完成了从交流会场走向就业职场的转变。再有一个呢，这些社交媒体正在持续的撕开信息茧房，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到真实的大陆，不再单纯依赖岛内绿媒的单一的信息来源。很多的台湾青年不再满足被动接收片面的民进党的宣传，而是希望亲自的验证真相，主动规划行程来大陆。所以民进党当局可以制造恐怖的氛围，但是无法彻底切断这个互联网的信息的流通。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陆持续的优化配套政策了，这也不断降低了登陆的门槛，免费办证口岸扩容景区优惠各地台青创业基地实习岗位持续扩容，持续降低台湾青年到大陆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所以这些政策红利不断的释放，也对冲了民进党当局制造的心理障碍。当然，我们也确实要客观的看到民进党当局推行的这种绿色恐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让一部分台湾青年的心有顾虑。但是，青年追求发展、追求真相的趋势无法逆转，民进党当局可以筑起人为的这种政策的高墙，但是却挡不住青年想要向外探索、寻找机遇的脚步。我想很多台湾青年直接到大陆来用脚投票的本身，已经说明岛内主流的青年民意和民进党对抗政策已经是渐行渐远了。
1: 是的，那么您认为民进党当局不断限制两岸青年往来，长远来看会给台湾社会、台湾年轻世代带来怎样的伤害？站在两岸关系长远角度，两岸青年充分交流融合具备怎样不可替代的意义呢？
0: 我觉得从长远看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青年交流，本质是在透支台湾青年的未来，损害台湾整体的发展前景。这样的做法，说实话，最大受害者就是台湾年轻人。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年轻人的视野、发展空间就决定了未来的竞争力。那么民进党当局人为阻断和大陆的交流，等于主动让台湾青年错失了巨大的市场，错失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当两岸青年持续融合，携手参与民族复兴进程的时候，如果台湾的青年被隔绝在外，最终就会形成发展落差，这种损失长期难以弥补。还有就是持续的制造两岸青年的对立，不断的积累误解和敌意，升高台海的紧张气氛。 两岸青年啊，本来是未来处理两岸关系的主体，如果年轻人长期缺乏面对面沟通，隔阂持续加深，这是不利于台海长期和平稳定的。所以岛内的舆论多次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阻碍交流，多为民众办实事，不要持续制造对立，这种民间的声音正在不断的扩大。那么第三个就是去中国化呀，叠加阻断呢青年的交流，持续割裂两岸文化与民族的纽带。两岸青年的常态化交往是传承中华文化、拉近同胞情感最自然的方式了。你刻意的切断往来，只会加剧啊认同的撕裂，给台湾社会埋下长期的矛盾隐患。所以我认为啊，从长远来看啊，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它还是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的。一个，交流就是消除误解最有效的方式，亲身互动就能够打破舆论制造的隔阂，培育和平发展的民间基础。那么另外呢，两岸青年携手创新创业呢，也可以汇聚两岸的智慧，共同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有一个，这种血脉相连的青年能够持续走进，能够不断厚植统一的民意，推动两岸关系朝和和平稳定方向前行。你看，从这些层面，它的意义是巨大的。所以我们常说呀，民意不可逆，交流大事不可挡啊。两岸青年想要往来，想要合作，想要和平发展，这是主流的民意。民进党当局靠行政手段来进行种种的限制，能够阻碍一时，但是无法阻挡一世。持续对抗阻碍交流的路线，就是违背了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所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台湾青年能够跨越海峡到大陆来多走走多看看。那么两岸青年携手，我想一定能够共同创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美好前景。
1: 是的，未来期待更多台湾青年跨过海峡，亲身认识真实的大陆，两岸青年携手同心，共创两岸和平发展的未来。好的，感谢张斌先生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美军正在加速推进舰队无人机的配备。美海军指出，未来航空联队将以可大量消耗的平价无人机为主体，以因应未来高烈度冲突中的惨烈消耗战，试图通过无人装备在台海博弈，美军是否会事与愿违。下面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为您分析解读。根据台湾媒体近期的报道，可以看出美国正在朝着无人化装备在奋力发展，黄金舰队上也要装载无人机。那么美国的这种无人化发展，我想首先请教一下胡勇教授，您如何来观察？
4: 美国海军啊，加速推进黄金舰队的无人化转型啊，它主要是为了优化它的舰队结构，降低作战成本，提升整体的作战效能。但是美国海军啊，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一个转型啊，我觉得这个前景啊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这个前景啊并不乐观。那么黄金舰队啊，它是2025年12月底，就去年年底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来的一个计划。那根据这个计划呢，美国海军呢未来要打造出一支由280到300艘左右的有人舰艇，再加上大量的无人舰艇啊组成的一支新型的舰队。那一方面呢，美国它要建造排水量高达30000吨、火力呢空前强大的所谓现代化的战列舰，把它作为一个海上的移动基地。另一方面呢，它要大规模的扩充无人作战的平台啊，包括刚才魏老师讲到的这个新型的无人机的这个家族，还有这种大型的海上的无人作战平台，就有这种大型的无人的水面舰艇等等。那么从而推进啊无人作战体系和现有的这种有人作战的力量的一个整合和协同。但是美国海军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转型啊，可以讲是困难重重。首先呢，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啊，这种海洋环境的复杂多变，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它的稳定性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其次，从军事技术发展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些新型的正在实验研发的新式武器，像高能激光武器啊，它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啊，它是一个新的威胁。 第三个其实是美国海军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就是它的这个建造能力啊，造船能力是严重的不足。那现在不管是有人舰艇还是无人舰艇，那美国海军在建的这种项目几乎全部啊工期啊都被延期啊，没有办法按照预定的时间节点来完成。
3: 是的，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设想不现实的话，那么打造未来的航空联队的设想现实吗？王秉忠先生，这个航空联队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
5: 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啊，目前还只是美国海军的计划，正在向各大军火商提出相关的采购要求。由于这些呢要求的内容啊，大多都是比较新的概念，美军呢还要求厂商必须呢自己先承担研发所需的资本，所以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不但呢是还没有组建好，甚至呢都还只是在研发阶段。我们看美国海军呢，就这个计划所提出的要求，可以说呢是相当严苛。它的核心概念呢，是要一改过去依靠呢这个造价高昂、几乎呢是损耗不起的传统舰载机为主力的做法，那么转为呢打造风险承受力呢更为强大的可消耗性的无人机群，而且要求这些无人机必须拥有执行八大作战任务的能力。简单来讲啊，就是要能够打击水面以及地面目标，要能执行反潜作战。还要能够打空对空战争、电子战以及情搜战，以及进行空中加油和相关后勤补给的任务，可以说呢叫做无所不包，要用无人机取代过去传统舰载机的功能。而且为了应应随时呢战争的需求，美军还要求这个军火商啊要一直保有快速生产这一套无人机编队的产能，平时的维修成本还有呢和美国海军既有的这个供应链来进行整合的难度也不能太高。但这一切呢都还只停留在概念，能不能够真正研发生产

0: 与美方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将共同生产多项武器装备与系统。而且根据美国目前的一个战略设想，是希望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布满了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的所谓蜂巢。那么王先生，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这样的一个设想？
1: 如今古立人所说的这个蜂巢啊，是更主动对解放军的攻击阵势，在空中、水面还有水下都布满无人机，形成如蜂巢一般的饱和攻击网络。那么尤其更可怕的是，这种阵势呢，虽然还是打不赢解放军，却会起到拖延战事、扩大伤亡的消耗战的作用。尤其我们要注意到，古立言呢还刻意玩弄话术，把这种替美国去承担风险，把台湾变成美国前线兵工厂的这个所谓无人机蜂巢，包装成啊好像是台积电这样啊纯粹产业的概念。也就是说呢，当美国正不断的掏空台积电的同时，那么他故意的呢借此来转移焦点，把无人机形容成下一个台积电，那么怂恿台湾呢去出钱出力来研究生产无人机，那么一边呢用来啊在战争的时候呢可以消耗解放军，一边呢交给美国去进行对全球的所谓代销，那么复制美国对台积电所进行的剥削，由台湾承担无人机的产能，美国来赚取利润。事实上啊，我们说当台军真的用到这个所谓的无人机蜂巢来对付解放军，就代表解放军呢已经是突破了台军的海空防线，甚至呢已经是登陆台湾岛。此前美军就曾经用过所谓的地狱景象来形容无人机在台海作战当中足以对解放军所构成的打击网。但不要忘了，这些设想都是将台湾作为战场，而且不惜啊把地狭人稠的台湾搞到不分前后方，处处是战场。
0: 那么关于美军试图用无人装备在台海之间打造不对称战力，我们看到有分析认为说，这其中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后勤补给的问题等等。而且台军的无人机是高度依赖美国的技术配件和售后维护的，这在实战当中会有哪些风险呢？胡先生，
2: 由于美台呢号称要打造一个无人机领域的飞鸿供应链，所以呢台军没有选择，它只能采用美国的技术标准，也因此呢也受制于美国。刚才也谈到了，像这个劲风一型啊，美台号称合作生产的劲风一型无人机呢实现了首次全系统的一个外销，但是呢这款无人机啊它的技术认证、销售渠道、市场资源等等也都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台湾呢更多的只是扮演了一个代工的角色。那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呢，就是台军的无人机的战力啊，它其实跟美国是深度的绑定的，是无法做到自主可控，那么在战场上面啊更加是做不了主的。比方讲，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有可能啊它出于避险或者出于自保的考虑，它随时可以切断台军的数据链，那么让台军呢一下子就变成了无头苍蝇。一旦开战，这个供应链中断的话，你连维护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台军呢举行演习，那么其中有一个科目啊就是出动了万吨级的船坞运输舰，叫玉山军舰，模拟什么呢？模拟啊战时由美军的大型的运输舰会突破封锁，向台湾呢来运输大量的军需物资。但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军援台湾呢？完全是美国自己说了算的。那么台湾军方啊，眼巴巴地盼着美国过来驰援，我想啊，最后啊，就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
0: 是的。不难看出，目前台军的装备是有很大短板的。美国如果妄想用蜂巢战术介入台海武装台军，那么面对解放军的全域作战优势，美国是没有胜算的。而美台无人机的勾连，最终可能也会沦为无效的摆设。好，感谢两位专家的深入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0: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节目信箱 qlx@cctv.com。
0: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富春江边的江南古村落群。
1: 走读中华，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关于汉字的特展。
0: 今天的乐游风向标，来了解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1: 麦造嘴巴带路，去体验越夜越美丽的云南曲靖夜市。
0: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桐庐坐落于浙江杭州城外的宝藏县城，在美国国家地理评选的2021年25个全球最佳旅行目的地榜单中，桐庐是当年中国唯一一个入选的目的地。这是一座任谁来了都会爱上的小城，历史上的文人名家都为桐庐的山水所折服。
1: 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绘制的千古名作《富春山居图》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山水，画卷里最精华的奇峰碧水大多取景于桐庐境内。苏东坡呢，在抵达桐庐后不自觉发出了三吴行尽千山水，游到桐庐更清美的赞叹。
0: 石社村是位于浙江桐庐富春江畔，是一座隐于山水的明清古村落。村里的房屋全是石头垒砌而成，故取名石社村。村里呢，保留了很多明清时期的古建筑，整个村子古朴宁静，被青山绿水环绕，如同一幅被时光遗忘的水墨画，使人窥见到先辈们真实的生活样貌。
1: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打卡富春江边江南古村落群。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不久前呢，我们自驾呢打卡浙江桐庐店的打卡江南古村落群的石社村、毛坪村还有卢氏村。我们呢会先来到石社村，我们一路车行来到呢藏在富春江古村落石社村。哇，这里仍保留着古朴纯粹的烟火气息。还是电视剧《鸡毛飞上天》的一个取景地哦。剧中陈江河和骆玉珠的老年归隐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哦。哇，满满的治愈慢生活的一个氛围，是江南小众避世的一个秘境。哇，太开心啦，我又可以跟着电视剧去旅行了。村里的古香樟呢是必打卡的地标哦，古树苍劲挺拔，枝芽呢垂落江畔，水光树影呢相映成趣，在对岸呢石舍一号露台取景，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满满的山水大片。不远处呢万福桥下呢溪水清澈哦，可以在桥下投喂灵动的锦鲤，真是惬意十足，格外的合适亲子游玩。当我们漫步在石舍老街，青石板路是蜿蜒曲折，这里有不少文艺小店还有雅致咖啡馆错落排布，还能体验非遗的竹编趣味手作，古韵与新意呢是完美的交融。我们接下来会从石舍村沿着麻岭古道前往毛坪村， 哦，这一段是桐庐富春江畔一条非常经典的轻徒步路线。进入石舍村之后呢，可以找寻通往卢次溪的一个水渠方向的一个路口。通常呢，在村里的古街或者溪流边，都可以找到这个水渠堤坝的一个路径。全程呢非常的平缓，风景优美。大部分的路段呢的路面多为青石板或者是卵石铺就的路，旁边呢就是水渠堤坝，哇，而且呢都有树荫遮蔽，不会很晒。徒步难度呢等级极低，合适所有年龄段及户外的新手。古道依山傍水。我们沿着卢次溪的水渠堤坝行走，哇，感觉是非常的凉爽哦。我们一路呢，从马岭古道来到富春江畔的茅坪村。这个茅坪的写法哦，茅呢是子丑寅卯的卯，再加草字头，念茅，茅坪村。坪呢是土字旁，然后加上平安的平，茅坪村。哇，这里是一座有底蕴深厚的宋元古村，相较于热闹的卢次，哇，这里更为清幽静谧，完好的保存着大片明清的古建筑，圃的街巷藏着原汁原味的古村风韵，哇，是沉浸式的感受江南古韵的小众宝地哦。古村内呢，人文古迹遍布，韵味十足。茅坪村的一个东山书院呢，它建于北宋进士方恺在这里建立书院，开创了桐庐民间办学的一个先河。现存的建筑主体呢，是建于清代，哦，是桐庐县目前发现唯一一座清代的私家书院。哇，反映了当地耕读传家的一个精神传统。村内的文安楼呢，是个四合院哦，形制古朴，规格恢宏，尽显旧时的一个世家气度。百年的胡氏宗祠和文昌阁呢，也静静矗立在此。哦，雕梁古窗呢，藏着岁月的痕迹，氤氲浓厚的一个人文气息。当你漫步在其中，仿佛呢就能触摸到古村的一个千年文脉。村内的风光呢，处处出片，古朴的风雨廊桥呢，临水而立，古意盎然。哦，蜿蜒的软石古道、老旧的古井以及小众的马帮遗址呢，错落分布，青石斑驳，古道深幽，每一隅呢都是最佳的古风拍照取景地哦，古香樟、古黄连等古树呢相伴，与清澈的卢次溪水呢相映成趣，构成了古树参天、溪水萦绕的一个水墨画卷式的一个景观。我们慢走在茅坪古村，听风穿古巷，赏百年古建，沉浸式的解锁一个悠然惬意的山居慢时光。然后我们呢，在这边叫了车，回到了停车的地方。我们将开车到下一个景点卢次村。那卢次村呢，是芦花的芦，次是次数的次，加一个草字头。卢次村，哦，这是一处动静皆宜的一个江南的休闲古村。相比比较静谧的茅坪古村呢，这里的现代设施更为完善，是兼顾了一个原生态的古村韵味以及舒适的游玩体验，非常合适短途散心、驻足休整。来到卢池村呢，最不能错过便是卢池溪清水步道。哦，是夏日时节绝佳的一个玩水地，清澈的浅滩溪水潺潺，哦，可以赤脚踩水嬉戏哦。溪边可以观鱼，沉浸式的来体亲近大自然，消解夏日的燥热。溪边的配套呢非常齐全，可以随处可见烧烤摊位，哇，氛围感的热闹松弛。当我们漫步在 村内的青石板老街，可以看到老旧的房屋呢，错落排布，古朴的街巷呢，原汁原味，一步一景呢，都藏着江南古村的温柔质感。清水步道呢，风光宜人，也是绝佳的美食休憩胜地哦。村内的咖啡馆、农家乐众多，游玩的途中呢，可以停下来一个脚步哦，喝一杯咖啡，悠然的放松身心。正餐可品尝地道的农家风味，鲜香入味的鸡肉，还有鲜甜爽口的白灼富春江虾，各类地道农家土菜，食材新鲜，风味纯正。逛古街，溪水，品江鲜土菜，在鸬鹚村呢，便能解锁惬意悠闲的江南慢生活。
0: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富春江边的江南古村落群，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近日，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以270余件套珍贵古文字类文物的规模，集中呈现这一工程的最新研究成果。
4: 走读中华，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去听听我国古文字记载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汉字的。
5: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6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诸卜骨”，告诉记者，这块卜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6: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5: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6: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啊，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有来见，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5: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兴盛，文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坐册换酉，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佐证。田伟说，
6: 他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克垒啊，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保没怎么来啊，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啊，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它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的文献啊，证明了这个事情。
5: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得千差万别。
6: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 战国时期啊，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5: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禹汤申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6: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啊，丑产子，然后四月五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5: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释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7: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七万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比如以清华大学清华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清华简的教室、清华简的文本整理、清华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5: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7: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5: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7: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5: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展期3个月。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3: 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多项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涵盖汉、十六国、北周、唐等时期。这些成果究竟有哪些亮点？请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此次发布的考古成果共有四项，均来自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对陕西西安、咸阳的多个古代墓葬的考古发掘。2022年4月，为配合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工程建设，考古人员共清理墓葬25座，其中10座汉代墓葬保存较完整，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等随葬器物130件组，其中出土了利用素面或回纹方砖刻画制成的6帛棋盘，为研究汉代人的娱乐生活提供了实物依据。在近年来发掘的一座16国时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俑，包含人物俑、出行程具俑、家禽家畜俑3类。专家介绍，部分鞍马、骑马俑的马具及彩绘保存完好，为研究当时的马具与装饰提供了资料。在出土的大量人物俑中，表现祭月文化的女乐俑再现了当时的器乐演奏阵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王新涵，
6: 然后他们的形制尺寸都非常相似，只有手上的这个乐器不一样，然后依次的是这个击鼓俑、抚琴俑、弹琵琶俑和这个吹竖笛、竖笛俑。在十六国时期的祭月这种文化就是比较兴盛，在特别是在随葬品中，就是祭月俑都是数量都是非常多的。然后还有2件立俑，然后分别是这个吹角俑和这个击鼓俑，这种还是比较少见的。
5: 2021年，考古人员在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发掘了一座北周官员与其妻的合葬墓。根据墓志，墓主宇文伟曾任青州刺史、骠骑大将军等官职，北周大象元年去世。专家经过研究发现，宇文伟其妻尉迟氏的去世和下葬时间应在隋初，因此在随葬品中发现了隋代货币隋五铢。此外还有一件白瓷水鱼，造型独特，胎质细腻，为隋代白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此次发布的另一项考古成果来自西安南郊的两座唐墓，墓葬形制完整，纪年明确，出土陶俑种类丰富，其中有三件陶俑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史胜：
7: 比较罕见的有尖髻俑、大耳俑、盘角鹿，这些呢多与我们的神话传说呢有重要的一些关联。那么从历史文献里头来看呢，这个盘角鹿呢是到底是先人的坐骑呢，还是说麒麟？那么大耳俑呢，还是先人吗？这些都是我们未来需要继续探索和研究的一些相关重要线索。
4: 好，我们把目光转到上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近日在上海召开，今年大会突破传统展馆边界，以全域上海为超级展场，联动六区24个地标，推出8个市民打卡点和特色线路。当 AI 遇上城市休闲，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来听报道。
8: 清晨，静安区百年石库门建筑群张园里藏着一位特殊的店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咖啡师，他正独立完成取豆、萃取、递杯的全流程。这是今年大会玩转 AI 文娱线中的打卡点，市民可以打卡体验。
9: 你可以帮我做杯咖啡吗？
10: 当然可以了，我超爱做咖啡的。
8: 而在 AI 创新魔力生态线，记者来到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魔塑空间副总经理车龙平介绍，

0: 将市运营的魔宿第三空间专为 AI 时代的创业者、入驻企业和爱好者量身定制。
1: 企业来了以后就可以跟他的比如说投资人合作伙伴在这边休闲社交，体验一些 AI 的应用场景，同时在这边首发一些他的新品，专门来打造的一个智能硬件的孵化专区。初创者他从他设计产品到完成一个概念验证，缩短成几天甚至几小时。
0: 数字产业消费线让市民亲身体验 AI 对线下商业的重塑。在静安区美创境界， AI 智能肤质检测与头皮检测让消费者看得见数据，看得见变化。创业者刘洋告诉记者，每天来体验的顾客络绎不绝，楼上还有公共实验室，帮企业打通从研发到市场的全链条生态。
2: AI 会通过刚刚的检测呢，会给你出来一个数据报告，然后根据你的那些头皮的一些油脂、头皮屑，然后密度的黑色素的问题，我们都会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呈现。
0: 玩转 AI 文娱线还来到徐汇区的北洋人工智能小镇，市民可以打卡 AI 主题社交空间，体验机器人足球舞蹈表演，解锁潮流科创融合的休闲新玩法。巨深智能行业创业者石中伟说，在这里轻松的氛围里就能遇上志同道合的伙伴。
3: 我们这边楼下是机器人，楼上是投资人，其实呢我们上下楼呢它也是上下游，其实我们有了想法以后，在楼下实施以后就可以楼上找投资人，大家就可以做头脑风暴，点几杯咖啡。
0: 从一杯咖啡到一次肤质检测，从产业孵化到前沿社交， AI 正从实验室走向城市的每一个转角。据介绍，2025年上海全市394家归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 39.5%， 已成为上海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4: 暑假期间，各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深圳依托机器人产业资源打造的科技文旅新场景火热出圈，以科技加文旅融合新模式，打破传统观光旅游模式，吸引大批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年轻游客前来体验，有效拉动区域客流与人气，带动商圈综合消费稳步增长。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记者在位于深圳龙岗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看到现场非常热闹，机器人跟随音乐灵活舞蹈，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围观，不少外籍游客专程前来体验 AI 中医康养项目，一些孩子则围在一旁操控机器狗开展趣味对战。

0: 型看起来十分可爱，就像那边那台露娜机器人一样。
1: 暑期文旅热潮下，深圳立足本地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产业优势，将前沿工业科技资源转化为大众可体验、可游玩、可消费的文旅新产品。同时，这里还创新推出全场景科技沉浸式体验玩法，打造体育竞技、智能娱乐、科教互动、AI 康养四大特色体验区域，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实现动静结合、学玩一体的全新文旅体验模式，吸引国内外大量游客驻足打卡沉浸式体验。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常务店长周方正。
2: 目前我们也吸引了国内外各种不同国家的游客，像我们门店整个国外友人的占比都在30%以上，也是带动了我们中国机器人对外的一个宣传。目前通过这个活动呢，我们门店吸引了30%以上的游客增长，做到了20%以上的业绩增长，也间接带动了整个机器人街区像餐饮、消费等业务30%以上的增长。
3: 我们把目光转向内蒙古。七月，内蒙古兴安盟迎来暑期旅游旺季，凭借22度清凉夏季和独特自然风光，打出网红新业态引流、沉浸式体验、惠民服务保障的组合拳，推动夏季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来听报道。
4: 阿尔山矿泉群位于大兴安岭山脉西南麓，有48眼自然涌泉，日涌量600吨。亿万年火山孕育出阿尔山矿泉群，也沉淀出源远流长的净水、爱水、节水文化。入夏以来，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体验。广东游客王少林
5: 在网上啊都知道，这个我们这里有个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很出名的，下次不还再来享受我们阿尔山的这里啊青山绿水。
4: 阿尔山夏季平均气温仅22度，是天然的避暑胜地。今年当地推出水运阿尔山十大避暑康养旅游线路，涵盖家庭出游、康养度假、自驾越野、研学旅行及美食探店等全人群出行需求。阿尔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杨帅：
6: 我们把旅行商线路康养项目逐个落地，持续地把我们的花车巡游、祈福仪式等做成暑期常态化的文旅产品，让游客在整个避暑季都能感受到圣水文化的魅力。
4: 盛夏时节的乌兰毛都草原绿草如茵，清凉避暑，暑期旅游旺季，景区推出系列夏日主题活动，百口大锅宴，各类地道草原美食轮番上桌，游客一站式品尝本土特色味道，骑马射箭、传统民俗互动等体验项目，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游玩体验。游客江超：
7: 我们来了10个人，孩子们都想惦记骑骑马嘛，反正进了以后心里非常轻松吧。
4: 炎炎夏日，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走进兴安盟乌拉浩特市葛格庙镇一家民宿，庭院绿植葱郁，清幽雅致，舒适凉爽的乡村环境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休闲度假、避暑纳凉。游客佳美：
8: 天气也越来越热了，早就听说这边有个民宿，离水什么的也比较近，然后我们就想过来这边避暑，整个空气还是比较湿润的，然后比较凉爽的，感觉挺好玩的。
4: 今年兴安盟升级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节庆去旅行、跟着非遗去旅行等六大产品体系，让文旅业态更丰富，游玩体验更多元，同时将驾游兴安、度假兴安、相见兴安等品牌串珠成链，让全域文旅资源活起来，活起来。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
2: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和
3: 融媒体曲靖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珊珊去体验越夜越美丽的云南曲靖夜市吧。
4: 越夜越美丽，消费新活力，欢迎大家来到云南曲靖，我是珊珊。花科夜市是曲靖本地最火爆的夜市之一，作为夜间经济的核心载体，这里的摊位一个个紧密相连，在炭火热气和灯光的交织中，形成了烟火缭绕的美食矩阵。
5: 曲靖真饵丝可是上了云南非遗名录的老牌美食，用本地大米做的饵块，拌上油一蒸，软糯又筋道，再撒上葱花、腌菜、豆芽、韭菜，最后淋上香喷喷的卤肉酱和秘制酱油，那味道绝了。
4: 小哥哥，咱们这个真饵丝是怎么做的呀？
6: 就是用大米，然后给它蒸熟，蒸熟了再用机器给它切成丝，然后切成丝就是这种样的。
4: 平时人多的时候，大概可以卖多少碗？
6: 周末大概就那我能卖50公斤饵丝，然后大概一斤能做个4份到5份。
4: 那每一份是
6: 8元，还有大份的是10元。饵丝属于我们曲靖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我们业界外地的游客很多，然后他们都是冲着这个饵丝来的。
4: 这个像年糕一样，但是呢它没有年糕那么粘牙，而且是香香的糯糯的。
5: 油煎洋芋饼可是曲靖人从小吃到大的街头美味，新鲜土豆擦成丝，往铁板上一摊，滋啦滋啦煎得金黄酥脆，做法简单，本地人当零嘴，游客尝了也忘不掉。
4: 小哥哥，你这个洋芋饼都有几种味道啊？
7: 咱们家土豆饼的话是目前有3个味道，一个香辣的，一个番茄酱的，还有一个花生面的。这边的辣的里面还可以加折耳根。
4: 我们来尝尝这个刚刚做好的洋芋饼。太酥了吧，里边看一下，里边又是软软的，外酥里嫩的，撒上辣椒面特别过瘾，太好吃了。
5: 要说曲靖晚上最热闹的地方，那花科夜市非它莫属，这里简直就是吃货的天堂，夜猫子的乐园，烧烤、小吃、奶茶、小商品应有尽有，一站式搞定吃喝游购。一到晚上，年轻人聚集在这里，绝对是曲靖最潮的夜生活打卡地。
8: 高峰期的人流呢，可以达到2万余人次。通过这个，我们花科3000的这个，人流量和我们的烟火气，带动周边的商铺和相应的这个夜经济繁荣发展，带动周边这些居民收入和集体经济的增收。
5: 说到曲靖美食，除了那些火爆街头的小吃，必须得提着一鸡三吃。一只鸡能给你整出3种花样吃法，每种都香得让人流口水，这创意，这味道，不愧是美食界的扛把子。一鸡三吃怎么吃？首先必须选用本地产的三黄鸡，它是曲靖的一种肉鸡，以肉质细嫩、口感鲜美、汤汁浓郁而深受消费者喜爱。
9: 这是三黄鸡，这就是秋白辣子。秋白辣子呢，色泽鲜红，是提辣的。这是灯笼辣，是色泽饱满，是提香，增味的。
4: 提香，
9: 这是我们本地的脆皮椒辣子，这是我们这三种制作成的糍粑辣子。
5: 这鸡呀，得先剔骨切块备着，关键得用曲靖特产的小红姜和红瓣蒜，再配上3种辣椒泡足10个小时，最后手工冲成香喷喷的糍粑辣子，一锅炒出来。
9: 炒到一定的时候，喷出辣子的香味，辣子炒香以后再加上去骨5股辣子鸡下去，炒至5至6分钟， 至水分收干起泡就可以了。
5: 曲靖辣子鸡经猛火翻炒后，鸡肉的鲜香被彻底点燃，色泽红亮诱人，香气扑鼻。一鸡三吃里的鸡肉豆腐丸子巧妙地融合了鸡肉与豆腐，既有鸡肉的紧实弹牙，又有豆腐的嫩滑柔顺，两种食材的滋味相得益彰，展现了曲靖美食独特的烹饪智慧。
1: 首先就是我们曲靖的柴火豆腐，这种就是我们的土鸡蛋，就是我们自己家养的鸡饭养的土鸡蛋，这个就是三环鸡身上的鸡胸肉。
5: 把豆腐捏碎，放盐、鸡精、味精调味儿，加入淀粉、姜蒜末、鸡蛋、鸡肉末，搅拌均匀，捏在一起，搓成圆形的丸子放锅里，
1: 给它煮了，漂浮起来，大概就是在十分钟以内。
5: 一鸡三吃中的黄焖鸡堪称味蕾的绝妙享受，鸡肉的鲜嫩爽滑，恰到好处的辣味，形成层次丰富的味型和口感，让人唇齿留香。
10: 一鸡三吃，所以黄焖鸡我们取大概800克左右，就可以炒制一盘了。
4: 那它都需要哪些配料啊？
10: 主要是选用我们罗平盛产的小黄姜和我们本地的小拌蒜，和我们本地的这个辣椒节，还有配上一点本地的花椒就可以了。制作方式很简单，就是在锅里边把油烧到60%以后，把姜蒜炒香了以后，辣椒炒香了以后，再把切好的鸡块放入锅里边，再炒，炒到3分钟左右，再加其他的调料，盖上锅盖，焖上15分钟就可以了。
4: 曲靖外滩夜市是集美食、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夜间消费地标，这里有近100多个美食摊位，云南本土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汇成了一首夏夜生活的美食交响曲，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此打卡。
5: 要说咱云南美食里的山珍顶流，那必须得是这碗野生菌炒饭，用曲靖本地现采的牛肝菌、鸡枞这些宝贝，和粒粒分明的米饭在大铁锅里这么一翻，菌香扑鼻，馋得人直流口水。这可是用大山里的鲜味儿炒出来的黄金饭，不吃一碗等于白来曲靖。
11: 这有多少种菌子啊？
12: 介绍干拌菌，还有鸡草菌，最受欢迎的这两个。
4: 多少钱一碗啊？
12: 这个的话，干拌菌的话16。
4: 16。
12: 对。鸡草菌的话，我们的招牌
4: 鸡枞
12: 3块。
4: 那平时你们最多的时候可以卖多少碗啊？
12: 90，有的时候100多。
5: 这碗野生菌炒饭鲜得让人掉眉毛，牛肝菌、鸡枞的香气裹着米粒儿，一口吃进整个云南的山林。

0: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0: 前段时间，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在广东梅州河源等客家地区举办，以客家文化为纽带，持续增进两岸青年的沟通交流。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1: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台青廖于轩来到大陆求学。他期待更多的台湾年轻人走进大陆，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今天的登陆生活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在我国古代，人们对于紫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认为它不是正色，游离于礼法之外，有人视它为祥瑞之色。紫色背后藏着不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为您解读紫色背后的文明密码。
1: 当前智能体应用加速落地，支撑智能体发展的基础设施，例如算力等，都需要同步成长建设。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0: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一同开启今天的节目吧。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大为。前段时间，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在广东梅州河源等客家地区举办，以客家文化为纽带，持续增进两岸青年的沟通和交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家乐和陈少伟发回的报道。
2: 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活动吸引了60多名台湾青年走进梅州、河源等地，深入感受客家文化风韵、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广东梅州作为世界客家人的心灵故土，祖籍梅州的台湾客属乡亲仅180万，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文同根，脉同源。活动期间，依托当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示范点，串联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桥西古韵等知名文旅地标，台湾青年通过走访千年古村，与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深度探源客家历史文脉。台湾青年卢世萌：
3: 我觉得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这个中国客家博物馆。好，那这座馆呢，它其实展示了整个客家民系的文化渊源及发展，以及有很多的收藏，两岸客家有很多的一个连结，那当中有丰富多彩的这个民俗文物。那当讲解员介绍时，

0: 说到这个博物馆呢，它被誉为一日读懂客家的一个必到之处，那确实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能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客家人整个迁徙的脉络以及文化的底蕴。那尤其迁台后呢，涌现出许多抗日保台的志士例如像比较有名的邱逢甲、罗福兴。这次能走进这些先辈的故乡呢，也让我读懂了他们那种家国的情怀根源是来自哪里。
1: 此外，丰富的非遗与特色文化体验贯穿活动全过程。台湾青年跟随多项客家文化传承人，学唱客家山歌，体验陶瓷手作，观赏提线木偶等，见证客家文化艺术在当代的传承发展与活化创新。台湾青年聂宏俊。
2: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例如说像客家山歌，它其实可以追溯到我们古老的这个诗经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到主办方很用心哈，把这些我们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它结合一些创新的元素，把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姓氏做成印章，然后这个印章可以盖在明信片上面，每一个姓氏上面的都会有二维码，都可以让大家扫扫二维码。看到我们姓氏，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交代的我们的家风是如何，然后把它写下来。
1: 广东河源是底蕴深厚的千年客家古意，作为岭南客家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之一，2000多年的人文积淀孕育了原汁原味底蕴醇厚的客家风情，留存着中原南迁移民文化与岭南乡土文化交融的鲜活印记。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台湾青年感触颇深，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的实地走访真切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鲜活生命力。通过亲身体验，不仅刷新了对大陆客家地区发展的认知，更深刻体会到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收获满满。台湾青年团领队吴忠玉，
3: 我们这一次带领台湾青年过来参加岭南行，最主要是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可以带领这些青年回来探访祖地，追寻祖地的痕迹，让他们了解说当初我们的先祖怎么从客家祖地迁徙到台湾去，让他们可以知道说两岸同根同源以及文化同种的这一脉络，让更多的青年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以后要回到哪里去。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台湾青年廖于轩呢，来到大陆求学。他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走进大陆，在交流中增进了解。今天节目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4: 台青廖于轩出生于两岸婚姻家庭，他的母亲来自重庆，这份血脉的牵引让他对川渝地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萌生了在大陆求学的念头。台青廖于轩，
5: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我妈妈的一个谈话。我妈妈她就问我说，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当一个有意义的人。我妈就觉得很疑惑，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人？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如果今天我可以跟一个台湾青年也好，重新给他讲一个历史事件，重新讲一个历史观点，哪怕能够让他听一下或改变一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或看法，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4: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廖于轩来到四川成都就读历史系。四川厚重的巴蜀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以及包容热情的生活氛围，让他很快在这里安定下来。在历史学习中，他愈发坚定了扎根大陆的想法。
5: 我在这四年的历史学习，我真正的爱上了我们中华文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这四年学习，慢慢的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就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你才会继续学中国史，并不是因为学了中国史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点很重要。你就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你才能继续读上去。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讲，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因为读历史，我们家人都觉得读历史的选择择业范围太小了，但是我跟他们讲的是，我其实就是为了读而读，并不是为了工作而读。
4: 廖于轩时常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他认为两岸交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分享真实的生活也是一种交流。
5: 就是两岸交流它不是很大的东西，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中你就能遇到。因为我很喜欢分享自己的社交状态，我觉得我的台湾朋友他是很直观的，他能够看到我在大陆学习的成长的经历，也可以看到像最近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就会选那个簪花的毕业照。那么这种在台湾其实现在还比较少，那他就可以透过像我这样的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或是他认识其他的台湾青年，他可以去了解大陆现在的毕业照怎么拍呀，或现在的热点是什么。
4: 这次福建厦门之行让廖于轩直呼亲切，深感两岸同根同源。他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用脚步丈量大好山河，感受大陆的发展与机遇，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5: 哎呀，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去那个这边有个妈祖文化广场嘛，那个文化广场的妈祖像，他看的地方就是那个金门。那么金门的妈祖像跟这边的妈祖像是隔海相望的，你就会觉得天哪，都是拜的一个神，然后看的是一个海峡，这就是同根同种。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2: 质文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在我国古代啊，人们对于紫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认为它不是正色，游离于礼法之外，也有人把它视为祥瑞之色。那紫色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5: 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解读紫色背后的故事。
7: 在现代西方色彩学的这个系统里面，红和紫是一对关系非常密切的伙伴。在整个的色环当中，这两个颜色也是毗邻而立的。用现代的色彩学的知识，我们可以知道啊，紫是由红加蓝调和而成的，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色彩。无独有偶，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紫色的故事。在《论语·阳货篇》当中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春秋后期的时候啊，有一个鲁国人，他叫做阳货，他呢去拜见孔子，两个人发生了一些龃龉。孔子回来之后非常不解气啊，对着自己的学生们一顿输出。阳货也叫做阳虎，是春秋后期的时候鲁国政权上一个实际的掌权人。作为一个通过大搞政治斗争上位的权臣，他自然是入不了孔子的眼的。但是呢，大家也都很清楚，说孔子这一辈子他到死在鲁国始终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用啊。面对这样一个心术不正的同事啊，孔子大有一种我看不惯他但是又干不掉他的无力感。所以啊，阳货每每拜访都会被孔子拒之门外。这一天呢，阳货送了一头小猪啊给孔子，不出意外孔子还是不想见。但是这个思前想后之下，觉得啊也不能太过失礼嘛，对不对？这个礼啊还是要啊道声谢的。但是又实在是不想见到这个恶心的人，所以啊就专门挑了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他府上去道谢。哎，您说怎么就那么巧，阳货虽然不在家，但是俩人在路上碰上了，躲也没躲过去，那不想聊，那见面也得硬聊。阳货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时食，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是矣，遂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这段话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阳货见到孔子之后开始跟他聊起来了。说什么呢？说哎，自己明明很有本事，却要藏起来，眼看着国家动荡，这是人吗？自己明明很喜欢参与朝政，但是却总是在错过机会，这是智吗？明明已经一把年纪了，你还不行动，等什么呢？啊，孔子可能听到这儿，心里早就开始骂骂咧咧的啊！你快别说了啊，我这就干活去了。回来之后，孔子见着众位弟子，唠两句。子曰：“吾子之夺诸也，不务政声之乱雅乐也，不务利口之富邦家者。”孔子说什么呢？他说：“我讨厌紫色夺取了红色的正统地位。”我也讨厌郑国的这些靡靡之音扰乱了西周的礼仪雅乐，同样讨厌那些利用自己伶牙俐齿却去做一些颠覆国家社稷的人。朱紫啊，这两种明明非常靠近的颜色啊，却成为了孔子口中类似于正邪完全不两立的两个极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红色那是经常要用来代表阳光、代表火焰的这样积极的颜色，与五行相对应的五正色之一。那么紫色呢，在东汉的这个诗名是采帛当中讲说，紫疵也啊，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他说紫色是一个有瑕疵的颜色啊，它不是正色，所以他会迷惑世人啊。虽然咱也不知道啊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一时期紫色确实就平白无故的成为了低人一等的瑕疵之色。然而我们其实还在一些早期的文献当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在西汉的列仙传里面就有讲说，老子西游观令尹，岂望见有紫气浮冠，而老子果成青牛而过也。啊，讲的是紫气东来，老子骑着他的青牛啊西出函谷关，得道成仙。这里的紫气它一定就是象征的祥瑞之气。那么到清朝的这个《红楼梦》当中，我们看到宝玉第一次啊神游太虚幻境的时候，他见到警幻仙姑啊，他怎么评价警幻的呢？他说警幻是瑶池不二，紫府无双，过何人哉？如丝之美也。啊，宝玉啊评价警幻说，美的天上都找不着第二个了。那么这里的紫府二字呢，就是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原意就是指天上仙人居住的居所。

咱们再来看看地上啊，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老百姓们要尊称一句什么，叫做紫禁城。那么古代的这个天文学当中，对于在天道正中的这个星圆，称其为叫做紫宫。所以到此我们看到，不管是天上仙人居住的，还是地上君王居住的，都要住在带紫的宫殿里面。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当前智能体应用加速落地，支撑智能体发展的基础设施，例如算力等，都需要同步成长建设。
4: 智能体时代需要怎样的基础设施？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行的一场论坛上，行业专家展开了讨论。
6: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申磊表示，当前智能体正在从概念走向规模落地，人工智能从能说会写迈向能做会干，智能原生企业催生智能原生产品，智能经济正驶入快车道。
7: 伴随智能原生而来的是 Token 经济的衍生，工业经济看千瓦时，互联网经济看流量，到了智能经济时代， Token 正在成为衡量 AI 实际生产力的重要标尺。
6: AI 在执行任务时处理的每个词源都要消耗算力，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亿次，对算力的需求也大幅增长。申磊说，
7: 智能体时代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的需求是颠覆性的，更聪明的智能体的背后是参数规模指数攀升的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算力需求海量增长，算力基础设施的技术升级与规模化布局迫在眉睫。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
6: 申磊介绍，近年来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今年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并列6张。

0: 构建智能体，安全团队会关心权限怎么管，业务团队会关注 agent 执行的效果是否稳定，价值能否衡量。所以真正的挑战不是企业有没有一个 agent， 而是让它跨角色、跨系统、跨边界的进入企业的流程能够稳定的协作。
1: 他认为一套覆盖基础设施、开发平台和应用桌面等多个维度的语音基础设施将促进 agent 彻底进入企业。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系统升级，而是把企业原有的流程、知识、工具、经验重新编排，组成一种人和 agent 可以共同执行的能力。周琦说，
0: 当 agent 可以持续的被构建、严格的治理、稳定的协作、不断的进化，企业获得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而是一套可以规模化复制的智能生产力。
2: 从能对话问答到能帮忙干活， AI 智能体已经进化为可以自主完成全流程任务的独立智能伙伴。在近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能体应用成为各家厂商比拼的主战场，也成为技术落地的最大看点之一。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你希望 AI 能帮你干什么？对这个问题，多位参展观众向记者表达的一个核心诉求是提高效率。
3: 我最希望 AI 能帮我提效和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以及处理一些我可能我自己无法去第一时间解决的问题。
4: 我希望它帮我在创意上面有更多的突破，
5: 和我一起去讨论吧，给我一些思路、想法和灵感。
1: 而这样的效率搭子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随处可见。在腾讯的展台上，现场设置了一台大约2米高的巨型手机装置，用来演示智能体执行结果与消息反馈的核心交互页面。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像调度数字助手一样，在远端快速完成任务操作，体验 Work Buddy 等智能伙伴在执行专业任务时的能力，并感受元宝、微信等应用中的各类 AI 互动。腾讯集团副总裁李侃介绍，这些工具都直观展现了 AI 正从辅助工具走向自主规划和任务执行的智能体。
6: Work Buddy 它的核心理念是从一句话到交付，不再仅限于对话，而是能够自主的拆解任务、规划流程、调用工具，真正把工作完成交付。另外呢，我们也推出了操作系统层级的这个个人 AI 助手，叫马维斯，支持跨端的远程控制。比如人在地铁、咖啡馆、出差路上呢，用手机就能远程指挥家里或者公司的电脑来跑任务啊、查资料，电脑那头呢能自动完成。还有我们企业微信 Agent 的大员，这次也是一个首秀。
1: 在办公场景上，金山办公也带来了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原生办公 Agent 林夕专业版，以及面向企业组织的 WPS CoMate。 以林夕为例，这个工具可以学习并记住用户写过的文档、工作习惯、汇报风格等等。 WPS 林夕产品负责人刘拓成说，这就相当于打造了一个属于用户自己的知识库，下次让他帮忙干活，比如做 PPT、 汇总项目进展、业务数据时，不用重新解释背景信息，就可以直接产出成果。
7: 授权之后呢，你在 WPS 当中过去的一些周报文档、写过的一些汇报的内容，然后项目的文档，它都可以从里面去提取一些关键的信息，并且存下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PPT， 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很多信息过去已经写过了，有相关的文档，有相关的内容了，我只是要今天上去讲了，做一个 PPT 出来，那这个就很快，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给到林夕，直接跟他说，他大概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PPT。
1: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还有更多企业展示了智能体应用的最新场景，例如阿里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苗悟团队版，可以在电商、营销、财务等应用场景中提高团队的协同效率。百度搭子也展示了个人版和企业版的最新能力，这些都在充分说明 AI 从个人提效走向组织提效。当然，智能体不只在成为工作的效率搭子，也在成为我们的生活搭子。在今年的展会上， AI 眼镜正升级为智能体眼镜，它在用户长时间办公或者阅读时，可以结合视线变化、眨眼频率和身体状态，判断是否出现用眼疲劳，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提醒用户注意休息。此外，还有智能体手机、智能体电脑、智能体耳机等产品亮相，打开更多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想象空间。千问 AI 硬件产品总经理吴建军表示，
8: 从智能体生态的发展角度上，其实用户可能还需要其他形态的产品， 未来基于实际的用户

需要的场景，我们也会做一些侧重。这样的侧重呢，就会让我们在很多这种产品功能上，要先跑一批大家觉得符合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一些场景，来驱动更多的人使用这个产品，来建立它的使用习惯。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延续11年撑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电池免税福利迎来重磅调整。7月17号，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今年9月1号起，电池消费税执行分层分阶段新规。成熟的锂电池、传统晶硅光伏电池将分步恢复缴税，钠离子固态钙钛矿这类下一代创新电池直接免税至2028年底。
1: 一边稳步收回旧优惠，一边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如同给产业装上精准调节阀门。对电池厂、车企、准备买车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信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带来的深度解读报道。
3: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4%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7类电池免征税费。10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14-15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业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国内动力电池产量由2020年83.4吉瓦时跃升至2024年超1000吉瓦时。国内供给全球70%电池材料，60%以上动力电池。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如今国内电池产业格局、技术路线早已和政策落地初期截然不同，各类新型电池技术加速涌现。本次消费税优化调整是贴合产业发展现状的适时优化。
4: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3: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5: 对电池产品的消费税优惠呢，不是完全退坡，而是更加精准滴灌。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这个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3: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2%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公告还配套完善抵扣规则，避免产业链层层重复征税，减轻中游制造压力。
6: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 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

0: 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1: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本次公告区分自产自用与对外销售两种情形，设定计税规则，本质是通过税制安排重塑行业竞争格局。
2: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我们国家电池产业的竞争力整体上已经大幅提升，但同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1: 钠离子、固态电池手握两年多免税红利，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两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两三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整体而言，本次新政并非单纯给新能源行业加负担，而是一次结构性精准调节。成熟锂电逐步回归正常税负，挤出低端无效产能，前沿新技术长期免税，全力扶持自主创新。长远视角下，税收杠杆持续引导电池、新能源车产业向高端化、创新化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领先优势。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风就别怕痛。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淋雨一直走》，轻快励志的流行曲风，张韶涵清亮穿透力的嗓音极具感染力，这首歌道尽了困境中坚守自我、不惧风雨的勇气，跌倒仍向前，治愈低谷情绪，传递了永不妥协、向阳生长的积极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经典之声，每一首经典都有专属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回忆。好的，继续来聆听老歌，感受跨越时光的动人力量。谭咏麟的一首《水中花》送到您的耳边。

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一生何求》，陈百强温润忧郁的声线叩问人生得失，兜兜转转才懂我们拼命追逐的往往是早已错失的美好，寥寥几句就道尽了成年人的迷茫与怅惘。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依恋》，蔡淳佳温润干净的嗓音柔和治愈，歌词诉说了对温暖陪伴的依赖眷恋，曲调温柔舒缓，褪去浮躁，营造了安稳松弛的氛围，抚平了内心的焦躁与孤单。我们一起来分享。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小小的太阳。张宇标志性的沧桑醇厚嗓音搭配舒缓的旋律，把爱人比作小小的太阳，细数平凡相伴里的温暖依靠。他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棋子》，清冷独特的声线直击人心，旋律低沉克制，将深陷感情的自己比作棋子，身不由己，被动浮沉，细腻唱出了情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清冷的曲风藏着难以挣脱的满心怅然。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学士兼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从你。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电视剧《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辉煌组合打造的温情旋律，张国荣温柔的唱腔诉说兄弟赤诚，风雨路上并肩同行，旧日的情谊温润绵长。这不只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是刻在一代人心中的友情符号。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经典之声。每一首经典都有专属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回忆。好的，我们继续聆听老歌，感受跨越时光的动人力量。梁静茹的一首《勇气》，我们一起来分享。

周传雄带给您的花香，这是一首经典怀旧的抒情代表作。周传雄低沉细腻的声线氛围感十足，借花香怀念青春与旧人，旋律轻柔带着淡淡的怅惘，勾勒了青涩的爱恋和离别的遗憾，温柔勾起了藏在时光里的青涩回忆。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那英的一首标志性代表作《征服》，铿锵有力的嗓音把爱里的拉扯执念唱得淋漓尽致，以战场比喻情爱，为爱甘愿俯首被俘，浓烈直白的情绪让这首歌风靡华语乐坛，传唱至今。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李健带给您的传奇，清澈干净的嗓音描摹了一见钟情的绵长思念，只因为人群中一眼相望便耗尽余生惦念。旋律舒缓空灵，是华语民谣抒情作品的巅峰之作。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容祖儿的演唱，挥着翅膀的女孩，清甜的声线温柔干净。这首歌呢，用翅膀比喻梦想，诉说少女成长的蜕变，褪去胆怯，勇敢奔赴远方。旋律轻快温暖，满是纯粹热忱，承载着一代人青春的追梦回忆。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经典之声。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最后呢为您送出的是 Beyond 带给您的海阔天空。这是黄家驹在生命最后一年写下的自由赞歌，摇滚旋律里满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跨越30余年依旧激励着身处困境的人们，早已成为粤语歌的精神符号。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1: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2: 中午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胁迫他国，暴露台独险恶本质。
1: 两岸大学生在福建厦门展示金融创新创意成果。
2: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扎根鹿岛14载，台青谢维伦以运动搭建两岸融合桥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

0: 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位于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在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沙洲镇青平村村民杜宝珍：
1: 最开始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地教我们种茶管茶，现在土地干不干、啥时候除草、啥时候施肥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土地流转、茶园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

0: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对口协作处处长林两珍。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六成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

0: 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
1: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0: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
2: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
3: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4: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
5: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4: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7月17号，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宣布取消对柬埔寨的所谓签证便利措施，声称柬埔寨被

0: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险恶本质。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1: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郭

0: 东吴大学等两岸高校共18支队伍同台竞技，展示具有专业深度、以两岸特色的金融创新成果。来听总台台海资深记者刘阳涛的报道。
1: 现场各参赛团队聚焦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与金融服务领域的融合应用，围绕养老金融、两岸海洋经济协同等两岸经济发展共同关切的议题，展示了一批兼具创新思维落地可行性与两岸协同价值的作品，最终由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组成的团队荣获特等奖。本次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吸引了10多所院校、34支队伍、近150名学子参与。每支队伍均由两岸学子共同组成，最终18支队伍脱颖而出，进入决赛。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学生盛婉彤：
2: 在我们的队伍中呢，既有台湾同学，也有我们大陆的同学。我们共同借鉴了台湾现在较为成熟的养老经验，也让我更懂了加强两岸交流合作的意义。希望以后多有一些这样的机会，可以和他们合作。
1: 东吴大学学生连宇杰：
3: 第一次来到这边，然后也听了很多其他同学跟针对以房养老的经验做分享，听到了很多创新的灵感，我们收获很多。
1: 海峡两岸大学生金融创新创意大赛举办4年来，累计吸引近800人次两岸青年报名参与，其中台湾学子200多人次，覆盖两岸高校60多所。
0: 世界金鱼看中国，中国金鱼看福州。福建福州有中国金鱼之都的美誉。近年来，福州通过政策、科技、人才、文化四轮驱动，持续提升福州金鱼特色品牌影响力，逐步构建起集种业、养殖、销售、饲料制造、乡村文旅、直播电商、金鱼养父服务业等于一体的福州金鱼全产业链，持续打响福州金鱼品牌。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方黎、万纯玲的报道。
4: 走进位于闽后南通镇的春雨里生态养殖场，记者看到这里养殖池整齐排布，池壁光洁，水体清澈，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微滤机、蛋白分离器、紫外线杀菌灯和恒温控制系统，构成一套高效稳定的内循环水养殖系统。每个鱼池上方都贴上了指示牌，让前来参观的游客和客商可以清晰地了解金鱼的品种。在养殖场的核心区，面积6000多平方米的金鱼工坊便是鱼儿进行温棚繁育的地方。闽后县金鱼协会会长张文春：
5: 养殖的那种的品种还是福寿，目前来讲还是为主。创新的品种基本上是在蓝寿跟狮头，保留我们传统的金鱼，还有一些就是讲水泡啊、珍珠啊。
4: 近年来，闽后大力推进金鱼养殖厂区的扩建与标准化改造，全面推广金鱼三段法精养技术和工厂化养殖模式，持续提升养殖标准化水平，努力实现从传统散养向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转型。闽后县金鱼协会会长张文春：
5: 金鱼养殖技术这一块，我们经过这几年市政府海洋渔业局这个技术，我觉得应该很大的有提升。我们这里是一个专家工作站，那技术这一块我们都有合作了几年了，鱼啊比往年会可能会更大一点，会有一些新的品种出来。
4: 不止于闽后，福州金鱼养殖产业早已多点开花，遍地生金。在永泰梧桐镇，专业化观赏鱼养殖繁育基地永阳金鱼基地近日完成提质升级并正式投产。基地总投资600万元，占地面积20亩，共有260个养殖池，主打蓝寿、玛丽、长短尾狮头、泰狮四大精品金鱼品类。养殖全程采用科学吸氧模式，严格把控养殖密度，年可繁育精品金鱼150000尾。今年10月将迎来集中上市，产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永阳金鱼基地负责人雷晨飞：
6: 未来我们也是想要打造成这个梧桐的一个金鱼的一个打卡点，跟我们的梧桐的一些旅游产业进行一个串联。
4: 近年来，福州积极拓展延伸产业链，研发推出了金鱼饲料、生态鱼缸等养殖配套产品，同时结合传统工艺推出福鱼系列文创作品，并开展生态休闲、研学、游学等活动。与此同时，福州还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推动金鱼游出去，线上推广金鱼加电商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京西电商直播交流基地、南通金鱼文创园等综合性平台，打造规模化直播电商基地，为金鱼电商销售和文化传播构建重要载体。 线下积极组织金鱼企业参加海峡福州渔业周、福州金鱼神州行等活动，在西湖公园等设

0: 置精品金鱼展示缸，开展金鱼文化研学，让市民游客随时随地感受金鱼魅力。
1: 纸制品行业是福建传统优势出口产业之一，厦门相关企业通过持续创新改良，订单不断增长。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福建省纸浆纸及其制品出口超过50亿元，出口值位居全国第五。来听报道。
2: 走进位于海沧县工业区的厦门全顺纸塑容器公司生产车间，一卷卷纸张原材料经过切割、成型、检测等工序，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环保纸碗、纸杯、咖啡杯等纸质产品。在这里，每天都有近200万只纸质包装容器从生产线下线运往全球各地的食品行业客户手中。厦门全顺纸塑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美珠说，
3: 今年上半年有出了544个柜，那比去年同期的348个柜又多出了164个柜。目前主要出口北美、欧洲国家还有东南亚这样子的。
2: 据介绍，随着环保减碳等政策推行，如今海外客户对包装产品减塑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在兼顾产品使用功能的同时，企业研发了无塑涂层纸、PP 聚丙烯、PE 聚乙烯等塑料含量更少的包装产品，受到国际市场欢迎。厦门全顺纸塑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美珠说，
3: 其实每一天都有新的一个产品不断的一个创新一个研发，不管是从减塑啊，对产品的意思的一个组合分离啊，这个两大的个核心技术的突破，赢得客户的订单链的增长着。
2: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福建省纸浆、纸及其制品共出口51.31亿元，同比增长19.42%，出口值位居全国第五。像全顺纸塑这样的民营企业出口达42.75亿元，同比增长27.08%。从出口市场看，出口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占同期福建省纸浆、纸及其制品出口总值的48.92%。出口欧洲同比增长19.36%。厦门海沧海关综合业务二科官员郑培贵说，
4: 纸制品本身很容易受潮发霉，滋生虫害。我们针对这个特点，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再到仓储、物流、运输各个环节，指导企业做好防潮、防霉、防虫工作，压缩通关时长，帮助企业更快响应海外订单需求。
1: 日前，广东深圳五分钟社会救援圈 AED 急速配送项目启动，将外卖配送网络纳入到五分钟社会救援圈，争分夺秒抢夺黄金救援时间。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5: 据了解，我国每年约有55万人在医院外发生心脏骤停，而黄金抢救时间仅4分钟。近年来，深圳持续加大 AED 布设力度，但是设备能否及时送抵，仍然是急救难点。五分钟社会救援圈 AED 急速配送，就是当发生突发急救事件时，依托腾讯智能调度平台，通过秒级算法自动锁定事发精准位置，接入美团全覆盖的及时配送网络，匹配就近在岗的骑手以及周边的 AED 设备点位，完成最优路径智能推单，就近匹配，急速派单。深圳市民刘秀琴，
6: 他们是送外卖嘛，那个知道的地方也比较多，也比较熟悉，这种突发情况就是那几分钟的时间。
5: 网约式救援模式可以实现急救资源精准高效匹配，全过程实现呼叫方、现场人员、平台后方三方实时同步，同时配套120医生远程视频指导施救，让院前急救更加专业高效可控。美团配送深圳负责人任凌晨，
7: 依托深圳这次的 AED 急速配送项目，我们今年将完成首批2000名深圳骑手的 AED 配送培训，500名骑手通过急救技能持证上岗。
8: 福建省厦门市与台湾隔海相望，一衣带水，地缘相近，文脉相连，相通的闽南乡音，相似的饮食气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让这座滨海花园城市成为无数台湾青年登陆追梦、扎根生活的首选热土，也是台胞安居乐业的第一家园。14年间，台青谢维伦从跟随台企赴厦打拼，到自主创业深耕大健康领域，在鹿岛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创业者的蜕变。以运动为媒，以初心扎根，他用14年坚守书写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暖心故事。 今天的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发来的报道。
9: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0: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1: 40岁左右的年纪，身姿挺拔，气质沉稳，待人谦和，谈吐有礼，这是台青谢维伦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他的人生轨迹里，近1/3的时光都与厦门紧密相连。谢维伦，
12: 我是2012年就来厦门，然后那个时候是台湾公司带着我一起过来这边，然后开展事业。那一直到前年我自己在厦门这边独立创业，那总共来厦门有14年了。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我的家人他们每一年都会来厦门找我，对，我们家人都蛮喜欢厦门的，
7: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啊，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一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11: 一句闽南乡音牵起两岸同源乡愁，也消解了跨海而来的陌生与疏离。在谢维伦心中，厦门从来不是异乡，而是充满烟火气与人情味的第二故乡。他多年深耕健康运动领域，精准聚焦禅柔与普拉提两大特色项目，正式入局前景广阔的大健康产业。
12: 我现在是以做禅柔跟普拉提运动为主，其实是以健康的角度来做 大健康的产业这样子。这一年来呢，因为我在厦门有14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有非常大的一大批跟我一起运动的同学们朋友们，所以在接下来的在这一年我可以运作的很正常很顺利这样子。我每一年都会去进修，然后把我的专业跟技术不断的去打磨再深造这样子。那我的学员们，我的同学们，他对于我的专业他们是高度认可的，这是没有问题。那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的跟我一起有同样共同信念的或者是共同想法的老师们可以跟我一起创造更多的不可能。
11: 坚守专业，深耕细作，持续精进，是谢维伦创业路上的核心底气。在个人事业稳步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的同时，他始终心怀社会责任，跳出单一的商业教学模式，积极链接本土基层资源。谢维伦还主动担当两岸行业交流的桥梁纽带，充分发挥自身海峡资源优势，搭建两岸运动康养行业互通平台，助力两岸专业技术行业理念双向融合。
7: 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11: 其实谢维伦是众多台青在厦门奋斗的缩影。如今的厦门凭借优越的区域优势，同源的闽南文化，暖心的扶植政策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成为越来越多台青追梦圆梦的沃土。无数像谢维伦一样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鹿岛，在这里就业创业安家落户。他们以青春之力深耕各行各业，以真诚之心搭建交流纽带，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的同时，成为两岸文化互通、产业融合、民心相亲的鲜活使者。
8: 正午10分30秒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毛强、曲飞，代表责任编辑郭杰瑜、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权威，
1: 有力
2: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
1: 大家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当前大陆持续出台惠台暖心举措，密集搭建交流平台，大幅降低台湾青年登陆交流门槛，吸引大批台湾首来族变常来族，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势头强劲。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民进党当局通过行政管控、舆论抹黑、制造绿色恐怖等手段，恶意阻挠两岸青年正常交流。民进党当局持续设限两岸青年交流，到底有怎样的盘算？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深入解读。
1: 据台媒报道，美军正加速推进舰队无人机配备，并与台军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还妄想在台海用上所谓蜂巢战略，试图通过无人装备在台海博弈。美军是否会事与愿违？节目中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0: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近期两岸一系列青年交流活动接续举办，7月17号至21号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等地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也于7月15号在江苏苏州开幕。大陆持续扩大两岸青年交往渠道，接连出台便利台青登陆、支持台青实习就业创业的政策红利。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不断出台各类限制手段，恐吓阻挠台湾青年参与两岸交流，人为给两岸青年交往设置重重障碍。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共同探讨，两岸青年主题活动密集举办的背景下，民进党当局持续设限两岸青年交流，到底暗藏怎样的盘算？
1: 张斌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最近一段时间呢，各类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密集落地，大陆持续加码推出面向台湾青年的惠民举措，其中针对台湾首来族的一系列政策备受关注。那么张先生，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大陆持续举办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推出这些便利政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4: 首先呢，我们要厘清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大陆持续推动两岸青年的交流啊，落脚点始终是两岸一家亲，这是着眼中华民族长远未来而做出的妥善的举动。青年是两岸关系的未来，两岸青年呢能够相知相近，我想才能夯实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这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政策方向。其实你通过数据啊就能看出来啊，从2025年7月1日开始，大陆实施台湾首来族申办台胞证免收证件费的政策，但是这项政策受到了广大台湾同胞的普遍欢迎，甚至是高度的评价，首来族的办证人数呢，以及往来大陆人数呢，均实现了大幅的增长。那么在服务，促进两岸人员往来方面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一个是呢，这个首来族啊，他这个办证的人数啊大幅增长。按照相关部门的统计，政策实施之后，到2025年年底，台湾首来族办证人次环比上升了25.9%，同比上升了57.2%。那么台胞证的办理呢，也实现了持续增长。同期呢，台胞证的申请办理呢，应该说环比上升了5.2%，那么同比上升了11.9%。可以说，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交往的意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再有一个呢，首来族来往大陆的人次也在持续增加。去年下半年，台湾首来族呢入境的人次环比上升了32.9%，同比上升了40%以上。那么同期呢，应该说台胞入境大陆的人次啊，环比也是两位数的上升，同比更是上升到了24.4%。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用实际行动坚定的支持和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再有，这些首来族在大陆生活发展也更加便利了。我们看到大陆在减免首来族办证费用的同时呢，我们也进一步完善了台胞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你比如有的台胞证遗失了、损毁了，需要紧急乘坐飞机、火车出行的，我们会签发临时通行证，那么提供台胞证和居住证双证关联的这种核验服务等等。 同时呢，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提供免费实时身份核查服务，这就方便广大手来族在大陆享受办理交通、金融、电信各个领域各项服务的便利。另外呢，从去年的11月20号起啊，大陆把可签发一次的有效台胞证的口岸从58个扩容到了100个，覆盖了56个航空、27个水运和17个铁路、公路的口岸。那没有提前办证的台胞，你到口岸之后，哎，半个小时就能领到这个台胞证了。拿这个证，你在大陆可以停留3个月，这就真正的实现了说走就走。与此同时呢，大陆超过3000家的景区面向台湾的手来族免了首道门票。除了这个出行便利啊，我们看到今年4月份啊，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专门提出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全国青联等等大陆的相关单位每年邀请岛内呢20个青年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常态化的搭建两岸青年的对话平台。那么就在7月14号到17号，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也来到了上海参访交流，参观了洋山港啊，包括这个12345的市民服务的热线运营中心，还有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等，还和上海交通大学的青年师生呢进行了座谈交流。所以啊，大陆推出这些便利的政策，持续的举办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我觉得传递出非常明确的几个信号。一个就是大陆推动两岸青年交流融合的诚意是持续稳定、一以贯之的。再有一个，我们也希望打破岛内长期的信息壁垒，欢迎台湾青年亲自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见见真实、立体、全面的大陆。再有呢，我们也持续开放就业、创业、实习的渠道，欢迎呢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其实很多第一次登陆的这个台湾青年啊，搭乘高铁啊，体验移动支付啊，游历了大陆的城市乡村之后，普遍感慨确实长期被岛内的舆论误导了，后来就从手来族转变为常来族。那还有一部分台湾的青年选择留下来上学呀、工作呀。我觉得这种亲身感知啊形成的认同啊，是任何媒体宣传无法替代的。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理应呢常来常往、走近走亲。大陆的所有回台举措目标就是要创造条件，让两岸青年自然走近，增进同胞的情谊。
1: 是的，我们看到一边是大陆持续释放善意，搭建交流平台，另一边呢，民进党当局不断出台管控手段，阻挠两岸青年往来。我们看到不少台湾学生青年只要参与大陆举办的交流活动，就会遭到陆委会教育部门的质询恐吓。张先生，民进党当局具体使用了哪些手段层层限制两岸青年交流？
4: 民进党当局啊，阻挠两岸青年交流啊，这个手段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我们把它大概概括成3个层面啊，一个叫行政管控，就是行政层面呢，民进党当局增设门槛。你比如岛内的教育主管部门之前就出台过一个十分荒谬的规定，要求台湾学生前往大陆交流前要强制线上登记，交流结束1个月内要提交行程核验的这样一个报告，其实就是变相的监控青年往来大陆的行踪。那么岛内的舆论呢，也批判民进党当局的限缩两岸交流，大搞绿色恐怖。除此之外呢，民进党当局呢持续维持大陆居民赴台团队旅游的禁团令，迟迟的不取消大陆旅游的橙色警示。可以说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的政治私利，对岛内的业者和民众的呼声充耳不闻，这不仅损害了台湾旅游业者的生计，更是剥夺了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真实面貌的机会。那么第二招呢，就是舆论的污名化。我们看到民进党的侧翼媒体啊，不断的这个渲染，把正常的两岸青年的研学呀、论坛的交流啊，恶意的贴上标签啊，歪曲成所谓的认知作战。很多台湾青年啊，在参加两岸青年论坛啊、文创交流活动之后啊，还遭到绿营网军的人肉攻击、网络谩骂，正常的民间交流被政治化解读。你看，在此之前，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就因为台湾青年的踊跃参加，遭到民进党当局的指控。所以哪怕台湾青年参与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两岸中山论坛都遭到民进党的质疑打压，那其他的交流项目你就想啊，可想而知了。而且呢，民进党还多次无理阻挠两岸正常的宗教民间信仰的文化交流，甚至呢污蔑说妈祖等等民间信仰是所谓统战工具。可是转过头来，这些绿营的政治人物又去公庙去拜票，这其实是对两岸宗教界的极大不尊重，也是对妈祖等等民间信仰的极大的一个亵渎。再有一个呢，就是制造这种啊寒蝉效应的绿色恐怖。我们看到不少岛内的中小学啊、大学的老师，只要组织学生参与两岸交流，就面临校内的施压。 公职人员、青年社团骨干被要求签署不申领大陆居住证的拒绝书。很多的台湾青年呢，应该说他的心里就会产生焦虑，担心去大陆交流一趟，那么回台湾之后影响他的这个升学呀、求职啊、社会评价呀等等。这种无形的压力让很多呢原本要到大陆来的参访的青年望而却步。所以你一对比就对比出来了，大陆在干嘛？大陆在不断的简化证件，降低出行成本，开放景区，搭建实习创业的平台，在持续做减法。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持续在为两岸交流增设关卡，制造心理恐惧，在不断的做加法。那么你这一对比就看出来谁对台湾青年好，谁是在害台湾青年，就一目了然了。
1: 是的，明明两岸青年加强交流。

0: 体系，包括这些绿色的媒体来持续进行所谓去中国化的叙事，刻意的扭曲两岸历史，制造对立，不断的向年轻世代呢输出片面负面的虚假信息。这套叙事成立的前提就是台湾青年，哎，你别到大陆来，你别亲自看到大陆的真实情况啊，这是他的一个核心。可是大量的这个案例已经证明了，手来族一旦到大陆，哎，一看到大陆的真实情况，往往就知道原来这个民进党啊多年的传递的信息啊，哎，是这个造谣，是这个胡说八道。你包括很多台湾的网红啊、青年学生啊，到大陆来，在社交平台分享真实见闻，立刻就跟绿营媒体长期宣传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所以啊，一旦更多的台湾青年获得第一手的真实体验，民进党的这个谎言体系就会出现崩塌。所以这是民进党害怕两岸青年走近走亲，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害怕他这个谎言被揭穿，害怕他的抗中牌失效了。那么民进党的第二层盘算是什么呢？就是要固化岛内青年群体的对立情绪，服务选举政治。民进党其实这么多年就是靠这个煽动啊两岸对立来获得选票的。那你想，如果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持续增进理解，岛内的年轻人啊，双方跟这个大陆年轻人敌意降低，那么你这抗中保台的这套选举口号吸引力就会下降。所以缓和两岸紧张，推动青年交流，就会动摇民进党的选举力。那对民进党这样一个以选举为最终诉求的政党，显然这是不符合他的需求的。再有一层含义呢，他是想阻断台湾青年和这个大陆的连结，阻断台湾青年对中华民族的一个认同。两岸青年频繁交往，特别是文化呀这些创业啊等等活动，那么这种血脉的文化的同源的连接就会自然复苏，持续交流有利于唤醒台湾青年中华民族的认同，这与民进党追求的所谓去中国化、推行台独的分裂路线就形成了根本的冲突。两岸青年交流的越顺畅，统一的民意基础就越厚实，两岸隔阂越深，误解越多，哎，分裂势力才有操作空间，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民进党不惜损害岛内青年的利益，也要持续的筑起这种高墙来阻断两岸的交流，这就是他们的底层逻辑。所以他们考虑的从来不是台湾青年的前途、台湾的长远发展，而是自己的一党私利和分裂图谋。
1: 没错，民进党当局各种限制手段确实给一部分台湾青年登陆交流制造障碍，但与此同时，数据显示手来族数量持续增长，越来越多台青依然主动选择来到大陆。张先生，您如何理解这种民进党当局设限、青年用脚投票的反差？
0: 我觉得这个反差恰恰说明了两个无法阻挡的客观规律，一个就是两岸同胞血脉亲情无法人为的隔断，再有一个就是大陆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机遇啊，对台湾青年具备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市场力量、青年自身发展的诉求，要远远大于民进党当局人为设置的政治障碍。这里其实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关注一个现象啊，就是岛内的工商界、青年群体、旅游行业，包括相关的其他行业的，都在普遍的呼吁恢复两岸正常交流，希望两岸青年的自由往来。但是民进党却无视主流民意，持续的加码限制。这种违背民生诉求的操作背后都是啊政治考虑。所以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啊在这个近期的发布会上就表示，202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观光旅游、商务考察等等，累计已经高达1170余万人次。事实再次证明民进党当局阻挠打压、苍白无力，只会不断招致岛内民众的唾弃与反对。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当局现在不断的恐吓设限啊，台湾青年呢到大陆来的热情却反而上升，其实这是有很深层次的原因的。一个是岛内的这个青年啊，现在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台湾社会薪资长期停滞，就业赛道狭窄，而大陆呢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广阔的内需市场，电商啊、新媒体啊、现代农业、高新技术领域等等，都能够提供大量的实习、就业、创业的机会。所以这些对于想寻找上升通道的台湾年轻人来说，这些机会可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你看，很多台湾青年从到大陆来参会啊、交流起步，进一步就留在了大陆的创业就业，完成了从交流会场走向就业职场的转变。再有一个呢，这些社交媒体正在持续的撕开信息茧房，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到真实的大陆，

0: 互联网的信息的流通。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陆持续的优化配套政策了，这也不断降低了登陆的门槛，免费办证啊，口岸扩容啊，景区优惠啊，各地台新创业基地实习岗位持续扩容，持续降低台湾青年到大陆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所以这些政策红利不断的释放，也对冲了民进党当局制造的心理障碍。当然我们也确实要客观的看到啊，民进党当局推行的这种绿色恐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让一部分台湾青年的心有顾虑。但是青年追求发展、追求真相的趋势无法逆转，民进党当局可以筑起人为的这种政策的高墙，但是却挡不住青年想要向外探索、寻找机遇的脚步。我想很多台湾青年直接到大陆来用脚投票的本身，已经说明岛内主流的青年民意和民进党对抗政策已经是渐行渐远了。
1: 是的，那么您认为民进党当局不断限制两岸青年往来，长远来看会给台湾社会、台湾年轻世代带来怎样的伤害？站在两岸关系长远角度，两岸青年充分交流融合具备怎样不可替代的意义呢？
0: 我觉得从长远看啊，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青年交流，本质是在透支台湾青年的未来，损害台湾整体的发展前景。这样的做法，说实话，最大受害者就是台湾年轻人。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年轻人的视野发展空间就决定了未来的竞争力。那么民进党当局人为阻断和大陆的交流，等于主动让台湾青年错失了巨大的市场，错失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当两岸青年持续融合，携手参与民族复兴进程的时候，如果台湾的青年被隔绝在外，最终就会形成发展落差，这种损失长期难以弥补。还有就是持续的制造两岸青年的对立，不断的积累误解和敌意，升高台海的紧张气氛。两岸青年啊，本来是未来处理两岸关系的主体，如果年轻人长期缺乏面对面沟通，隔阂持续加深，这是不利于台海长期和平稳定的。所以岛内的舆论多次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阻碍交流，多为民众办实事，不要持续制造对立，这种民间的声音正在不断的扩大。那么第三个就是去中国化呀，叠加阻断呢青年的交流，持续割裂两岸文化与民族的纽带。两岸青年的常态化交往是传承中华文化、拉近同胞情感最自然的方式了。你刻意的切断往来，只会加剧啊认同的撕裂，给台湾社会埋下长期的矛盾隐患。所以我认为啊，从长远来看啊，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它还是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的。一个，交流就是消除误解最有效的方式，亲身互动就能够打破舆论制造的隔阂，培育和平发展的民间基础。那么另外呢，两岸青年携手创新创业呢，也可以汇聚两岸的智慧，共同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有一个，这种血脉相连的青年能够持续走近，能够不断厚植统一的民意，推动两岸关系朝和平稳定方向前行。你看，从这些层面，它的意义是巨大的。所以我们常说呀，民意不可逆，交流大事不可挡啊。两岸青年想要往来，想要合作，想要和平发展，这是主流的民意。民进党当局靠行政手段来进行种种的限制，能够阻碍一时，但是无法阻挡一世。持续对抗阻碍交流的路线，就是违背了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所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台湾青年能够跨越海峡到大陆来多走走，多看看。那么两岸青年携手，我想一定能够共同创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美好前景。
1: 是的，未来期待更多台湾青年跨过海峡，亲身认识真实的大陆，两岸青年携手同心，共创两岸和平发展的未来。好的，感谢张斌先生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美军正在加速推进舰队无人机的配备。美海军指出，未来航空联队将以可大量消耗的平价无人机为主体，以因应未来高烈度冲突中的惨烈消耗战，试图通过无人装备在台海博弈，美军是否会事与愿违？下面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根据台湾媒体近期的报道，可以看出美国正在朝着无人化装备在奋力发展，黄金舰队上也要装载无人机。那么美国的这种无人化发展，我想首先请教一下胡勇教授，您如何来观察？
4: 美国海军加速推进黄金舰。

0: 舰队的无人化转型啊，它主要是为了优化它的舰队结构，降低作战成本，提升整体的作战效能。但是美国海军啊，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一个转型啊，我觉得这个前景啊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这个前景啊并不乐观。那么黄金舰队啊，它是2025年12月底，就去年年底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来的一个计划。那根据这个计划呢，美国海军呢未来要打造出一支由280到300艘左右的有人舰艇，再加上大量的无人舰艇啊组成的一支新型的舰队。那一方面呢，美国它要建造排水量高达30000吨、火力呢空前强大的所谓现代化的战列舰，把它作为一个海上的移动基地。另一方面呢，它要大规模的扩充无人作战的平台啊，包括刚才魏老师讲到的这个新型的无人机的这个家族，还有这种大型的海上的无人作战平台，就有这种大型的无人的水面舰艇等等。那么从而推进啊无人作战体系和现有的这种有人作战的力量的一个整合和协同。但是美国海军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转型啊，可以讲是困难重重。首先呢，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啊，这种海洋环境的复杂多变，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它的稳定性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其次，从军事技术发展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些新型的正在实验研发的新式武器，像高能激光武器啊，它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啊，它是一个新的威胁。第三个其实是美国海军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就是它的这个建造能力啊，造船能力是严重的不足。那现在不管是有人舰艇还是无人舰艇，那美国海军在建的这种项目几乎全部啊工期啊都被延期啊，没有办法按照预定的时间节点来完成。
1: 是的，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设想不现实的话，那么打造未来的航空联队的设想现实吗？王秉忠先生，这个航空联队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
2: 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啊，目前还只是美国海军的计划，正在向各大军火商提出相关的采购要求。由于这些呢要求的内容啊，大多都是比较新的概念，美军呢还要求厂商必须呢自己先承担研发所需的资本。所以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不但呢是还没有组建好，甚至呢都还只是在研发阶段。我们看美国海军呢，就这个计划所提出的要求，可以说呢是相当严苛。它的核心概念呢，是要一改过去依靠呢这个造价高昂、几乎呢是损耗不起的传统舰载机为主力的做法，那么转为呢打造风险承受力呢更为强大的可消耗性的无人机群，而且要求这些无人机必须拥有执行8大作战任务的能力。简单来讲啊，就是要能够打击水面以及地面目标，要能执行反潜作战，还要能够打空对空战争、电子战以及情搜战，以及进行空中加油和相关后勤补给的任务，可以说呢叫做无所不包，要用无人机取代过去传统舰载机的功能。而且为了应应随时呢战争的需求，美军还要求这个军火商啊要一直保有快速生产这一套无人机编队的产能，平时的维修成本还有呢和美国海军既有的这个供应链来进行整合的难度也不能太高。但这一切呢都还只停留在概念，能不能够真正研发生产出这样的一套无人机家族，对美国长期产能低下的军工产业来说啊，可以说呢还是显然存在着非常巨大的挑战。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当局与美方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将共同生产多项武器装备与系统。而且根据美国目前的一个战略设想，是希望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布满了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的所谓蜂巢。那么王先生，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这样的一个设想？
2: 如今古立言所说的这个蜂巢啊，是更主动对解放军的攻击阵势，在空中、水面还有水下都布满无人机，形成如蜂巢一般的饱和攻击网络。那么尤其更可怕的是，这种阵势呢虽然还是打不赢解放军，却会起到拖延战事、扩大伤亡的消耗战的作用。尤其我们要注意到古立言呢还刻意玩弄话术，把这种替美国去承担风险，把台湾变成美国前线兵工厂的这个所谓无人机蜂巢，包装成啊好像是台积电这样啊纯粹产业的概念。也就是说呢，当美国正不断的掏空台积电的同时，那么他故意的呢借此来转移焦点，把无人机形容成下一个台积电，那么怂恿台湾呢去出钱出力来研究生产无人机，那么一边

0: 那用来啊，在战争的时候呢，可以消耗解放军，一边呢交给美国去进行对全球的所谓代销，那么复制美国对台积电所进行的剥削，由台湾承担无人机的产能，美国来赚取利润。事实上啊，我们说当台军真的用到这个所谓的无人机风潮来对付解放军，就代表解放军呢已经是突破了台军的海空防线，甚至呢已经是登陆台湾岛。此前美军就曾经用过所谓的地狱景象来形容无人机在台海作战当中足以对解放军所构成的打击网，但不要忘了，这些设想都是将台湾作为战场，而且不惜啊把地狭人稠的台湾搞到不分前后方，处处是战场。
1: 那么关于美军试图用无人装备在台海之间打造不对称战力，我们看到有分析认为说这其中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后勤补给的问题等等，而且台军的无人机是高度依赖美国的技术配件和售后维护的，这在实战当中会有哪些风险呢？胡先生，
2: 由于美台呢号称要打造一个无人机领域的飞鸿供应链，所以呢台军没有选择，它只能采用美国的技术标准，也因此呢也受制于美国。刚才也谈到了，像这个劲风一型啊，美台号称合作生产的劲风一型无人机呢实现了首次全系统的一个外销，但是呢这款无人机啊它的技术认证、销售渠道、市场资源等等也都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台湾呢更多的只是扮演了一个代工的角色。那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呢，就是台军的无人机的战力啊，它其实跟美国是深度的绑定的，是无法做到自主可控，那么在战场上面啊，更加是做不了主的。比方讲，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有可能啊，它出于避险或者出于自保的考虑，它随时可以切断台军的数据链，那么让台军呢一下子就变成了无头苍蝇。一旦开战，这个供应链中断的话，你连维护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台军呢举行演习，那么其中有一个科目啊，就是出动了万吨级的船坞运输舰，叫玉山军舰，模拟什么呢？模拟啊战时有美军的大型的运输舰会突破封锁，向台湾呢来运输大量的军需物资。但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军援台湾呢？完全是美国自己说了算的。那么台湾军方啊，眼巴巴地盼着美国过来驰援，我想啊，最后啊，就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
1: 是的，不难看出，目前台军的装备是有很大短板的。美国如果妄想用风潮战术介入台海武装台军，那么面对解放军的全域作战优势，美国是没有胜算的。而美台无人机的勾连，最终可能也会沦为无效的摆设。好，感谢两位专家的深入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那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新歌推荐和新地湾区组成。新地湾区我们将会听到华语流行乐坛新生代的优质好歌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是一首细腻温柔的轻摇滚歌曲，歌曲以细腻视角剖开情感里的执着与遗憾，旋律轻柔舒缓，自带氛围感，质朴戳心的歌词搭配温润旋律，道尽专属成年人的隐忍与不舍，温柔又催泪。主唱声线非常的干净清澈，演唱也是克制深情，没有刻意煽情，但却将心底的偏爱和独白娓娓道来。接下来马上要给你推荐的是本周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

听到的是新歌推荐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谭咏麟执笔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具穿透力。歌曲跳出刻意煽情，以真挚字句回望乐坛征途。谭咏麟感恩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没有落寞的伤感，只剩岁月沉淀的坦然和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一首写给时光与知己的温柔告白。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

0: 好，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歌曲表达的意象就是远行的人终于回家了。歌曲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献声黎语清唱《因愁》，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这首歌是韦礼安献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礼物。韦礼安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滋养和呵护的，透过音乐，他把自己和大家联系在一起。这首歌曲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了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

这首歌是一剂治愈解药，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有阳光便有太阳，藏着辩证的生命智慧。而副歌歌词日子从没催着谁长大，就好像轻声宽慰，而歌词结了疤就变成了铠甲，则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时刻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

好，听到的是新歌推荐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十个晴天把终章的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进了这一句约定里，我们不说再见，梦想不落幕，直到明天。编曲中特别加入了爱尔兰风笛，像远方的风吹过麦田，象征少年们再次扬帆远航。尾奏融入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致敬那些一起流过汗、看过日出、奔赴过热爱的日子。这不是散场，而是下一次重逢的开始。好，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湾区。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支持他们。星际湾区开篇我们听到的是刘柏辛演唱的《地球蓝》，歌曲以清冷空灵的电子编曲铺展沉浸式声场，慵懒松弛的节奏自带高级氛围感，歌词借纯净的地球蓝意象跳出世俗浮躁，诠释自我和解与清醒通透的人生形态，用极简曲风前卫审美构筑出独属于他的浪漫宇宙，温柔治愈且极具质感。好，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一起来听到 YNK 演唱的《雪落新三尺》。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YNK 演唱的《雪落新三尺》，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古风抒情单曲。歌曲是以落雪为情感意象，旋律清冷绵长，编曲简约素雅，轻柔的曲风裹挟着淡淡的离愁和执念。YNK 嗓音温柔细腻，唱腔轻柔克制，娓娓道来经年等候与错过的遗憾。歌词诗意凝练，以雪落新三尺的绝妙比喻，将藏于心底的思念和落寞缓缓倾诉。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萧泽演唱的《话风雨》。

0: 想在耳边的这首歌是来自萧泽演唱的《画风雨》，这是一首质感绝佳的国风 R&B 小众抒情佳作。歌曲巧妙融合国风诗意与轻快 R&B 的律动，编曲干净细腻，节奏舒缓治愈，氛围感十足。萧泽嗓音温润清亮，唱腔温柔缱绻，松弛的演唱方式贴合曲风，将绵长思念娓娓道来。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吕彦良演唱的。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这是新生代华语 R&B 的标杆之作，歌曲编曲轻盈清爽，融合细腻的爵士和声和松弛律动，褪去了俗套情歌的浓烈直白，自带慵懒高级的夏夜氛围感。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 MC 张天赋演唱的《记忆棉》。

听到的是张天赋演唱的《记忆棉》。《记忆棉》是新生代港乐情歌的质感标杆，歌曲以记忆棉留存轮廓的细腻意象，隐喻分手后难以消散的爱意和执念，立意新颖且共情拉满。整首作品以温柔唱腔唱诉克制深情，摆脱传统港乐的苦情套路，细腻高级，耐听治愈，尽显新生代港乐的独特韵味。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陈永熙演唱的《苍白》。

好，听到的是陈永熙演唱的《苍白》，歌曲兼具叙事张力和细腻情绪，编曲清冷克制，氛围阴郁空灵，褪去了浓烈的煽情，以极简铺垫烘托情绪底色。陈永熙嗓音细腻通透，唱腔极具电影感，轻柔声线里藏着隐忍的破碎感。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于浩野演唱的《如果有一天》。

于浩也演唱的《如果有一天》以温柔松弛的都市曲风诠释青春里的遗憾和期许，他的嗓音温润干净，唱腔慵懒克制，标志性的细腻转音贴合 R&B 质感，情绪层层递进，尽显新生代 Z 时代 R&B 独有的温柔质感和青春的氛围感。好，那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季向怡演唱的《镜花缘》，用这样的一首歌曲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

0: 今天让我们在南汉二陵博物馆看于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0: 古村行，探寻诗意民居的奥妙所在，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1: 传承由我，聆听沪上才艺人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根脉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1: 于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览正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展出，这是寻迹羊城系列原创性考古新发现展的第6部作品，国内首个聚焦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社会历史发展的专题文物展。
0: 展览通过287件套考古出土文物，生动阐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中的社会发展图景和历史长河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那么展览有什么亮点？展品背后有些什么故事呢？我们来听策展人王思雨的介绍。
8: 它是首个晋南朝广州的专题展。其实这一个时期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呢，人口流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整个展览它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脉络，就是从乱世、南渡、安居，最后融合这样一个线索来展开，就是整个展览的一个故事线的。2026年是广州得名1800年，就是在公元226年，三国吴孙权他有一个策略，就是分胶州治广州，就是也就是说以前岭南这一大块地方呢，它都是属于胶州这个来管辖的。孙权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策略，就是把胶州这一大块地方分成了胶州跟广州。当时的广州它的一个范围呢，就包括了广东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广西东边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就是广州这一个名称就是首次在历史上出现。那么到今年呢，就刚好是1800年。那么这件事情它发生的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呢，也刚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刚刚好跟我们这2年来一直在做的室内整理的一个项目，广州晋南朝考古资料整理的项目有一个重叠，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基于我们已经开展的室内整理研究的那些成果，然后就做了这个展览。
1: 第一部分《纷纷天下》聚焦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背景与广州建制的确立与严格，通过不同时期墓葬与纪年砖，展现岭南地区与整体时局的休戚与共。其中1982年广州北郊柳园岗出土的永嘉市天下荒于广州平且康文字砖作为本次展览的核心标志，又道出了当时广州乱世避风港的历史地位。策展人王思雨说，本部分还特别设置广州得名单元，梳理了秦汉至晋南朝广州行政区划的变迁。
8: 我们这次展览标题它的一个来源，就是它其实是一块砖，或者说是一系列的砖，于广州平且康的文字砖，也就是我们这个展览 它的主标题的一个来源，就是它是出自于广州近代墓葬里面砖上面的一个文字。这些砖呢，它其实在一个吉祥语的一个体系里面，就是比如说当时有很多这种砖上面都有一些子孙千亿啊，接寿万年啊，富且贵啊，接侯王啊，与广州平且康，皆平康，就是盛且丰啊，就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话。那么我们也有展示出来这些话呢，它是一个愿望，也是当时的人们就是对于广州，相对来说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的一个记录。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政权更迭，就时局是比较动荡的。也就是说，在于南海之滨，就是离中原比较远的地方的广州，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安稳，大家的生活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享受着这样的生活，也发出了就是对于这种社会环境下就是来生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展览一进去就能看到这一件展品。
0: 第二部分《茫茫南渡》讲述中原市民南迁广州。展览通过三足平机、六面铜印、陶器座等具有北方氏族特征的文物，结合侨置郡县的历史背景，展现衣冠氏族沿袭广州、落脚岭南的历史印记。王思雨介绍，2003年竹丝岗出土的周彝六面铜印。印文涵盖姓名、官职与文书用语，是南迁氏族身份与文化的典型物证。
8: 第二部分有一类展品，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是一类印章。这些印章呢，它有六个面都有文字，就是我们管它叫做六面铜印，周彝引号，然后六面铜印。这个印章上面都有名字嘛，有周彝、周君实，还有叫黔西的。就是我们能够试读出来的，现在就是这三个人，其中有两枚是姓周的，也能够说明就是一点点，它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来使用，这些多面的印章。这六个面的文字呢，就是体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它顶部是叫白迹，底部呢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四周有这个人的字号。还有他的一个自谦，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谦称，还有就是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白坚、白氏这些。那我们也是通过整理，还有就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把这六个面的那个文字呢分成了两类，一类呢关于他个人的一个信息，另一类其实就是当时文书的一些用语。就是观众可能都比较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印章，就是说如果出差的话，带这一件就证件齐全了的，所以它受到的关注也是比较多的。在广州发现的六面印不是很多，我们现在梳理出来的大概有3到4枚，但是呢，我们去比较了，就是广州出土的这些六面印章和南京周边地区出土的那些世家大族的墓葬里面出土的六面印章，基本上他们的格式也都是一模一样的，明显的看出来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有一个大胆的去做猜测的话，会不会就是从北方到南京的一个世家大族，然后他们又继续往南走了，然后到了岭南这边，不管是出于生活还是出于工作的一个需要，反正就是在广州也发现了他们氏族这一个群体，他们生活用品，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茫茫南渡这个第二个部分来说明，就是有一部分人从北到了岭南，然后还留下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用品。
1: 第三部分，安居广州，从州城营建、良将良吏、平康生活三个维度，生动再现晋南朝时期广州的社会生活图景。其中，良将良吏单元聚焦士燮、于帆、步骘等治理岭南的历史人物，展示黄埔基塘晋墓出土的华石铭牌、龟纽印章、鎏金铜弩机及进士带具等珍贵文物。生动勾勒出镇守南疆的武将群像，揭示吏治清明与军事稳固是广州平康的核心保障。
8: 第三部分的一个展品，它是一个带具。所谓的带具呢，其实就是那个腰带上面的一个装饰， 就它的主人叫梁盖。关于他的身份呢，也有比较详细的一些记录。然后这些记录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考古发现，在文献里面是找不到这个人的，就是相当于是考古发现对于历史记录的一个补充。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位1700多年前就是镇守南疆的一个衙门将。这个代具呢，这一类代具在很多地方，就是在南京、湖南、在湖北也有出土。我们这一套呢，它一共是有21件，就是它的保存状况还比较好，它上面的一个纹饰质地呢，就是都非常的清楚。这一类代具呢，它不仅是就是墓主人身份的一个体现，比较常使用那种带钩来固定腰带的那个阶段，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比较常用这一类带具的，所以说它在广州的一个发现，以及就是内陆地区的一个发现，应该也是就是民族融合的一个见证。
0: 第四部分多元融合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作为民族融合与海外交流双重枢纽的地位。南北文化融合方面展出了一批印证南北融合文化符号的考古出土器物。海外交流方面，从扶南、大秦等数十国遣使朝贡，到昙摩耶舍、达摩等高僧弘法。从萨珊玻璃碗、波斯银币等异域珍宝，到西沙出水的南朝外销瓷，全方位再现商贾远界、魏书南州的盛景。汪思雨说，这部分展品彰显广州连通海路、融汇东西的区位优势，以及三江汇总、平康盛世的都会气象。
8: 第四部分重点展现的是一些珠子类的，它的年代是南朝。可以称它为多色玻璃珠，也可以称为马赛克玻璃珠，比较小，但是色彩特别的丰富。它的外观看起来其实和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蜻蜓眼有点像，但是它的图案会更加的丰富，就是不仅仅局限于眼睛，它也会有一些比如说鸟啊、人脸啊这些图案，就图案会更加的丰富一点。有一件就是那个颜色特别丰富的一个玻璃珠，那么它发现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通过科技检测和工艺分析呢，就是普遍认为这一类珠子它有一个统一的来源地，就是现在东南亚印尼的爪哇地区。从它的工艺来说呢，又和古罗马和地中海地区流行的就是马赛克工艺有关，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珠子也称作马赛克珠，在广州还有在湖南。然后也在韩国、在日本都有发现这一类珠子。我们说在东亚发现的这一类珠子呢，应该是4到6世纪，也就是晋南朝这一个时间阶段，东西方还有沿海与内陆地区人员贸易往来的一个见证吧。
0: 展览充分发挥馆校合作优势，与广州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相关课程深度合作，吸纳青年学生参与展览设计与公众互动项目，通过跨学科融合让文物活起来。
1: 为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展览设置了集砖寻隐圈子游戏、青瓷烧制触屏互动、鎏金铜带具 AR 书、四叶鸟文镜视觉体验等多个互动装置，让观众在动手体验中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与工艺。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鹏飞，
2: 我是雅文。今天，当人们来到西安，总会想起唐朝，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鲜有匹敌的超级帝国。它的都城长安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抚今追昔，究竟是什么支撑着唐帝国的运转开拓、文化昌盛？是什么纵连南北山河，横接东西州郡，成就了大唐天下一统的局面？又潜伏下它由盛转衰的运势呢？其中原因自然很多，而那条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会被很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
1: 纵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3: 这里是素有800里秦川之称的关中平原。历史上，位于关中的长安，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适合建都的地方。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成为又一个定都于此的王朝。
4: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5: 我现在站的这个是秦岭山脉的一条山梁，下边这一块广大的平原呢，就是关中平原。所谓关中自古帝王都，自从西周以来呢，关中平原呢，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3: 关中平原西侧和南侧是连绵的山脉，北侧到西侧的广大区域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呼啸的黄河在东侧奔腾南下，并在潼关附近转而蜿蜒东去。这样一个被天然屏障围起来的四塞之国，都城的安全大可无虞。但是经济方面，隋唐以来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关中曾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自战国以来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秦汉时期，这里丰饶的物产可以基本保障都城的需要，而到了隋唐时期，经过汉末至南北朝近400年的动荡，曾经的富饶平原，河渠淤塞，耕地退化，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因此，当唐朝在长安定都之后，关中地区却比此前任何朝代都更需要外来物资的补给。位于中国东部的广阔平原，是唐代粮食的重要产区。凭借隋朝开通的大运河，南北的漕粮极易汇聚到洛阳，但再往西行进入关中，则要直面中国地理上从平原到高原的阶梯升降。发源于雪域高原的黄河，在大西北千回百转之后，终于寻到了入海的方向。它自刀劈斧削般的晋陕峡谷直冲南下，遇华山急转而东，带着自天空俯冲一般的强大势能，冲开了三门峡，从此奔流入海。剧烈的山河冲撞过后，也造就了一处东西交通的豁口。顶压三门险，根随九曲深，主天行突兀，逐浪是浮沉。三门峡，中国地理上穿越东西的咽喉，也是著名的天险。
4: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6: 那个应该就是砥柱了，古代砥柱山的那个残余。历史上的三门应该就是在大坝的下面。在历史上吧，玉溪山区有很多重要的关口， 因为这一带山地多，很多地方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在历史上，在航运的时候，这下面是乱流纵横啊，很不利于船只的通航。中国漕运的风险率最高的一段航道应该就算这里了，在历史上这下面不知有多少沉船，埋葬了多少船夫。
3: 历史上这样的地理形势带给关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漕运不便。西安北站，西北地区最重要、规模最大的铁路客运枢纽，日军发送旅客超过10万人次，是我国东西部人员物资交流的重要交通线。
4: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5: 今天呢，这个火车站呢人来人往，交通非常繁忙，但是在唐代啊，从洛阳到西安啊，当时叫长安，这交通呢说是非常艰难的。在唐高祖、唐太宗统治时期，由于那个时候长安城里的人口有限，政府机构不是那么很大，因此啊，每年漕运的粮食有20万担就可以基本满足需要了。到了唐高宗统治时期呢，情况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政府机构不断扩大，官吏的人数也增加了，此外军队的人数也膨胀了啊，因为这个时期呢，唐朝在西域作战，这样的话，长安地区的粮食问题呢，就非常紧张了，把江淮地区，啊，还有山东地区粮食啊，运到洛阳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从洛阳运到长安就比较困难了。
3: 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在唐朝定都关中后很长的时间里，因为东部主产区的粮食很难运进长安，粮食安全问题时常困扰着都城中的人们。而当关中收成不好，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饥荒。既然粮食物资难以运进长安，唐朝统治者只好前往洛阳救市了。公元657年，唐�朝建立第39年，唐高宗决定立洛阳为东都。他在建东都诏中提到，此都中资宇宙，通富共于四方。与山河四塞的关中相比，交通便利无疑是洛阳最大的地理优势。
5: 隋唐的洛阳城呢，是这个夹着这个洛河而建的，洛河是穿城而过，它和长安城呢有很大的区别。长安城呢距离渭河呢比较远，因为有这个洛河，所以各地漕船还有商船啊，它可以直接开到洛阳城里边。所以在隋唐时期，这个水面上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船，很繁忙。
3: 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洛阳在最鼎盛时期，其周边粮仓存储的粮食甚至可以支用数十年。
5: 唐高宗正式确立洛阳为唐朝的东都，那最主要的就是洛阳在我国经济史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这个隋唐的运河的终点，因此大量的粮食呢就聚集到了洛阳。
3: 面对漕运难题，竹石洛阳开始成为唐初皇帝们的权宜之计。
5: 在发生灾荒的情况下，在特殊的情况下呢，就把这个长安庞大的人口进行疏散，政府鼓励去逃荒。那么政府官员包括皇室的人员呢，在皇帝带领下就到洛阳来救食，又解决吃饭的问题。
3: 高宗在位34年，七到洛阳， 在此生活了长达11年之久。高宗之后，睿宗即位，皇太后武则天垂帘听政，这个大唐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决定将洛阳由东都改为神都。如果说高宗执政时是因为暂时的经济因素临幸洛阳，那么对于武则天这位决定摆脱旧束缚、开拓全新政治局面的传奇君主，隋唐运河为洛阳带来的种种优势，也许是洛阳又一次成为帝国中心的重要原因。这座天堂塔是在唐代地基原址上修建的保护性建筑，高88.88米。根据《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推算，曾经矗立在此的天堂塔高达150米。
5: 在武则天那个时代呢，能不能修建这么高的建筑，这个呢就值得存疑吧。这个天堂它是用来安放佛像的，那个佛像光一个小石头上都能站几十个人，因此我们推想天堂应该也是非常高大的啊，非常宏伟的。这个天堂的建成啊，是武则天权力和财富的一个象征，也代表着洛阳，也就是武则天的神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那一个时期呢万民向往的一个地方。
3: 从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一直到她退位的20多年里，武则天只有2年没有居住在洛阳，而洛阳也没有辜负武则天的期待。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航运便捷，更因为免去了漕粮西运长安的麻烦，20多年间省去了大量人力物力，转而促进了其他事业的发展。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幻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鹏飞。
2: 我是雅文。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在考察北京门头沟窜底下村后，称赞窜底下村为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
1: 苍茫的北京西山之中，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呢？窜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今天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领队笑书与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会长谭杰，前往窜底下村，探寻其中的奥妙所在，以及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7: 窜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窜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窜底下这个村名。窜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
8: 窜字、啊、
9: 这个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
8: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9: 窜字啊、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8: 炉灶的入火口。
9: 入火口，
8: 哎，
9: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窜底下村，
8: 经过的那个一线天啊，那个地方呢叫窜里安口，因为我们窜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9: 所以是底下，
8: 所以说叫底下。
9: 哦、
8: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窜底下村 韩姓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
9: 哦，
8: 因为太寒了，
9: 所以要有
8: 加把火。
9: 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8: 对，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9: 比较常见。
8: 在大门以外的影壁墙叫一字影壁或者叫罩壁。
9: 嗯，
8: 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影壁，叫做独立影壁。
9: 哦，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8: 遮挡视线，
9: 遮挡视线。
8: 空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9: 对，
8: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9: 像这样的一字影壁，在咱们串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8: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有。
9: 嗯，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8: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
9: 嗯，
8: 咱们从这边走。
9: 好。
7: 据村民介绍，串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串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9: 这就进院了。
8: 对，串底下村，
9: 嗯，
8: 它是山地四合院。
9: 哦，依山而建。
8: 依山而建，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的。
9: 嗯，
8: 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啊，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

0: 带两翼展开，它会像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三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哦，
1: 这边会有个小院，
0: 建一个小院。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1: 是。
0: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它是因势而建，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 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的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庭院经济啊，讲究是春种夏管，
1: 秋收
0: 冬藏。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然后要晾晒。
1: 啊，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
0: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冰箱，
1: 冰箱是啊，
0: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1: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0: 对，
1: 嗯，
0: 很丰富，
1: 很有烟火气。
0: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
1: 是，
0: 我还想带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儿。
1: 嗯，
0: 它又有新的特点。
1: 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0: 对。 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哎，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1: 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0: 座山影壁，这叫山花墙。影壁坐在这儿，叫座山影壁。
1: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影壁。
0: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啊，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影壁，而是在利用山墙，一举两得。
2: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3: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
1: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
2: 因为民宅嘛。
0: 对，
2: 品味过京西民居的烟火气息，不妨再去水墨皖南走一走，探寻浸润在青山绿水与缕缕书香中的诗意村落——黄田村。 黄田村，这座皖南村落是如何形成了独特的书卷意韵呢？它又蕴含着村民们什么样的生活传统？下面我们与叔本理兄团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和方坤老师，从清代洪亮吉诗中所描写的书生去寻找答案。
4: 西风萧瑟，西雨凉，鸬鹚直来问字堂。 飘香堆架一河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洪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
5: 洪亮吉呢？ 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尚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生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黄田、对我们泾县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 黄田啊，崇文尚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奉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 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
4: 清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受聘主纂泾县志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
0: 然而吸引

0: 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
1: 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会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
0: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的堂号崇德，训勉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1: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2: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1: 对，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0: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

0: 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
1: 洋船坞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两侧开有深渠，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端微微上翘，院内的花园和蜀馆似驾驶室船舱，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筑，体积庞大，似为客舱。登高俯瞰，这座造型奇特的皖南民居屋宛如一艘正逆水而上的洋船。
0: 它这个建筑特点呢，这个总体风格还是我们皖南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当中有一点点异同。哪一点不同呢？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建筑它是独立的，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它这个房子独立的房屋之间又有连廊相连。那个连廊的什么目的呢？就下雨天你家到我家从连廊过，不要湿鞋的。
2: 哎，
0: 这个建筑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就体现了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
1: 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情。
0: 长江上面呢，流行的这种小火轮，这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就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顺。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就这么来的。
3: 洋船屋宛如一艘孝道之舟，矗立于黄子山下，将古村人家在传统文化滋养中塑造出的精神家园展示在了人们面前。
4: 这些历经风雨的古民居不仅温暖了饱腹安居的平凡岁月，更滋养了耕读传家的精神家园。这份最朴素的情感依然在古村深处意味悠长。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6: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7: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8: 横向，
9: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5: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负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4: 各位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彭飞，
3: 我是雅文。演戏如穿衣，旗袍最懂女人心。一件好旗袍，当如建筑般有结构之美。真正有气质的女人，从不拒绝穿旗袍。二十世纪初的月份牌记录着上海开埠后的摩登传奇，女性着装从宽袖襦裙到修身旗袍的转变，将高开叉与传统滚边盘扣融合，阴丹士林布永不褪色的广告语象征女性的独立与坚毅。而在这一切打破传统元素中，旗袍成为最主要的着装。如今旗袍对女性美的塑造仍在继续。
4: 张琛是一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珠光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鸿生，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传承由我，我们一起聆听沪上裁衣人的故事。
10: 动作呢会比较舒适就好，短一点，就是平时可能就

0: 比较服帖。
1: 张琛是这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珠光一起从事服装外贸，他们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就在两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鸿生。当他踌躇满志地把自己的旗袍放在楚鸿生面前时，这位80岁的老人竟说，这些旗袍怎么做得这么差劲。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彻底点醒了周珠光与张琛，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楚鸿生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旗袍，在他心中，旗袍一定要定制，每一件都不一样，这一理念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1934年，16岁的苏州少年楚鸿生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名叫朱顺兴的服装店做学徒。裁缝们将西式立体裁剪的方式引入旗袍的制作，对胸部、腰部位置进行剪裁，再缝合，使服装呈现立体结构，同时起到扬长避短的效果。收腰、缩袖、高开叉的设计成为风靡一时的时装风格。
2: 旗袍呢，是中国人的一件连衣裙，它有三个特点嘛，旗袍就是有旗袍领，还有就是两边开叉。它跟以前满族的少数民族穿的那件旗袍完全不一样，旗人的那件旗袍，它核心点就是一个是直身，一个里面它要穿扣子，穿扣子它才能骑马嘛。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它变成了一件连衣裙了。
1: 这件白色蕾丝旗袍是一件复制品，它原件的主人是民国影后胡蝶。那时胡蝶是店里的老主顾，然而当她要求用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这块蕾丝布料制作旗袍时，楚鸿生的师傅却犯了难。在传统观念里，白色布料做衣服十分不吉利，当时常用丝绸制作旗袍，很少见到蕾丝布料，制作上是一大挑战，而且由于布料的金贵，一旦失手将不可挽回。正在师傅犹豫的时候，楚鸿生看到有人穿白色蕾丝做的婚纱，既然可以做婚纱，同样也可以做旗袍，他便主动向师傅提出想制作这件旗袍。然而这块蕾丝布料的特殊性质给制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平整度低，薄厚不均匀，容易导致衣服褶皱不平整，每一处细节都与常见的效果不同。一个月后，蝴蝶穿着这件服装登上明星杂志的封面，此前从未有人穿过白色蕾丝旗袍。杂志一经刊登，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此后20岁的楚鸿生也被大家记住，很多人点名要楚鸿生做服装。从此他手中的针线与皮尺一拿就是60年，为各界名流量体裁衣，见证了这段时代的芳华。就在他准备放下这份责任时，一位年轻人找到了他。
2: 当初我是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他做的衣服我看非常精细，我就尝试着跟楚老说带带我们。从我的角度，我是想请他出山来把做高级定制旗袍的手艺传给我们。从老人家的角度呢，他也觉得他的手艺是沉甸甸的。
1: 80岁的楚鸿生本打算回苏州老家安享晚年，但在上海待了大半生，这里的风景变幻、人物更迭以及世事的沧桑变迁，都因一件件旗袍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周珠光的多次挽留下，楚鸿生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2: 那天他来， 他带了一个76岁的苏师傅是做纽扣的，67岁的穆师傅呢，常州人，他是做男装的。
1: 周珠光至今记忆犹新，每日上午10:30店铺一开门，楚鸿生必定衣着整齐，脖子上挂着皮尺，在店里恭候顾客的到来，直至晚上7点才结束一天的忙碌。更令徒弟周珠光感到意外的是，师父楚鸿生竟然要在此时学习外语。
2: 他要跟客人交流嘛，他也希望听懂客人的要求。
0: 袖拢一圈，
1: 124。旗袍制作需要测量领围、胸围、腰围、臀围等36个尺寸。对于楚鸿生来说，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便能够精准判断出客户各部位的尺寸，但他每次还是会认真地一一测量。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会将客人的要求与细节当面叮嘱每个工序的制作人员。坚持对每一位顾客负责是老裁缝终其一生的准则。一条皮尺挂在肩上，丈量的不仅是尺寸，也丈量着他的职业底线。尽管当代机械制作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但他7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用心缝制每一件作品，为手工旗袍站好每一班岗。从一件白色蕾丝旗袍的惊艳问世，到黑白水墨旗袍秀的成功举办，楚鸿生的作品不仅演绎了时尚的变迁，更是时代的印记。在楚鸿生身边学习多年，张琛如今已经接过了他的衣钵。他始终秉持着楚鸿生的制衣理念，同时也继承了师父创新的精神，将刺绣融入到旗袍制作中。
2: 你看民国的旗袍基本上都是印花的，很少有绣花的。我们创立了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手工刺绣的海派旗袍。他们讲每天晚上在我们关店之后，同行业的人都来拍照。
1: 旗袍的手工刺绣与面料的厚薄色泽相搭配，增加了服装的立体效果与色彩层次。为了让刺绣工艺达到更好的效果，张琛邀请了资深的苏绣老师来制作，确保图案美观又平整柔软，使刺绣与旗袍完美融合，同时不影响穿着的舒适度。
3: 刺绣的工艺到了旗袍上之后呢，让旗袍又有了新的生命力。丝线呢，因为它是有光泽度的，所以绣出来之后呢，在衣服上它随着灯光或者是一种自然光现象，它也是会有一种波动。像丝类的上面去绣的话，其实是更加考究的是层次和细致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一类的服装设计上面去创作新的作品，日常的旗袍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晚礼服。
4: 随着时代的发展，旗袍的装饰也逐渐丰富多彩。经典盘扣作为旗袍的点睛之笔，在裁缝匠人的手中变化出无穷的造型。
5: 手工彩绘更是丰富了旗袍的表达方式，将绘画艺术与文化思想融入服装，成为承载东方美学的流动画卷。这些匠心独运的设计让它成为旗袍爱好者心中永恒的风雅符号。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彭飞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2: 白月光轻轻摇醒了思量，宣纸上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共赏雅乐，同寻根脉，泉州推出全台暑期文旅交流季。
5: 秦始皇命人修筑的陵渠有什么秘密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为深化两岸文旅交流合作，福建泉州今年暑假推出2026年全台暑期文旅交流季，将持续至9月30号。
5: 记者呢，从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了解到，本次交流季面向所有持台胞有效证件的台湾同胞，推出3项免费措施、5项系列活动以及2项便利服务，欢迎台湾同胞来泉州观光旅游，寻根业祖，文化交流。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

0: 世代聚聚，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宏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各位听友，灵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山区月岭运河，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镇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中的三大水利工程。
3: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分天下为36郡。而早在先秦时期呢，中原与岭南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就有一定的交流，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了基础。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呢命令兵士南征百越，在这个过程当中修筑了灵渠。
2: 秦始皇为何命人修筑灵渠呢？在历史的进程当中，灵渠发挥了哪些作用呢？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灵渠博物馆，听讲解员张小希的讲述，聆听灵渠背后的秘密。
4: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6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代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阳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5路南征百越，史称秦戍五岭。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对于秦戍五岭有清晰的记载。5路秦军行军路线分别是：一军塞行城之岭，一军守九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截鱼干之水。素有战无不胜的秦军在楚越边界屡遭战败，久攻不下，原因何在？主要是秦军粮饷得不到充足的补给，使得秦军3年不卸甲持弩，要使战争转败为胜，唯有凿渠运粮。于是秦始皇命秦监狱使路以足凿渠而通粮道，解决秦军兵马粮饷运输。
5: 那我们知道灵渠主要是为了解决秦军兵马粮草运输的问题，那它又为何会取名叫灵渠呢？有没有什么寓意呢？
4: 灵渠最早开始出现的名字在汉代名为澧水，因为人为的将湘江水三七分澧，后称为灵渠，是因为新安县隶属零陵郡。在唐代公元868年，贵州刺史于梦威在《贵州重修灵渠记》中首用灵渠之名，沿用至今。之所以称为灵渠，是沟通了漓江的支流灵河，又以灵巧智慧而著称。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灵渠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3郡：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郡治在贵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崇左一带。 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纳入到了中国版图。
5: 那我们当时修建陵渠，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4: 在秦征百越时，大量的士兵来到岭南，要有屯兵屯粮的地方。通过后期考古发掘，目前在陵渠附近还保留着几处秦戍五岭时所筑的秦城遗址。秦城遗址包含四处：七里虚王城、通济城、大河铺遗址、马家渡大园遗址、水街遗址，共八平方千米。秦城的城壕和城基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陵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陵渠、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十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见证了陵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5: 那陵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
4: 图中的这一点就是陵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段，但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间接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陵渠的开凿加速了秦王朝的统一，对促进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了黄河和长江，沿陵渠北上可以到达中原，南下可以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陵渠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5: 陵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4: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越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越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 2141.5 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离水南流的独特现象。这两条江都发源于新安境内，两江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漓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 1.6 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 1.6 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始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始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的大坝，将水位抬高引湘济漓，工程量巨大，成本过高。于是聪明的古人便舍近求远，继续往湘江上游勘测，发现美潭这个位置，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始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陵渠的南渠。南渠分为三段，从美潭到始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 从石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石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5: 那么灵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4: 灵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灵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灵渠的分水系统在灵渠取首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灵渠取首由滑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撑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滑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滑嘴。滑嘴主要作用就是辅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滑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取首工程主要有3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宽度以及河床糙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灵渠取首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5: 灵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又是如何的呢？
4: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1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形似鱼鳞，也称鱼鳞坝，凹凸不平，增加了溢流面的粗糙度。坝面呈斜坡面，当水流过时就会呈跳跃状滚落，从而降低水对坝体的掏空损害。而水中带来的大量泥沙也会不断填充到石缝当中，起到了灌浆灌缝的作用，所以年代越久反而越冲越牢固。第三，大坝最前端直接受到水冲刷的这一面称为迎水面，它受到水的正面冲力最大，所以古人用巨石平铺。为了保证巨石的稳固性，古人在两块石头的对接处凿成一个倒梯形的凹槽，称为燕尾槽，再用生活中融化的铁水铸成与之相符合大小的铁码子，嵌入到两块巨石当中，这样两块石头就形成了刚性的整体，这也是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5: 从古至今2000余年，灵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时期灵渠还会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
4: 灵渠作为跨越千年的水利规模，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持续滋养桂北广袤农田，保障灌区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灵渠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脉， 真正做到造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生动典范。

0: 更有渭水河畔，有葡萄藤和试验田。下面请听是你把论文写进泥土里，采制总台记者周一帆、杨永清。
1: 2026年毕业典礼开始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馆里，9877名毕业生陆续落座。大屏幕上，毕业季 MV《是你》循环播放，画面里校园的路、楼、田野、实验室依次出现，歌声里是西农人共同的印记。在现场负责拍摄工作的高一凡比很多人都更紧张。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这首毕业歌的总负责和词作者。
2: 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当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拍摄毕业季 MV， 都是每年的一个传统。那么今年刚好轮到我来进行这个拍摄，并参与其中的这个策划、制作以及其他工作。
1: 轮到自己这件事来得既郑重又匆忙。大四阶段，高一凡完成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再参加学院和校级两轮答辩。等到他和团队成员真正开始打磨毕业歌曲，已经是6月初，创作、拍摄、剪辑都被压缩在更紧的节奏里。当然，压力不只来自时间。
2: 他不仅是要在毕业典礼的大荧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它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我们呢也不是传媒专业相关的学生，不管是在这个毕业季 MV 的创作过程当中，甚至是我们4年的本科或者其他阶段的学习生活中，我们都是在用爱发电。
1: 这份用爱发电的毕业礼物最后被定名为是你。高一凡说，这个你首先是每一位毕业生，也是老师、同学、宿管阿姨、保安大叔，是在校园里陪伴过他们的一切。于是这首歌不只写离别，也不只写怀念，他写北校门前的五台山，写具有历史厚重的3号教学楼，写关中6月成熟的麦穗，也写葡萄藤、实验室、图书馆、水工大厅、灯光和汗水。

0: 把论文写进泥土里这几个字，是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孙维航听完歌之后最先记住的一句。对新农来说，泥土是课堂之外更大的课堂。
1: 主要是符合我这个专业嘛。我的博士阶段呢，主要是挖掘小麦抗调锈病基因。那小麦调锈病呢是全球性的重大真菌病害，它也是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为一类的作物病害。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它都会遭受侵染。化学防治呢虽然见效快，但是呢它成本很高，也会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呢，培育那种抗病品种呢，以及种植抗病品种是更加绿色的、更加经济、更加持续的这种防控手段。那也就是说，让小麦自己更加强壮。
0: 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条漫长又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科研道路。每年六月是孙维航和同学们最忙碌的时候。
1: 前几年我一直跟随团队去青海啊、甘肃天水、四川绵阳等地方，就是在我们六月份去鉴定这些调锈病表型。清晨我们就背着这个采样袋去地里，然后中午顶着大太阳，然后我们去调查表型性状。晚上呢回来继续这个整理表型数据啊，一株一株的看。然后我们去年团队又扩大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亩。我们光种植就种植了20多天，常常都是在35-36度左右。然后因为我们的小麦不像那种收割机就可以收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植，所以它需要人工收，不能机收，它不能弄混，一株就是一株，拿着小剪刀挨个的剪，上万份的种植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获。
0: 论文、数据、实验、作物、产业都可能从一块地里开始，孕育金黄色麦穗的土地也攀爬着翠绿的葡萄藤。高一凡所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同样是一

0: 们从实验室到土地到餐桌，贯穿全产业链的学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葡萄基因在干旱胁迫下的调控机制。
1: 葡萄其实是园艺作物，属于是园艺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树。我们讲叫从土地到餐桌全流程的，我们不仅是要吃得饱吃得好，我们也要解决一些产业上的实际问题。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一个葡萄的基因在干旱这个调控机制研究。那我们整个产业上其实面临一些问题，抗寒抗旱相关的，甚至是抗病和其他病害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挖掘以及成果转化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从传统的巨峰葡萄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从看天吃饭顺应时节到如今严冬也能产出清甜鲜果，餐桌上的巨大变化背后是农业科研人员不断摸索的结晶。

0: 城朴永逸的少年追梦发光，最好的年华里有泥土的气息，有蝉鸣和晚风，也有青春留下的刻度。孙维航，
1: 我们在这个实验田里获得的并不只是一种体力上的这种经历吧，也可以体现在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

0: 麦
1: 幕的光影闪烁，歌声渐渐落下。毕业后，高一凡选择先留校，计划明年考取园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孙维航则继续跟随院士团队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小麦抗条锈病领域继续深耕。今年的一次调查中，孙维航和老师们来到秦岭脚下的一块基地。麦穗成熟，下午三四点，远处是延绵的山脉，眼前是大片生机盎然的试验田，那是农林人的星辰大海。
0: 因为我们地非常大，然后显得生机也非常盎然，就那一刻的心情就是非常热血。我们在田间去拿到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系，都是多年多点去筛选出来的，这个过程需要扎扎实实的走下来，不能有一点马虎。
2: 苦是肯定苦的，但是每次到了这种收获的季节，就能感受到每一份苦都会有每一份收获。
1: 这些天仍有不少同学老师给高一凡发消息，讨论这首属于他们的毕业歌。是你写出的是一所大学里共同构成青春的人和事，再看一眼渭水河畔，此去是星辰大海。
3: 就祝我们的广大毕业学子能从祖国各地建功立业。

0: 毕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毕业快乐，
7: 毕业快乐，
8: 毕业快乐，
9: 毕业快乐，
10: 毕业快乐。
1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2: 从一而终啊，
1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4: 我要你活下去。
1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6: 还好嘛，
17: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1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9: 丢了什么？
11: 用声音描摹影像，
13: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1: 第72集，智斗狂战队。史莱克七怪原本大好的局面，就在对方如意盘魂师的一个魂技之下完全改变。千年魂环之间果然非同凡响。史莱克七怪不知道的是，对方之所以叫做狂战队，和他们此时的情况有很大的关系。那名如意盘魂师的第三魂环技能得自一只狂热魔蜥，一旦使用这个千年魂环之技，能够令本方在3分钟之内保持狂热状态。被狂热状态加持之后，他们将失去痛苦的感觉，如果精神力不够强，也将同时失去神智。换来的是所有属性瞬间增加15%的变态能力，而已经加持过的辅助系魂技也将被凝固1分钟。也就是说，就算那如意盘魂师此时已经昏迷过去，他之前施加在队友身上

0: 上的辅助效果依旧会持续一分钟的时间，与狂热本身的增幅附加在一起。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瞬间扭转局面。
1: 当然，狂热技能如此霸道，自然也有它的缺陷。狂热技能持续的时间只有三分钟，三分钟之后，被附加过狂热技能的人将在一个时辰之内无法使用和凝聚魂力。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在狂热的情况下没能击溃对手，死的就是自己。这是一个拼命用出的魂技，但它的作用也绝对不俗，关键时刻能够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唐三作为控制系魂师团队灵魂的重要作用。他放弃了正面的主动攻击，蓝银草快速探出，紧随小舞之后，被对方两名猴子魂师围追堵截的朱竹清也被他飞速地扯回身边，同时被带回的还有刚刚被对手逼退的戴沐白。短时间内，本方七人快速聚集到一处。控制系魂师在战斗中不仅要控制对手，同时还要控制本方的队员。唐三此时做的这一切，这个作用已经完全体现了出来。出乎意料的是，狂战队中战斗力爆表的六个人并没有攻击，随着那妖艳女子的一声尖笑，全部都聚集在了她身边停了下来。妖艳女子的声音听上去十分悦耳，但此时的语气多少有些无奈。
2: 你们认输吧，否则的话，接下来会给你们造成怎样的损伤，我也无法保证。
1: 而站在他身边的狂战队队员不断发出粗重的喘息声，澎湃的魂力波动形成了扑面而至的巨大压力。戴沐白冷喝道：
3: 让我们认输，别做梦了，有本事战胜我们再说。
1: 妖艳的蜘蛛女魂师不屑地撇了撇嘴：如果不是七宝琉璃塔魂师在，你以为我会和你们废话吗？既然如此，对接下来给你们造成的损伤，我只能说声抱歉了。
0: 尖笑声再次从他口中响起，狂热技能只能维持三分钟，他不敢再耽搁下去。狂战队已经获得了七连胜，只要连胜下去，他们获得的收益将无法估量。哪怕对方有七宝琉璃塔魂师在，他们也绝对不会放弃。在之前的团战中，狂战队之所以能够屡屡战胜强敌，凭借的就是这狂热辅助技能。也正是因为大多数队员都失去了神智，才会经常出现将对手打伤甚至致死的结局。作为指挥者，唐三当机立断：大家升空。史莱克七怪口中同时多了一根样子奇特的蘑菇茬。就在狂战队飞速接近的同时，七人身体一轻，在背后突然出现的光影凝结的翅膀的作用之下，腾空而起，瞬间升入20米的高空之中了。对手突然消失，狂战队的队员们顿时失去了目标。作为唯一清醒的队员，蜘蛛女魂师大惊失色，她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啊，己方面对的对手竟然全都拥有飞行能力。飞入空中之后，史莱克七怪每个人再吃下一根恢复香肠来恢复自己的体力。唐三没有去管下面的对手，狂战队中连一个飞行魂师也并不擅长远程攻击，就算是他控制系的蜘蛛女魂师也无法像他的蓝银草那样控制20米外的对手。小三，现在怎么办？蘑菇肠只能让我们飞一分钟，小奥甚至只能飞行半分钟。
1: 戴沐白虽然不惧对手，但眼看着狂战队那全部超过35级的魂师们此时实力再次大增，他也不禁感到了一阵无力。唐三并没有慌张，陈生说：
0: 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们的实力之所以能够突然增强，应该是那辅助魂师临昏迷前释放的千年魂技起的作用。这魂技瞬间提升了他们的实力。但是沐白，你们有没有发现，除了那蜘蛛女魂师之外，其他人都已经失去了神智。按照老师对辅助系魂师辅助能力的总结，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他们现在的情况不会维持太久，就像小奥提供的蘑菇肠一样。而且他们此时的状态结束之后，一定会有很强的副作用， 否则的话，

0: 那辅助系魂师的武魂岂不是要和蓉蓉的七宝琉璃塔一样强悍了吗？
1: 马红俊说，
2: 可要是我们降落下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解除现在的状态，那怎么办啊？
1: 唐三说，
0: 那就只能赌一把了。胜利固然是我们期盼的，但大家的安全更加重要。狂战队现在的状态已经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了。小奥，你还能弄出几根蘑菇肠来？
1: 奥斯卡先给唐三递过来一根蘑菇肠，然后说，
3: 我的魂力已经不多了，三儿，和戴老大参加二对二斗魂时我给了他一根，之后我们又一人一根，这是第九根了，我最多还能再制作出一根来。
0: 好，那你制作出来给我，稍后当你们的飞行能力即将消失的时候全部下台。小三，还是让我来吧。
1: 戴沐白此时已经明白了唐三的意思，他是要凭借更长的飞行时间来赌对手的狂热状态先消失，更是在赌对方会被狂热技能反噬。
0: 不，沐白，还是我来，现在大家的魂力消耗都不小，在肉搏的技巧上你不如我，这何况我还有保命的手段，就算对方的狂热状态真的比我想象中持续的时间更长，我也能够逃离战场。好了，既然让我指挥，就听我的吧。
1: 一分钟的时间十分短暂，眼看就要到了，而下面的狂战队队员身上的狂热状态显然没有要解除的意思。蜘蛛女魂师在短暂的吃惊之后也冷静了下来，作为控制系魂师，她的实战经验也很丰富，如果史莱克七怪那边只有一两个人飞起来，那么还可以理解为他们拥有飞行魂师，可七个人同时飞起来，那就只能证明这是技能的作用。唐三在赌，他又何尝不是在赌对方持续飞行的时间比己方狂热状态持续的时间要短呢？奥斯卡将自己制作的第十根蘑菇肠递给唐三之后，立刻朝着斗魂台下飞去，此时他的魂力几乎耗尽，脸色极为苍白，整个人都处于一种虚脱的状态。在这种时候，之前三个月的魔鬼训练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虽然他体内空虚极为难受，但他依旧保持着清醒，和常人无异。魂力过度消耗的副作用并没有显现出太多。又过了半分钟之后，史莱克七怪中除了唐三之外都朝着台下飞去，脱离了斗魂台战场。蜘蛛女魂师看着他们一一飞落，尤其是看到七宝琉璃塔魂师飞离比赛场时，明显是松了一口气。但当他看到所有人都飞走之后，依旧剩下的唐三，脸色不禁变了。此时的唐三已经吃下了第二根蘑菇肠。蜘蛛女魂师脸上挂起一丝媚笑，哼，你还不离开战场吗？他仰

0: 此时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了对狂战队的观察上。
1: 紫极魔瞳，
0: 他眼中紫光闪烁，紫极魔瞳已经启动。
1: 当戴沐白等人离开斗魂台的时候，唐三清楚地看到下方的狂战队队员们身体颤抖了一下，气势明显回落了，魂力波动似乎也没有刚才那么凶猛了。他当然不知道这是狂战队队员身上的前两种附加状态已经消失，在唐三眼中，这就是狂热即将消退的迹象。有了这样的判断，唐三自然信心大增。狂战队失去神智的队员们不断在下方大吼，蜘蛛女魂师的目光也始终落在唐三身上，双方都在等待，等待着对方身上出现自己渴望看到的情况。笑到最后的终究还是唐三。第三根蘑菇肠吃下后不久，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狂战队的队员们集体一阵颤抖，除蜘蛛女魂师之外，其他五人眼中的狂乱之色渐渐消失，露出了懵懂的神情，眼底的光芒也逐渐变得清澈起来，而他们身上的魂力波动开始急剧下降。成了，唐三心中一喜，但此时丝毫不敢大意，他可不希望自己被对方所迷惑而导致失败。蜘蛛女魂师的脸色一阵变化，她的身体虽然也在颤抖，但幅度并没有同伴那么大，但她的魂力下降大半，看上去明显虚弱了许多。蘑菇肠提供的飞行效果终于消失了，唐三缓缓地落在地面上。凭借着奥斯卡的恢复香肠，此时唐三的体力已经恢复到巅峰状态，魂力也恢复了四成多。
0: 果然如我所料，你始终不能持续飞行。
1: 蜘蛛女魂师显得很冷静，并没有去看身边脸色苍白、身体因为魂力抽空而痛苦不堪的同伴们，她依旧盯着唐三，似乎恢复了之前的状态。唐三淡然一笑，哼，你们不是也一样吗？刚才的状态也终究不能持续太长时间。如果我猜得不错，就算你们那位辅助系魂师不昏迷，这样的技能也应该只能释放一次。
0: 是又如何？难道你现在以为自己就能够获得胜利了吗？别忘了，现在你只有一个人，而你要面对的却是我们六个。
1: 蜘蛛女魂师毫不示弱，唐三微微一笑，可是真正有战斗力的恐怕只有你一个而已。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在进入那样的状态后还能保持清醒并指挥同伴，但那强化状态的负面作用你同样需要承受。哪怕你现在还有一定的魂力，也不可能是最佳状态。既然如此，这场团战就将成为你我之间的决战，不是这样吗？
0: 黄希此时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他身上的武魂附体状态已经消失，但身体的强悍令他从痛苦中挣脱出来。
2: 谁说我没有战斗力？就算凭借肉体的力量，我也能掐碎你这个混蛋！
0: 狂犀的怒火并没有因为自身魂力被抽空而消失，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愤怒过，一身强悍的实力竟然在唐三的蛛网束缚中没能发挥出半分，致使本方处于绝对的劣势。话音一落，狂犀立刻朝唐三冲过来，蜘蛛女魂师并没有阻止狂犀，他很清楚，以狂犀的力量，就算没有魂力辅助，只凭借体力也能够扳倒一头健壮的公牛。蜘蛛女魂师之所以能够在狂热状态下保持清醒，是因为她那千年魂环带来的作用。除了强烈的毒素和柔韧的外表以外，他那个千年魂环技还有削弱一切负面效果50%的能力，也就是说，他完全承受狂热带来的积极改变的同时，对狂热状态带来的负面效果却只需要承。

0: 受一半，因此他才能在之前保持清醒。此时被抽离的魂力也只有剩余魂力的一半了。经过先前战斗的消耗和狂热状态的剥离，此时他剩余的魂力也只有三成而已。
1: 眼看着狂吸朝自己冲来，唐三并没有再催动蓝银草武魂，他要留着自己的魂力和对方那最强的女魂师对抗。失去了魂力的狂吸就像没牙的老虎，对付这样一个对手难道还需要他的魂力辅助吗？眼看着狂吸张开双臂向自己冲来，唐三不退反进，脚踏鬼影迷踪，轻飘飘地迎了上去。鬼影迷踪使唐三的身形飘忽不定，虽然看似在前冲，可狂吸怎么也捕捉不到他真正的身影。身形微闪，唐三已经切到狂吸的身侧，左脚轻巧地递到狂吸脚前，左臂横起，手肘向着狂吸的后背重击而出。虽然唐三的身体看上去不像狂吸那样强壮，但他本身的力量可并不比狂吸差多少。从小的铁匠生涯，再加上这段时间对身体的强化训练，令他有极为强悍的体魄。狂吸的脚下被唐三绊住，只觉得背后一股大力传来，整个人就已经飞了出去。而就在这个时候，蜘蛛女魂师终于出手了。她那千年魂环之际，因为没有足够的魂力支持，此时已经消失。掌心中无数蛛丝趁着唐三摔出狂吸身形定住的瞬间从正面覆盖过来，将唐三所有可以闪躲的空间全数笼罩。唐三眉头微皱，你还不死心？这一次唐三并没有闪躲，而是任由蜘蛛女魂师的蛛丝缠绕上自己的身体。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他就已经被缠得像粽子一样，全身上下都覆盖上了一层粉红色的蛛丝。
0: 蜘蛛女魂师大喜，大声说，快将他扔到斗魂台下，我们就赢了。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因为没有一名队友响应他的话。侧头看时，他吃惊地发现自己那些失去魂力的队友此时都已经被一根根蓝银草紧紧地缠绕着，在没有魂力抵挡麻痹毒素的情况下，他们连说话的能力都已经失去了。蜘蛛女魂师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跳仿佛漏了一拍似的，一种不祥的预感从心中涌起。紧接着不等他扯动蛛丝将唐三扔下斗魂台，一股无与伦比的威压骤然被唐三释放出来。
2: 这什么？
0: 那并不是魂力带来的压力，而是一股特殊的气息。而对于蜘蛛女魂师来说，这股气息产生的作用太强悍了。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唐三身上的蛛丝从背后开始突然如同冰雪一般消融着，所有的蛛丝都朝着他背后的位置疯狂聚集，仿佛已经不再是实体，而只是一种能量形态的存在。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唐三身前的蛛丝就已经消失了。蜘蛛女魂师吃惊地发现她正在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自己。蛛丝的起点是蜘蛛女魂师的双手，当唐三身上的蛛丝被全部吸收之后，一股强大的吸力骤然拉着蜘蛛女魂师的身体朝着唐三飞速接近。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已经来到了唐三面前。蜘蛛女魂师想要反抗，可是那股对他产生了强大压力的气息令他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动作。蜘蛛女魂师看不到，但处于唐三背后的观众们可以看得到。唐三背后的衣服已经消失了，八团紫黑色的光芒正在从他背后亮起，而那些蛛丝正是被强行吸入了那里。 唐三抬起右手抓住蜘蛛女魂师的左肩，这才阻止了蜘蛛女魂师在强大扯力的作用下撞向自己的身体，让他停了下来。
1: 此时的唐三紫眸中闪烁着一丝冰冷而邪异的光彩，扭头看向喧嚣的观众台，凡是看到唐三眼中光芒的观众都忙不迭地低下头，全身发出阵阵战栗，那是怎样的邪恶气息。唐三将左手食指竖

0: 不会再有任何变化。除了蜘蛛女魂师之外，包括被唐三甩出去的狂犀，甚至是那名已经昏迷的辅助系魂师，都已经在蓝银草的缠绕之中。而蜘蛛女魂师也被唐三抓住了肩膀，这场团战至此终于结束了。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牛奶咖啡的歌曲不仅是清新文艺的，而且作品表达的内容充满着正能量。开场分享的这首《胜利之光》带给所有人健康活力、简单乐观、积极向上的听觉感受，也是让我们对美好未来产生无限的向往。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勇敢逐梦，一起追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周笔畅带来的演唱《聚光》。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是一首充满力量和希望的励志歌曲，歌手周深用充满细节和层次的演唱告诉我们，要始终记得照顾好我们应该好好去爱的自己，我们爱的人以及爱我们的人，要朝着光的方向充满希望勇敢前进。继续来听刘宇宁的演唱《唯一的光》。

歌曲《追光者》的演唱当中，岑宁儿温暖且治愈的嗓音诠释出爱情最纯真的感觉，让人不自觉地陷入对青春往事的回忆。当然，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能够勇敢地做一名追光者，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马上要送出的是胡夏的演唱《借光》。

0: 绿光这首歌是孙燕姿首次尝试舞曲风，是一首活泼跳跃、很振奋人心的音乐作品。歌曲大部分的节奏欢快，但中间呢，也是很适当的添加了舒缓的节奏，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希望不管做什么，你也能够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2: 亦是态度。
5: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勇敢逐梦，一起追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波波组合演唱的《光荣》。感谢

每一天都是新的契机，每一天你的人生都可以开始新的篇章。莫文蔚温情演唱《如初之光》，用歌声陪伴我们回首过往，更鼓舞我们不忘初心。

黄雅莉一直给人勇敢坚持梦想的阳光形象，她在刚刚这首《我的光》演唱中充分展现出自己清新纯粹的音乐气质，清澈干净的声音不仅包含童心未泯的天真，更是蕴藏了温暖人心的力量。继续要听到的是许魏洲带来的演唱《向着光亮那方》。

光芒以张靓颖内心的感触为基础作词，歌曲当中表达了对乐迷们一路支持的感谢之意。细腻的流行旋律加上精妙的编曲，完美表现张靓颖的嗓音特色，也为听歌的人提供了对未来的美好想象空间。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陪伴大家分享了音乐主题《勇敢逐梦，一起追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张亚东的作曲搭配袁娅维的实力演唱，这首《点亮梦想》完美诠释了梦想的定义与追求梦想的勇气。聆听这首歌会让人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奋斗。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要听到的音乐主题是《有梦可待，未来我来》，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孙燕姿的演唱《梦不落》。

歌曲《大梦想家》节奏非常的轻快，歌词也是直观明了。TFBOYS 的演唱充满青春气息，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歌曲也展现了对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寻。继续来听鞠婧祎的演唱《梦的旅行》。

歌手韩安旭在《梦该勇敢去想》里坚定地唱道，要相信不后退。这首饱含着追梦力量的歌曲也是给正在梦想之路上奔跑的人们最好的礼物了。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送出胡夏的演唱《追梦时光》。

0: 歌曲最初的梦想是一首流行励志音乐作品，以非常丰富的内涵为我们诠释了信念的重要作用。范玮琪用坚定的演唱告诉我们，要坚定追梦，脚踏实地地走自己想走的路，就一定会越过荆棘，到达成功的彼岸。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远，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继续与各位来分享音乐主题，有梦可待，未来我来。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焦麦琪的演唱《以梦为马》。

张含韵用干净甜美的嗓音把这首《一人一梦》诠释得充满青春活力。这首歌节奏轻快，朗朗上口，传达出积极向上的主题思想，鼓励所有人无畏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发现自己身上的潜能和亮点。继续要送出杨培安的演唱《梦想从新开始》。

歌曲《星梦之光》除了由 SNH48 演唱，歌词也是来自组合成员吴彦文的创作，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语或者是修饰哈，却能够触动听者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整首歌充分表达了他们的真实心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即便经历迷惘和感伤，只要怀揣梦想和希望，终将梦想成真。继续要送出孙楠的演唱《快乐梦想》，一起来听。

爱就该不断追寻，青春就该永不服输。歌曲《星梦之路》当中，赖美云用活力满满的歌声唤醒所有人心中的向往，即刻出发，一起奔赴更加闪耀的未来。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有梦可待，未来我来。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最后要送出的是张靓颖的演唱《我的梦》，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节目信箱 qlx@cctv.com。
2: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富春江边的江南古村落群。
3: 走读中华，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关于汉字的特展。
2: 今天的乐游风向标，来了解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3: 麦造嘴巴带路，去体验越夜越美丽的云南曲靖夜市。
2: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
2: 桐庐坐落于浙江杭州城外的宝藏县城，在美国国家地理评选的2021年25个全球最佳旅行目的地榜单中，桐庐是当年中国唯一一个入选的目的地。这是一座任谁来了都会爱上的小城，历史上的文人名家都为桐庐的山水所折服。
3: 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绘制的千古名作《富春山居图》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山水，画卷里最精华的奇峰碧水大多取景于桐庐境内。苏东坡呢，在抵达桐庐后不自觉发出了三吴行尽千山水，游到桐庐更清美的赞叹。
2: 石社村是位于浙江桐庐富春江畔，是一座隐于山水的明清古村落。村里的房屋全是石头垒砌而成，故取名石社村。村里呢，保留了很多明清时期的古建筑，整个村子古朴宁静，被青山绿水环绕，如同一幅被时光遗忘的水墨画，使人窥见到先辈们真实的生活样貌。
3: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打卡富春江边江南古村落群。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不久前呢，我们自驾呢打卡浙江桐庐店的打卡江南古村落群的石社村、茅坪村还有卢氏村。我们呢会先来到石社村，我们一路车行来到呢藏在富春江古村落石社村。哇，这里仍保留着古朴纯粹的烟火气息。还是电视剧《鸡毛飞上天》的一个取景地哦。剧中陈江河和骆玉珠的老年归隐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哦。哇，满满的治愈慢生活的一个氛围，是江南小众避世的一个秘境。哇，太开心啦，我又可以跟着电视剧去旅行了。村里

是氛围感满满的山水大片。不远处呢，万福桥下呢，溪水清澈，哦，可以在桥下投喂灵动的锦鲤，真是惬意十足，格外的合适亲子游玩。当我们漫步在石蛇老街，青石板路是蜿蜒曲折，这里有不少文艺小店，还有雅致咖啡馆，错落排布。我还能体验非遗的竹编趣味手作，古韵与新意呢是完美的交融。我们接下来会从石蛇村沿着马岭古道前往茅坪村哦，这一段是桐庐富春江畔一条非常经典的轻徒步路线。进入石舍村之后呢，可以找寻通往卢次溪的一个水渠方向的一个路口。通常呢，在村里的古街或者溪流边，都可以找到这个水渠堤坝的一个路径。全程呢非常的平缓，风景优美。大部分的路段呢的路面多为青石板或者是卵石铺就的路，旁边呢就是水渠堤坝，哇，而且呢都有树荫遮蔽，不会很晒。徒步难度呢等级极低，合适所有年龄段及户外的新手。古道依山傍水。我们沿着卢次溪的水渠堤坝行走，哇，感觉是非常的凉爽哦。我们一路呢，从马岭古道来到富春江畔的茅坪村。这个茅坪的写法哦，茅呢是子丑寅卯的卯，再加草字头念茅，茅坪村。坪呢是土字旁，然后加上平安的平，茅坪村。哇，这里是一座有底蕴深厚的宋元古村。相较于热闹的卢次，哇，这里更为清幽静谧，完好的保存着大片明清的古建筑，圃的街巷藏着原汁原味的古村风韵。哇，是沉浸式的感受江南古韵的小众宝地哦。古村内呢，人文古迹遍布，韵味十足。茅坪村的一个东山书院呢，它建于北宋进士方凯在这里建立书院，开创了桐庐民间办学的一个先河。现存的建筑主体呢，是建于清代，哦，是桐庐县目前发现唯一一座清代的私家书院。哇，反映了当地耕读传家的一个精神传统。村内的文安楼呢，是个四合院哦，形制古朴，规格恢宏，尽显旧时的一个世家气度。百年的胡氏宗祠和文昌阁呢，也静静矗立在此哦。

0: 桥呢，临水而立，古意盎然。哦，蜿蜒的软石古道、老旧的古井以及小众的马帮遗址呢，错落分布，青石斑驳，古道深幽，每一隅呢都是最佳的古风拍照取景地哦。古香樟、古黄连等古树呢相伴，与清澈的鸬鹚溪水呢相映成趣。构成了古树参天、溪水萦绕的一个水墨画卷式的一个景观。我们慢走在茅坪古村，听风穿古巷，赏百年古建，沉浸式的解锁一个悠然惬意的山居慢时光。然后我们呢，在这边叫了车，回到了停车的地方。我们将开车到下一个景点鸬鹚村。那鸬鹚村呢，是芦花的芦，鹚是次数的次加一个草字头，鸬鹚村。哦，这是一处动静皆宜的一个江南的休闲古村。相比比较静谧的茅坪古村呢，这里的现代设施更为完善，是兼顾了一个原生态的古村韵味以及舒适的游玩体验，非常合适短途散心、驻足休整。来到鸬鹚村呢，最不能错过便是鸬鹚溪清水步道，哦，是夏日时节绝佳的一个玩水地。清澈的浅滩溪水潺潺，哦，可以赤脚踩水嬉戏哦。溪边可以观鱼，沉浸式的来体亲近大自然，消解夏日的燥热。溪边的配套呢非常齐全，可以随处可见烧烤摊位，哇，氛围感的热闹松弛。当我们漫步在村内的青石板老街，可以看到老旧的房屋呢，错落排布，古朴的街巷呢，原汁原味，一步一景呢，都藏着江南古村的温柔质感。清水步道呢，风光宜人，也是绝佳的美食休憩胜地哦。村内的咖啡馆、农家乐众多。游玩的途中呢，可以停下来一个脚步哦，喝一杯咖啡，悠然的放松身心。正餐可品尝地道的农家风味，鲜香入味的鸡肉，还有鲜甜爽口的白灼富春江虾，各类地道农家土菜，食材新鲜，风味纯正。逛古街，溪水，品江鲜土菜。在鸬鹚村呢，便能解锁惬意悠闲的江南慢生活。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富春江边的江南古村落群，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近日，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以270余件套珍贵古文字类文物的规模，集中呈现这一工程的最新研究成果。
5: 走读中华，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去听听我国古文字记载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汉字的。
6: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6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

0: 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1: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0: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十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啊，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五日丁酉云酉来间，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2: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兴盛，文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坐厕换酉，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佐证。田伟说，
0: 它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刻垒啊，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保没怎么来啊，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啊，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它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的文献啊，证明了这个事情。
2: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得千差万别。
0: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战国时期啊，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2: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与汤生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0: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啊，丑产子，然后四月五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2: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事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3: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70000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比如以清华大学青花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青花简的教室、青花简的文本整理、青花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2: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3: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2: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

0: 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0: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展期3个月。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

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多项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涵盖汉、十六国、北周、唐等时期。这些成果究竟有哪些亮点？请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此次发布的考古成果共有四项，均来自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对陕西西安、咸阳的多个古代墓葬的考古发掘。2022年4月，为配合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工程建设，考古人员共清理墓葬25座，其中10座汉代墓葬保存较完整，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等随葬器物130件组，其中出土了利用素面或回纹方砖刻画制成的六博棋盘，为研究汉代人的娱乐生活提供了实物依据。在近年来发掘的一座十六国时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俑，包含人物俑、出行程具俑、家禽家畜俑3类。专家介绍，部分鞍马、骑马俑的马具及彩绘保存完好，为研究当时的马具与装饰提供了资料。在出土的大量人物俑中，表现祭乐文化的女乐俑再现了当时的器乐演奏阵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王新涵，
2: 然后他们的形制尺寸都非常相似，只有手上的这个乐器不一样，然后依次的是这个击鼓俑、抚琴俑、弹琵琶俑和这个吹竖笛、竖笛俑。在十六国时期的祭乐这种文化就是比较兴盛，在特别是在随葬品中，就是祭乐俑都是数量都是非常多的。然后还有2件立俑，然后分别是这个吹角俑和这个击鼓俑，这种还是比较少见的。
1: 2021年，考古人员在陕西西咸新区空岗新城发掘了一座北周官员与其妻的合葬墓。根据墓志，墓主宇文伟曾任青州刺史、骠骑大将军等官职，北周大象元年去世。专家经过研究发现，宇文伟其妻尉迟氏的去世和下葬时间应在隋初，因此在随葬品中发现了隋代货币隋五铢。此外还有一件白瓷水鱼，造型独特，胎质细腻，为隋代白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此次发布的另一项考古成果来自西安南郊的两座唐墓，墓葬形制完整，纪年明确，出土陶俑种类丰富，其中有3件陶俑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史胜，
3: 比较罕见的有尖髻俑、大耳俑、盘角鹿，这些呢多与我们的神话传说呢有重要的一些关联。那么从历史文献里头来看呢，这个盘角鹿呢是到底是先人的坐骑呢，还是说麒麟？那么大耳俑呢，还是先人吗？这些都是我们未来需要继续探索和研究的一些相关重要线索。
4: 好，我们把目光转到上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近日在上海召开，今年大会突破传统展馆边界，以全域上海为超级展场，联动6区24个地标，推出8个市民打卡点和特色线路。当 AI 遇上城市休闲，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来听报道。
5: 清晨，静安区百年石库门建筑群张园里藏着一位特殊的店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咖啡师，他正独立完成取豆、萃。

0: 即将试运营的魔宿第三空间，专为 AI 时代的创业者、入驻企业和爱好者量身定制。
1: 企业来了以后，就可以跟他的比如说投资人、合作伙伴在这边休闲社交，体验一些 AI 的应用场景，同时在这边首发一些他的新品，专门来打造的一个智能硬件的孵化专区。初创者他从他设计产品到完成一个概念验证，缩短成几天甚至几小时。
0: 数字产业消费线，让市民亲身体验 AI 对线下商业的重塑。在静安区美创境界， AI 智能肤质检测与头皮检测让消费者看得见数据，看得见变化。创业者刘洋告诉记者，每天来体验的顾客络绎不绝，楼上还有公共实验室，帮企业打通从研发到市场的全链条生态。
2: AI 会通过刚刚的检测呢，会给你出来一个数据报告，然后根据你的那些头皮的一些油脂、头皮屑，然后密度的黑色素的问题，我们都会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呈现。
0: 玩转 AI 文娱线，还来到徐汇区的北洋人工智能小镇，市民可以打卡 AI 主题社交空间，体验机器人足球舞蹈表演，解锁潮流科创融合的休闲新玩法。巨深智能行业创业者石中伟说，在这里轻松的氛围里就能遇上志同道合的伙伴。
3: 我们这边楼下是机器人，楼上是投资人，其实呢我们上下楼呢它也是上下游。其实我们有了想法以后，在楼下实施以后就可以楼上找投资人，大家就可以做头脑风暴，点几杯咖啡。
0: 从一杯咖啡到一次肤质检测，从产业孵化到前沿社交， AI 正从实验室走向城市的每一个转角。据介绍，2025年上海全市394家归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 39.5%， 已成为上海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4: 暑假期间，各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深圳依托机器人产业资源打造的科技文旅新场景火热出圈，以科技加文旅融合新模式，打破传统观光旅游模式，吸引大批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年轻游客前来体验，有效拉动区域客流与人气，带动商圈综合消费稳步增长。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记者在位于深圳龙岗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看到现场非常热闹，机器人跟随音乐灵活舞蹈，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围观，不少外籍游客专程前来体验 AI 中医康养项目，一些孩子则围在一旁操控机器狗开展趣味对战。这些原本专业的工业科技成果走出产业园区，以沉浸式互动形式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外籍游客希尔万，
6: 我愿意多多去了解一番，现如今他们看起来科技水平非常高，所以和他们相处的时候感觉差不多就像在和真人互动。我想要一台机器狗，还有人形机器人，就是那种真正的仿人机器人。昨天我们还观看了机器人大赛，我觉得机器人有能力参与这类对抗比拼，不过我并不想让他们互相打斗，但他们或许可以在家里面搭把手，帮忙把买回来的食品杂货从车上搬下来。
5: 外籍游客德里克，
7: 在我看来这实在太酷了，因为他们都可以和我聊天，而且他们还能做俯卧撑。你看，我刚才在那边看到有一台机器人做俯卧撑，他们还能做仰卧起坐。我特别喜欢他们的眼睛，看起来十分可爱，就像那边那台露娜机器人一样。
5: 暑期文旅热潮下，深圳立足本地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产业优势，将前沿工业科技资源转化为大众可体验、可游玩、可消费的文旅新产品。同时，这里还创新推出全场景科技沉浸式体验玩法，打造体育竞技、智能娱乐、科教互动、AI 康养四大特色体验区域，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实现动静结合、学玩一体的全新文旅体验模式，吸引国内外大量游客驻足打卡沉浸式体验。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常务店长周方正，
8: 目前我们也吸引了国内外各种不同国家的游客，像我们门店整个国外友人的占比都在30%以上，也是带动了我们中国机器人对外的一个宣传。目前通过这个活动呢，我们门店吸引了30%以上的游客增长， 做到了20%以上的业绩增长。

0: 也间接带动了整个机器人街区像餐饮、消费等业务30%以上的增长。
1: 好，我们把目光转向内蒙古。七月，内蒙古兴安盟迎来暑期旅游旺季，凭借22度清凉夏季和独特自然风光，打出网红新业态引流、沉浸式体验、惠民服务保障的组合拳，推动夏季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来听报道。
2: 阿尔山矿泉群位于大兴安岭山脉西南路，有48眼自然涌泉，日涌量600吨。亿万年火山孕育出阿尔山矿泉群，也沉淀出源远流长的净水、爱水、节水文化。入夏以来，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体验。广东游客王少林
3: 在网上啊都知道，这个我们这里有个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很出名的，下次不还再来享受我们阿尔山的这里啊青山绿水。
2: 阿尔山夏季平均气温仅22度，是天然的避暑胜地。今年当地推出水运阿尔山10大避暑康养旅游线路，涵盖家庭出游、康养度假、自驾越野、研学旅行及美食探店等全人群出行需求。阿尔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杨帅：
4: 我们把旅行商线路康养项目逐个落地，持续地把我们的花车巡游、祈福仪式等做成暑期常态化的文旅产品，让游客在整个避暑季都能感受到圣水文化的魅力。
2: 盛夏时节的乌兰毛都草原绿草如茵，清凉避暑。暑期旅游旺季，景区推出系列夏日主题活动，百口大锅宴，各类地道草原美食轮番上桌，游客一站式品尝本土特色味道。骑马射箭、传统民俗互动等体验项目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游玩体验。游客江超：
5: 我们来了10个人，孩子们都想惦记骑骑马嘛，反正进了以后心里非常轻松吧。
2: 炎炎夏日，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走进兴安盟乌拉浩特市葛根庙镇一家民宿，庭院绿植葱郁，清幽雅致，舒适凉爽的乡村环境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休闲度假、避暑纳凉。游客佳美：
6: 天气也越来越热了，早就听说这边有个民宿，离水什么的也比较近，然后我们就想过来这边避暑，整个空气还是比较湿润的，然后比较凉爽的，感觉挺好玩的。
2: 今年兴安盟升级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节庆去旅行、跟着非遗去旅行等6大产品体系，让文旅业态更丰富，游玩体验更多元。同时将驾游兴安、度假兴安、相见兴安等品牌串珠成链，让全域文旅资源活起来，活起来。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去体验越夜越美丽的云南曲靖夜市。
3: 越夜越美丽，消费新活力，欢迎大家来到云南曲靖。我是珊珊。花科夜市是曲靖本地最火爆的夜市之一，作为夜间经济的核心载体，这里的摊位一个个紧密相连，在炭火、热气和灯光的交织中，形成了烟火缭绕的美食矩阵。
4: 曲靖蒸饵丝可是上了云南非遗名录的老牌美食，用本地大米做的饵块，拌上油一蒸，软糯又筋道，再撒上葱花、腌菜、豆芽、韭菜，最后淋上香喷喷的卤肉酱和秘制酱油，那味道绝了。
3: 小哥哥，咱们这个蒸饵丝是怎么做的呀？
5: 是用大米，然后给它蒸熟，蒸熟了再用机器给它切成丝，切成丝就是这种样的。
3: 平时人多的时候，大概可以卖多少碗？
5: 周末大概就，那我能卖50公斤饵丝，然后大概一斤能做个4份到5份。
3: 那每一份是
5: 8元，还有大份的是10元。饵丝属于我们曲靖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我们业界外地的游客也很多，然后他们都是冲着这个饵丝来的。
3: 这个像年糕一样，但是呢它没有年糕那么粘牙，而且是香香的糯糯的。
4: 油煎洋芋饼可是曲靖人从小吃到大的街头美味，新鲜土豆擦成丝，往铁板上一摊，滋啦滋啦煎得金黄酥脆，做法简单，本地人当零嘴，游客尝了也忘不掉。
3: 小哥哥，你这个洋芋饼都有几种味道啊？
6: 咱们家土豆饼的话是目前有三个味道，一个香辣的，一个番茄酱的，还有一个花生面的。这边的话辣的里面还可以加折耳根。
3: 我们来尝尝这个刚刚做好的洋芋饼。太酥了吧，里边看一下，里边又是软软的，外酥里嫩的，撒上辣椒面特别过瘾，太好吃了。
4: 要说曲靖晚上最热闹的地方，那花科夜市非它莫属，这里简直就是吃货的天堂，夜猫子的乐园，烧烤、小吃、奶茶、小商品应有尽有，一站式搞定吃喝游购。一到晚上，年轻人聚集在这里，绝对是曲靖最潮的夜生活打卡地。
7: 高峰期的人流呢，可以达到2万余人次。通过这个，我们花科3000的这个，人流量和我们的烟火气，带动周边的商铺和相应的这个夜经济繁荣发展，带动周边这些居民收入和集体经济的增收。
4: 说到曲靖美食，除了那些火爆街头的小吃，必须得提着一鸡三吃。一只鸡能给你整出3种花样吃法，每种都香得让人流口水。这创意，这味道，不愧是美食界的扛把子。

0: 子。一鸡三吃怎么吃？首先必须选用本地产的三黄鸡，它是曲靖的一种肉鸡，以肉质细嫩、口感鲜美、汤汁浓郁而深受消费者喜爱。
1: 这是三黄鸡，这就是秋白腊子。秋白腊子呢，色泽鲜红，是提腊的。这是灯笼腊，是色泽饱满，是提香，增味的。
2: 提香，
1: 这是我们本地的这皮椒腊子，这是我们这三种制作成的，糍粑腊子。
0: 这鸡呀，得先剔骨切块备着，关键得用曲靖特产的小红姜和红二蒜，再配上三种辣椒泡足10个小时。最后手工冲成香喷喷的糍粑辣子，一锅炒出来。
1: 炒到一定的时候，喷出辣子的香味，辣子炒香以后，再加上去骨五骨辣子鸡下去，炒至5至6分钟，至水分收干起泡就可以了。
0: 曲靖辣子鸡经猛火翻炒后，鸡肉的鲜香被彻底点燃，色泽红亮诱人，香气扑鼻。一鸡三吃里的鸡肉豆腐丸子巧妙地融合了鸡肉与豆腐，既有鸡肉的紧实弹牙，又有豆腐的嫩滑柔顺，两种食材的滋味相得益彰，展现了曲靖美食独特的烹饪智慧。
3: 首先就是我们曲靖的柴火豆腐，这种就是我们的土鸡蛋，就是我们自己家养的鸡饭养的土鸡蛋，这个就是三黄鸡身上的鸡胸肉。
0: 把豆腐捏碎，放盐、鸡精、味精调味儿，加入淀粉、姜蒜末、鸡蛋、鸡肉末，搅拌均匀，捏在一起，搓成圆形的丸子放锅里，
3: 给它煮了，漂浮起来，大概就是在10分钟以内。
0: 一鸡三吃中的黄焖鸡堪称味蕾的绝妙享受，鸡肉的鲜嫩爽滑，恰到好处的辣味儿，形成层次丰富的味型和口感，让人唇齿留香。
4: 一鸡三吃，
2: 哦，
4: 所以黄焖鸡我们取大概800克左右，就可以炒制一盘了。
2: 那它都需要哪些配料啊？
4: 主要是选用我们罗平盛产的小黄姜和我们本地的小拌蒜，和我们本地的这个辣椒节，还有配上一点本地的花椒就可以了。制作方式很简单，就是在锅里边把油烧到6成以后，把姜蒜炒香了以后，辣椒炒香了以后，再把切好的鸡块放入锅里边，再炒，炒到3分钟左右，再加其他的调料，盖上锅盖，焖上15分钟就可以了。
2: 曲靖外滩夜市是集美食、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夜间消费地标，这里有近100多个美食摊位，云南本土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汇成了一首夏夜生活的美食交响曲，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此打卡。
0: 要说咱云南美食里的山珍顶流，那必须得是这碗野生菌炒饭，用曲靖本地现采的牛肝菌、鸡枞这些宝贝，和粒粒分明的米饭在大铁锅里这么一翻，菌香扑鼻，馋得人直流口水。这可是用大山里的鲜味炒出来的黄金饭，不吃一碗等于白来曲靖。
5: 有多少种菌子啊？
6: 介绍干拌菌，还有鸡草菌，最受欢迎的这两个。
2: 多少钱一碗啊？
6: 这个的话，干拌菌的话16。
2: 16。
6: 对，鸡草菌的话，我们的招牌
2: 鸡枞
6: 3块。
2: 那平时你们最多的时候可以卖多少碗啊？
6: 90，有的时候100多。
0: 这碗野生菌炒饭鲜得让人掉眉毛。牛肝菌、鸡枞的香气裹着米粒儿，一口吃进整个云南的山林。

0: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6: 大家好，我是果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5: 2025年，我国

0: 检验检测行业实现营业收入超过5300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胁迫他国暴露台独险恶本质。
0: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当局演习新增断网情境，岛内质疑制造战争焦虑。
1: 国际媒体积极评价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0: 今天海峡军事为您关注美台计划联合外销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性能平平，销售前景暗淡。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请听报道。
2: 位于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在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十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沙洲镇青平村村民杜宝珍：
3: 最开始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地教我们种茶管茶，现在土地干不干、啥时候除草、啥时候施肥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土地流转、茶园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福建省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对口协作处处长林两珍：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 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5: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期间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

0: 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17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0: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17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0: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3: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请听报道。
6: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
7: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6: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
8: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6: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
9: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6: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动力正加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请听报道。
1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从业人员158.64万人。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 “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

0: 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行业增长的动力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向高附加值的领域转移。
0: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2: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0: 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15-5时期将深入推进检验检测行业的综合治理，持续深化高风险领域的专项整治，
1: 健全完善行行衔接、一案双查、行业进入、警示曝光、联合惩戒等制度。
0: 15-5期间还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3: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请听报道。
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4: 基于创新技术，在 HIF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和B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0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6: 我们产出的一系列的技术，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就大大提高性价比。我们争取把它做成真正的普惠性。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7: 刚刚过去的一周，喜剧电影《功夫女足》持续热映，动画电影《八仙》正式上映，共同助推周票房超15亿元，创下春节档后周票房新高。截至今天12点，暑期档总票房突破46.62亿元，其中《功夫女足》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位列暑期档票房第一名，年度票房第三名。周末刚刚上映的《八仙》总票房突破3.26亿元，位列暑期档第三名。目前影片在票务平台上的预测票房已超过15亿元。从多座城市点映收获好评到顺应口碑提档全国上映，《八仙》如何再次展示中国动画人的创作力和想象力？来听报道。
8: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9: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0: 都准备好了吗？
11: 欧了，
8: 加 半世界。
10: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11: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2: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然后呢又让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人离我们很近，然后就是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0: 平台数据显示，上映四天，截至目前八仙的票房已突破3.26亿，不少观众化身自来水，在社交平台大力推荐，甚至计划二刷挖彩蛋。
13: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4: 我想成为吕洞宾这样的人，
15: 特别的燃，
16: 让我很震撼，身在其中一样，
17: 感觉到了制作的突破。
1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人们已经熟悉，电影却剥离了神的光环。导演穆正阳说，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
18: 就首先八仙他这个团体就特别特殊，就是要讲凡人的话，其实就是因为八仙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凡人成仙的顶流天团，最能代表老百姓的神仙，最应该为普通人发声的神仙。正因为他们平凡，有一些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其实在很多时候他更勇敢。他怎么从八个有好多毛病、有很多小算计、有小算盘的这种凡人，但是凑在一起特别强，做完这件事情又能名扬四海，被百姓流传，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很早就定下来的一个脉络。
10: 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蓬莱仙境复刻古籍《巨鳌赴蓬莱》的记载，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从形式到内核的中国表达，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18: 其实蓬莱仙境它非常有名，最早其实古人对于它想象就是因为看到海市蜃楼，
19: 对，
18: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古籍啊、古诗都记载过这个东西的样貌，我们其实没有做太多的加工，我们就是把古人的想象还原出来，就是光还原古人的想象就挺难的，因为中国神话、中国意境的东西是非常缥缈的，但是它一旦做实了，它就特别实。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是由四只巨鳌共同驮着那座岛嘛，从外貌、从形象上，它确实是还原了《玄中记》里的描述，但是它又跟《太平广记》里那个"资地有缘方得一道"又矛盾，因为"资地有缘方得一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能找到的，它不是海上一个明确的一个坐标的，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岛它又得是活的。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让这个鳌是活的，同时我们让这个蓬莱仙境以这种海市蜃楼的方式显形，然后才能进来。
8: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20: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21: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22: 死罪。
23: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10: 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宋雷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影片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
24: 比如说它在蓬莱仙岛啊，它其实是一个现代职场的设计。那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10: 宋磊认为，电影在宣发点映策略上有值得思考和借鉴之处。
24: 提前10天就点映，给了市场足够的预热期。它的点映是分层的，非常细分的，既有这种媒体影评人场，还有这个国风啊、爱好者场啊，是吧？还有高校场，等等。这样的细分呢，就使得影片在很多不同圈层里边啊，提前进行了口碑的发酵。
10: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看来，除了分层的点映策略，影片在互动营销上同样下足了功夫。
25: 比如说神仙什么也得996，对吧？什么香火也卷 KPI， 他把这些的
0: 点，他替观众总结出来了，然后鼓励你们在网上去做这样子的传播。你在平台购票的时候，他是可以做那个盲盒的，在四川的很多影城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当地的蜀锦啊、蜀绣啊、竹编啊这种的非遗传承的手作，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达到了跨界的作用。就是像八仙的市场数据看，其实它的下沉市场的数据做得非常好，四线和二线市场其实它的活跃度都是超过了30%。数据上可以看到八

0: 先观众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全面的。
1: 宣传为影片加持，而说起这份热度的根源，还在于影片扎实的内容基底以及国产动画近年来的不断创新。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拓展了国产动画市场增长空间，十余年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白蛇浮生》《浪浪山小妖怪》等一批国风佳作持续登陆暑期档，逐步培育起成熟稳定的合家欢观影消费市场。而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优质作品持续落地的背后，则是国内动画产业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高度聚集，八仙的核心制作几乎全部在这里一站式完成。某制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颖告诉记者，
2: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这块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动光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1: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
3: 盛夏时节，全国水上乐园、漂流等亲水休闲项目客流持续升温，夏日清凉消费迎来旺季。旺盛的市场需求也直接带动了义乌水上用品订单的大幅增长。面对持续走高的消费热度，浙江义乌各类水上游玩装备订单稳步提升，新款产品尤其受到采购商青睐，夏日水上经济活力满满。请听报道。
4: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鑫店里的西瓜造型浮牌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他告诉记者，他们持续在外观和图案上创新升级，同时兼顾国内和东南亚市场订单需求。
5: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4: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冲浪板等组合套装，一站式采购的方案很受采购商欢迎。
6: 这种带造型的都是给小孩子玩的，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造型卡通一点的。今年我们做的款式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新款加厚的，我们可能做的图案、我们可能会成套配，可能泳衣啊、泳圈、冲浪板这些可能这样一整套配下来。对，因为有的客户他喜欢这样一整套的图案搭配起来的。
4: 经营户王鑫介绍，水上用品的传统销售旺季集中在6到8月，主要面向暑期亲子戏水场景，受今年高温天气来的偏反影响，市场拿货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到半个月。不过近期气温攀升后，订单明显回暖。
5: 内销基本是集中在6、7、8、3个月，对，因为现在暑假也已经开始了，那很多大人会选择带着小孩去一些比如说亲子的乐园或者是水上乐园这样去玩。那像今年其实温度还是热得比较晚，所以说拿货的时间也会比较晚，大概晚了10天半个月这样子。
4: 经营户胡贤芳表示，泳圈、水枪、泳镜是目前市场走量最快的几款产品，采购商单次采购量常常达到上100件，丰富的款式加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义乌水上用品稳稳抓住了今夏的清水消费热潮。
7: 游泳圈这些水枪、游泳镜目前都可以的，像内销安吉、林雨那边都有的，水枪还是问的比较多，一般他们都是1件2件这样起来。
8: 一件有多少？
7: 100多个。
9: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7月17号，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宣布取消对柬埔寨的所谓签证便利措施，声称所谓柬埔寨背叛了台湾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对此，柬埔寨外交

0: 和国际合作部表示，检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险恶本质。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1: 昨天，以“济公故里，和合之约”为主题的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闭幕营暨台州研习营活动在浙江台州天台县举行。两岸各界嘉宾、青年代表、台胞同乡及青年志愿者共200多人齐聚天台山，共叙同源情谊，共话青春未来。据了解，本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精心组织6个“我们的”主题研习营，除台州“我们的锦绣山河”研习营外，还有“我们的灿烂文化”、“我们的青春梦想”、“我们的美丽乡村”、“我们的美好未来”、“我们的诗书传家”5大特色研习营。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台湾地区今年所谓城镇韧性演习将首次加入行动网络受阻的演练，模拟手机网络降速甚至无法上网，预计涉及14个县市相关安排，引发岛内讨论。不少网友批评演习影响民众正常生活，还有舆论认为当局以演习营造战争氛围，加剧社会焦虑。台湾地区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将于8月10号、13号的14时30分至15时针对台湾北部、中部14个县市模拟行动网络受阻演练。演练期间，民众手机网络降速甚至无法上网，仅能拨打电话及收发短信。对此，岛内网友纷纷表示，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战争焦虑的演习，不仅劳民伤财，还实在扰民。台湾民众
6: 蛮困扰的，我们工作时间是蛮连续性的。
5: 台湾民众
7: 不太了解他们这一次演习要到这种程度的必要性。
5: 针对台当局此前宣称演习期间若不配合疏散避难，可处3万到15万新台币罚款的规定，岛内舆论强烈反弹，认为用重罚胁迫普通民众参与民进党当局的政治表演，完全是本末倒置。台湾退役将领厉正杰
8: 非常的荒唐啊！你要训练的是你怎么样去抢修这些器材，保持最基本的网络通讯的需求，而不是叫大家都断网。
5: 国民党民意代表王宏威
9: 造成很多民众的不便，不晓得他这个到底是真正的是为了演习，还是呢要控制人民这个资讯的传播。
5: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为操弄所谓抗中保台政治路线，强行在民间营造战争恐慌，完全违背岛内民众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而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才是台海紧张动荡的根源，靠这类演习根本不可能保。

台军方媒体报道，恰恰说明民进党当局已经感受到炒作两岸对抗的反噬效应。近日，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继续大打所谓抗中保台牌，还抛出所谓爱民如亲的说法。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各派系在全代会争抢地盘之际，其党内政客对引发岛内极大民怨的毒油事件都视若无睹，赖清德本人对此也只字未提。台湾中时电子报引述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的观点批评，台湾老百姓亲身感受到的与赖清德说法完全背道而驰。民进党最大的本事就是把执政失败包装成政治口号，把人民痛苦美化成施政成果。台湾花莲各少数民族近期陆续举行丰收庆祝活动，在花莲县相关单位邀请下，近日湖北省演艺集团与花莲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共同为岛内观众献上一台以天籁乐舞《楚风元韵》为主题的表演，展现台湾少数民族乐舞与湖北楚舞、戏曲、民乐、民歌等艺术形式的魅力。一声嘹亮的吟唱之后，乐舞表演《饭札来花莲》起幕。

0: 合奏赛马，高亢的二胡和着清亮的竹笛，粼粼的琵琶和古筝在丙午马年奏出蓬勃朝气。轻快明朗的民歌《龙船调》，歌者身穿土家族、苗族融合服饰，以婉转的嗓音唱出发生在鄂西渡口的乡土故事。早在彩排的时候，来自阿美部落的阿勒菲斯艺术团演员何木莲就对这个节目印象深刻。他说：“我喜欢这个旋律，也喜欢演员戴的银质头饰。”何木莲多年前曾去广西参加过壮族三月三活动，对大陆少数民族文化很感兴趣。活动中还安排了多个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群舞戏妖再现楚人浪漫美学，乐舞高山流水在知音佳话中尽显礼乐文化底蕴，还有刚劲飒爽的汉剧《四周城》，妙趣横生的楚剧《打饼游街》，描绘勇敢爱情的黄梅戏《天仙配》等剧目片段，尾声舞蹈《凤舞楚天》将演出推向高潮。该节目取材自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墓文物，以楚人崇拜的凤鸟图腾为原型，还原战国宫廷场景，通过灵动舞姿再现凤鸣九天的美好意境。观众郑慧平说：“我很喜欢这支舞蹈的编排，特别是动作的设计优美利落。”得知有湖北表演团队来台，这名民族民间舞爱好者特地从台北赶到花莲，在观演过程中就不自禁地模仿起舞蹈动作。他表示，期待未来能欣赏到来自大陆更多地区的舞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湖北省演艺集团为台湾观众带来编钟乐舞、楚歌、汉舞、秦艺农、王者之声、当编钟遇上管风琴等形式多样的演出。集团负责人表示，希望以荆楚文艺为纽带，让同源同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海峡，深入人心。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景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

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

0: 加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1: 袁周老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它的性能特点如何？
2: 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是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制的一款小型攻击型无人机，其前称为巡飞弹一型，因其功能定位与美国的弹簧刀300无人机相似，常被称为台版弹簧刀。它本质上是将无人机的侦察制空能力与导弹的精确打击能力相结合的一种游荡弹药，具有便携、操作简便、适用范围广的特点。劲风一号全重约5公斤，采用折叠翼和发射筒设计，可整合进单兵战斗背包携带。它由单兵通过类似平板的终端进行操作，具备 AI 辅助的自主识别和攻击能力，降低了使用门槛。该武器系统具备多平台适配能力，适用于战场的情景也比较广泛。据公开消息报道，其配备光学和红外双模导引头，可集成于有人驾驶快艇、快骑无人艇、悍马车、轻型轮式战术车辆和无人地面车辆，并可挂载在察打一体无人机翼下。它机载的可见光与红外摄像机具有昼夜搜索能力。当然，作为一款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主要是作战半径小、续航时间短、杀伤威力弱。其续航时间仅为15分钟，其战斗部虽为高爆弹头，具备近炸功能，但威力相当有限，仅与一枚手榴弹相当。这意味着它主要适用于打击无装甲或轻装甲的软目标，如人员、雷达、通讯设备，对坦克、军舰等重型装甲目标的毁伤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1: 据了解，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系统被列为美台首批合作生产装备，该计划虽未正式启动，仍需等待台安全层级审查，并由台立法部门通过相关预算。但按照目前设想，首批外销量约为10至50套劲风一号系统，配套无人机约500至1000架。袁周老师，您认为劲风一号的销售前景怎么样？
2: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劲风一型的性能确实差强人意，根本达不到台当局宣传的那种强化非对称战力的效果。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其公开的性能中有3大短板：作战半径小、续航时间短、杀伤威力弱。在实际的应用中，还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可靠性差。在今年1月的首次公开展示中，劲风一型发射仅5秒便因翼面控制失效坠毁，以至于台媒将之形容为台版弹簧钝刀。首秀就出事故，自然会增加人们对其稳定性的担忧，并直接影响到其销售业绩。试问谁敢买这样一件不靠谱的武器？即使抛开了可靠性的问题，其产品定位也使其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劲风一型被定位为美国弹簧刀300的台版，但作为后来

刷存在感。另一方面，台当局试图通过让台湾充当美国霸权的前线工厂，深化与美国军事捆绑，幻想借此所谓的客组大陆为其台独分裂行径撑腰。对美国而言，这是其将台湾当棋子实现恶华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在军事上，美方是

0: 解放军达到以台号华的目的，在经济与产业上，这将台湾纳入其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充当廉价代工厂，不仅可以补足美国自身的无人机产能短板，而且还可以实现巨额经济利益。美国的种种算计，本质上是将台湾视为一枚可以随时抛弃的棋子，服务于其自身的霸权战略目标。而民进党当局则是在做着依美抗中的美梦，不惜将台湾绑上美国的战车，推向危险的深渊。这种各怀鬼胎的合作会严重破坏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所以说，联合生产美方代销的外衣下，包裹着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的野心，以及美国以台号华的算计。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台军近年来也想通过大力发展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来提升自身所谓非对称战力。据报道，劲风一号已经构成了台军所谓非对称作战中的核心力量。袁仲老师，您对此怎么看？台军将劲风一号纳入其所谓非对称作战体系，有何算计？
0: 由于两岸军力的巨大差距，台当局非常清楚，在传统的海空力量对比上，难以与解放军抗衡，因此试图发展低成本非对称的刺猬或毒蛙战略。劲风一号作为一款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游荡弹药，被视为落实这一构想、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的关键装备。其战术构想是通过大量部署此类无人机，在解放军可能的登陆作战中，对滩头的装甲目标、近岸舰艇等高价值目标实施饱和攻击，以达到以小博大、迟滞和消耗解放军行动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台当局这样的做法非但改变不了两岸巨大的军力差距，反而会将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
1: 是的，尤其在无人机生产规模、装备谱系以及反无人机技术等方面，解放军已经对台军形成了全方位压倒性优势。台军妄图以无人机蜂群对解放军开展所谓非对称作战，根本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
0: 台军妄图以无人机打造非对称优势对抗解放军，这一设想在现实中毫无可行性，本质上就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豪赌。从产能规模上讲，大陆世界工厂的优势明显，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国，大陆消费级无人机占据全球 74% 的市场份额，工业级无人机约占 55%。 这种庞大的民用产业链在战时能迅速转化为惊人的军事产能。相比之下，台军劲风无人机年产量计划仅为数百架，且其产能和成本根本无法支撑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从装备谱系上讲，解放军对台军更是碾压式的存在。解放军已经构建了覆盖长航时侦察、隐身突防、察打一体、电子干扰的全谱系装备体系，台军则在型号、功能、规模上都极其有限，无法形成体系化作战能力。从自主技术与反制体系上讲，大陆在无人机关键的 AI 芯片、飞控算法、卫星导航系统这些领域均实现了自主可控，软硬件深度耦合，不存在被外部卡脖子风险。台湾则对外依赖性高，甚至在大搞所谓的飞鸿产业链的前提下，还离不开大陆的零部件，曾被曝使用大陆制造的通信模块，一旦战事爆发，供应链极易被切断。总而言之，台当局想靠无人机实现不对称优势，本质上是企图以一件战术玩具去对抗一个战略体系。这种以卵击石的幻想，既源于其对大陆工业与科技实力的严重误判，也低估了大陆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台军此举注定是徒劳无功。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那么，俄乌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张学峰为您做深入解读。

0: 深度国际。张老师，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重点是什么？
1: 首先俄军的打击重点我觉得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显著加大了对敖德萨地区的空袭，包括敖德萨的一些深水港以及港口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商船。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亚速海的上面的商船进行了打击，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袭击了上百艘俄方的这个商船。那么俄军呢，通过对敖德萨地区的打击呢，可以说是进行对等的报复，也是为了切断乌克兰的一些出口的通道，包括海上的补给线，重创它的战时经济。第二点呢，也是打击它的一些军工生产的源头，比如说无人机导弹的制造厂啊、存储地点，特别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些重要的工厂成为袭击的目标，包括它的一些远程无人机、无人艇，包括一些导弹的生产工厂遭到了打击。特别是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基辅的这个附近有一个重要弹药库遭到了打击，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导弹的存储点遭到打击，也是为了削弱乌军远程进攻的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打击一些常规的目标，比如说军用机场啊、燃料仓库啊，包括它的一些后勤枢纽，也是为了直接支援俄军的地面作战。那么现在看呢，这个乌军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抱怨说它的拦截俄军的弹道导弹能力在下降。实际上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本身拦截弹道导弹就很难，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乌方公开的这些个拦截概率呢都有很大的水分。之前他要宣称爱国者系统很先进的时候，他说这个系统拦截率非常高，80%-90%。现在呢，他需要营造一种对方威胁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就说俄罗斯的导弹突防能力都很强，现在来的都很难拦到。当然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太少了，因为美军呢不怎么向他提供。
0: 那为了弥补这个拦截方面的不足呢，乌克兰方面呢打造了名为这个弗莱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据说呢它的拦截能力和爱国者相当，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那张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这个国产反导系统性能究竟怎么样，能弥补导弹防御能力的不足吗？
1: 虽然号称是国产，但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了欧洲的一些现有的系统去攒一套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这个雷达呀，包括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都使用现在欧洲的一些现有的一些系统。不要说乌克兰，就是到现在欧洲国家也很难说拿出一款能够比肩美国的爱国者三这样的一个反导系统。你像之前欧洲几个国家联合研制的麦兹中程防空系统，还是直接挪用的、直接拿来的、拿来主义，直接用的是美国的这爱国者三拦截弹，但是后来呢也没装备部队。现在当然说这个法国的桑普 T 这个中程防空系统呢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导能力，但是它和爱国者还是有差距的。从这点来看呢，不是说乌克兰想研制就能研制出来，而且他还要求这个导弹更便宜。爱国者拦截弹是350万美元，他这个拦截弹只有70万美元，还要很短时间内推出来，这可以说是科学同化或者说军事同化。
0: 就像您说的，乌克兰和这个欧洲多个国家联合成立的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也就意味着反导拦截弹不仅是乌克兰需要，欧洲国家其实也需要。我们注意到在打造国产反导系统的同时呢，乌克兰也在努力争取外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而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呢将向乌克兰授予防空拦截弹等武器的生产许可。滕老师，您觉得美国还有多个欧洲国家突然答应向乌方提供这个导弹的生产授权，或者是组建这个反导联盟，那么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算计？
2: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他要的表面上是导弹，不管是爱国者，甚至呢在之前那么看到还想要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诉求、外交诉求，就通过这种拿到欧美国家的导弹，那么他把这些国家呢绑在这个整个一个冲突，站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所以他这个政治外交的诉求。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现在应该说呢也看到了当前这个形势，特别是这个靠近俄罗斯的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那种天然恐惧来看的话，希望呢能够让乌克兰继续支撑下去，继续呢消耗俄罗斯。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不光是这个乌克兰的整个一个防空反导系统很难承载俄罗斯的导弹打击或者无人机打击，就是美国、北约现在在内的这些国家呢也很难完成对于有关导弹的防御。那么现在搞这样一个所谓的弹道导弹联盟呢，它更多的是希望继续呢向乌克兰开出空头支票，让乌克兰继续顶在这个地方。
0: 那么说到这个远程打击攻防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在攻击方面的举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呢，已经命令成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而俄总统普京13号说，针对俄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那最后想请到张老师，您觉得乌方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以后，可能会对俄罗斯发起怎样的行动？俄乌又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1: 现在乌克兰这个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我觉得呢一个重要的目的呢，也是向俄罗斯施压。前段时间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可以说给俄罗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宣布要成立这样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也是为了做给俄罗斯看，就意味着呢下一步可能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持续的施加压力，试图呢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然后呢做出更多的让步。下一步呢，我觉得他主要是利用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呢，更好的协调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队，组织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协同他的无人机部队、导弹部队，然后呢再协同他的情报部队选择好目标，然后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打击。那么随着远程打击司令部的成立呢，我想呢俄方也会加强对乌方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双方会围绕对方纵深目标，特别是一些经济目标展开这种互袭，以及为了防住对方的这袭击，加强己方的这个防空作战能力。可以说之后呢是双方情报能力、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综合的比拼。情报能力比拼的是谁能够首先发现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导弹的生产基地，对它进行打击。攻击能力就要看己方的导弹、无人机的整体的这个精度打击能力，然后防空能力呢也非常关键。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4: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天让我们在南汉二陵博物馆看于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
4: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3: 古村行探寻诗意民居的奥妙所在，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4: 传承由我聆听沪上才艺人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根脉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4: 于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览正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展出，这是寻迹羊城系列原创性考古新发现展的第6部作品，国内首个聚焦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社会历史发展的专题文物展。
3: 展览通过287件套考古出土文物，生动阐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中的社会发展图景和历史长河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那么展览有什么亮点？展品背后有些什么故事呢？我们来听策展人王思雨的介绍。
11: 它是首个晋南朝广州的专题展。其实这一个时期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呢，人口流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整个展览它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脉络就是从乱世、南渡、安居、最后融合这样一个线索来展开，就是整个展览的一个故事线的。2026年是广州得名1800年，就是在公元226年，三国吴孙权他有一个策略，就是分胶州治广州，就是也就是说以前岭南这一大块地方呢，它都是属于胶州这个来管辖的。孙权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策略，就是把胶州这一大块地方分成了胶州跟广州。当时的广州它的一个范围呢，就包括了广东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广西东边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就是广州这一个名称就是首次在历史上出现。 那么到今年呢，就刚好是1800年。那么这件事情它发生的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呢，也刚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刚刚好跟我们这2年来一直在做的室内整理的一个项目，广州晋南朝考古资料整理的项目有一个重叠，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基于我们已经开展的室内整理研究的那些成果，然后就做了这一个展览。
4: 第一部分"纷纷天下"聚焦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背景与广州建制的确立与严格，通过不同时期墓葬与纪念砖，展现岭南地区与整体时局的休戚与共。其中，1982年广州北郊柳园岗出土的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平且康"文字砖，作为本次展览的核心标志，又道出了当时广州乱世避风港的历史地位。策展人王思雨说，本部分还特别设置广州得名单元，梳理了秦汉至晋南朝广州行政区划的变迁。
11: 我们这次展览标题，它的一个来源就是它其实是一块砖，或者说是一系列的砖，与广州平且康的文字砖，也就是我们这个展览它的主标题的一个来源。就是它是出自于广州近代墓葬里面砖上面的一个文字，这些砖呢，它其实在一个吉祥语的一个体系里面，就是比如说当时有很多这种砖上面都有一些子孙千亿啊，接寿万年啊，富且贵啊，接侯王啊，与广州平且康，接平康，就是盛且丰啊，就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话。那么我们也有展示出来这些画呢，它是一个愿望，也是当时的人们就是对于广州，相对来说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的一个记录。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政权更迭，就时局是比较动荡的，

0: 也就是说，在于南海之滨，就是离中原比较远的地方的广州，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安稳，大家的生活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享受着这样的生活，也发出了就是对于这种社会环境下就是来生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展览一进去就能看到这一件展品。
1: 第二部分《茫茫南渡》讲述中原市民南迁广州。展览通过三足平机、六面铜印、陶器座等具有北方氏族特征的文物，结合侨置郡县的历史背景，展现衣冠氏族沿袭广州落脚岭南的历史印记。王思雨介绍，2003年竹丝岗出土的周彝六面铜印，印文涵盖姓名、官职与文书用语，是南迁氏族身份与文化的典型物证。
0: 第二部分有一类展品，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是一类印章。这些印章呢，它有六个面都有文字，就是我们管它叫做六面铜印，周彝引号，然后六面铜印。这个印章上面都有名字嘛，有周彝、周君实，还有叫黔西的。就是我们能够试读出来的，现在就是这三个人，其中有两枚是姓周的，也能够说明就是一点点，它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来使用，这些多面的印章。这六个面的文字呢，就是体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它顶部是叫白迹，底部呢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四周有这个人的字号。还有他的一个自谦，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谦称，还有就是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白坚、白氏这些。那我们也是通过整理，还有就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把这六个面的那个文字呢分成了两类，一类呢关于他个人的一个信息，另一类其实就是当时文书的一些用语。就是观众可能都比较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印章，就是说如果出差的话，带这一件就证件齐全了的，所以它受到的关注也是比较多的。在广州发现的六面印不是很多，我们现在梳理出来的大概有3到4枚，但是呢，我们去比较了，就广州出土的这些六面印章和南京周边地区出土的那些世家大族的墓葬里面出土的六面印章，基本上他们的格式也都是一模一样的，明显的看出来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有一个大胆的去做猜测的话，会不会就是从北方到南京的一个世家大族，然后他们又继续往南走了，然后到了岭南这边，不管是出于生活还是出于工作的一个需要，反正就是在广州也发现了他们氏族这一个群体，他们生活用品，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茫茫南渡这个第二个部分来说明，就是有一部分人从北到了岭南，然后还留下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用品。
2: 第三部分，安居广州，从州城营建、粮匠粮吏、贫康生活三个维度，生动再现晋南朝时期广州的社会生活图景。其中，粮匠粮吏单元聚焦士燮、于藩、布置等治理岭南的历史人物，展示黄埔基塘晋墓出土的华石铭牌、龟纽印章、鎏金铜弩机及进士带具等珍贵文物。生动勾勒出镇守南疆的武将群像，揭示吏治清明与军事稳固是广州平康的核心保障。
0: 第三部分的一个展品，它是一个带具。所谓的带具呢，其实就是那个腰带上面的一个装饰，就它的主人叫梁盖。关于他的身份呢，也有比较详细的一些记录。然后这些记录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考古发现，在文献里面是找不到这个人的。就是相当于是考古发现对于历史记录的一个补充。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位1700多年前就是镇守南疆的一个衙门将。这个带具呢，这一类带具在很多地方，就是在南京、湖南，在湖北也有出土。我们这一套呢，它一共是有21件，就是它的保存状况还比较好，它上面的一个纹饰质地呢，就是都非。

0: 内陆地区的一个发现，应该也是就是民族融合的一个见证。
1: 第四部分多元融合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作为民族融合与海外交流双重枢纽的地位。南北文化融合方面展出了一批印证南北融合文化符号的考古出土器物。海外交流方面，从扶南、大秦等数十国遣使朝贡，到昙摩耶舍、达摩等高僧弘法，从萨珊玻璃碗、波斯银币等异域珍宝，到西沙出水的南朝外销瓷，全方位再现商博远界、魏书南州的盛景。汪思雨说，这部分展品彰显广州连通海路、融汇东西的区位优势，以及三江汇总、平康盛世的都会气象。
0: 第四部分重点展现的是一些珠子类的，它的年代是南朝，可以称它为多色玻璃珠，也可以称为马赛克玻璃珠，比较小，但是色彩特别的丰富。它的外观看起来其实和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蜻蜓眼有点像，但是它的图案会更加的丰富，就是不仅仅局限于眼睛，它也会有一些比如说鸟啊、人脸啊这些图案，就图案会更加的丰富一点。有一件就是那个颜色特别丰富的一个玻璃珠，那么它发现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通过科技检测和工艺分析呢，就是普遍认为这一类珠子它有一个统一的来源地，就是现在东南亚印尼的爪哇地区。从它的工艺来说呢，又和古罗马和地中海地区流行的就是马赛克工艺有关，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珠子也称作马赛克珠。在广州还有在湖南，然后也在韩国、在日本都有发现这一类珠子。我们说在东亚发现的这一类珠子呢，应该是4到6世纪，也就是晋南朝这一个时间阶段，东西方还有沿海与内陆地区人员贸易往来的一个见证吧。
1: 展览充分发挥馆校合作优势，与广州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相关课程深度合作，吸纳青年学生参与展览设计与公众互动项目，通过跨学科融合让文物活起来。
2: 为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展览设置了集砖寻隐圈子游戏、青瓷烧制触屏互动、鎏金铜带具 AR 书、四叶鸟纹镜视觉体验等多个互动装置，让观众在动手体验中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与工艺。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

0: 看缘。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买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鹏飞，
1: 我是雅文。今天，当人们来到西安，总会想起唐朝，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鲜有匹敌的超级帝国。它的都城长安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抚今追昔，究竟是什么支撑着唐帝国的运转开拓、文化昌盛？是什么纵连南北山河、横接东西州郡，成就了大唐天下一统的局面，又潜伏下它由盛转衰的运势呢？其中原因自然很多，而那条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会被很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
0: 纵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2: 这里是素有800里秦川之称的关中平原。历史上，位于关中的长安，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适合建都的地方。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成为又一个定都于此的王朝。
3: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4: 我现在站的这个是秦岭山脉的一条山梁，下边这一块广大的平原呢，就是关中平原。所谓关中自古帝王都，自从西周以来呢，关中平原呢就是中国的政治重心。
2: 关中平原西侧和南侧是连绵的山脉，北侧到西侧的广大区域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呼啸的黄河在东侧奔腾南下，并在潼关附近转而蜿蜒东去。这样一个被天然屏障围起来的四塞之国，都城的安全大可无虞。但是经济方面，隋唐以来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关中曾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自战国以来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秦汉时期，这里丰饶的物产可以基本保障都城的需要。而到了隋唐时期，经过汉末至南北朝近400年的动荡，曾经的富饶平原何去淤塞，耕地退化，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因此，当唐朝在长安定都之后，关中地区却比此前任何朝代都更需要外来物资的补给。位于中国东部的广阔平原是唐代粮食的重要产区，凭借隋朝开通的大运河，南北的漕粮极易汇聚到洛阳，但再往西行进入关中，则要直面中国地理上从平原到高原的阶梯升降。发源于雪域高原的黄河，在大西北千回百转之后，终于寻到了入海的方向。它自刀劈斧削般的晋陕峡谷直冲南下，遇华山急转而东，带着自天空俯冲一般的强大势能，冲开了三门峡，从此奔流入海。剧烈的山河冲撞过后，也造就了一处东西交通的豁口。顶压三门险，根随九曲深，主天行突兀，逐浪是浮沉。三门峡，中国地理上穿越东西的咽喉，也是著名的天险。
3: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5: 那个应该就是砥柱了，古代砥柱山的那个残余。历史上的三门应该就是在大坝的下面。在历史上吧，玉溪山区有很多重要的关口，因为这一带山地多，很多地方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在历史上，在航运的时候，这下面是乱流纵横啊，很不利于船只的通航。中国漕运的风险率最高的一段航道应该就算这里了。在历史上，这下面不知有多少沉船，埋葬了多少船夫。
2: 历史上这样的地理形势带给关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漕运不便。西安北站，西北地区最重要、规模最大的铁路客运枢纽，日军发送旅客超过10万人次，是我国东西部人员物资交流的重要交通线。
3: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4: 今天呢，这个火车站呢人来人往，交通非常繁忙，但是在唐代啊，从洛阳到西安啊，当时叫长安，这交通呢说是非常艰难的。在唐高祖、唐太宗统治时期，由于那个时候长安城里的人口有限，政府机构不是那么很大，因此啊，每年漕运的粮食有20万担就可以基本满足需要了。到了唐高宗统治时期呢，情况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政府机构不断扩大，官吏的人数也增加了，此外军队的人数也膨胀了啊，因为这个时期呢唐朝在西域作战，这样的话长安地区的粮食问题呢就非常紧张了，把江淮地区啊还有山东地区粮食啊运到洛阳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从洛阳运到长安就比较困难了。
2: 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在唐朝定都关中后很长的时间里，因为东部主产区的粮食很难运进长安，粮食安全问题时常困扰着都城中的人们。而当关中收成不好，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饥荒。既然粮食物资难以运进长安，唐朝统治者只好前往洛阳救市了。公元657年，唐�朝建立第39年，唐高宗决定立洛阳为东都。他在建东都诏中提到，此都中资宇宙，通府共于四方。与山河四塞的关中相比，交通便利无疑是洛阳最大的地理优势。
4: 隋唐的洛阳城呢，是这个夹着这个洛河而建的，洛河是穿城而过，它和长安城呢有很大的区别。长安城呢距离渭河呢比较远，因为有这个洛河，所以各地漕船还有商船啊，它可以直接开到洛阳城里边，所以在隋唐时期这个水面上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船，很繁忙。
2: 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洛阳在最鼎盛时期，其周边粮仓存储的粮食甚至可以支用数十年。
4: 唐高宗正式确立洛阳为唐朝的东都，那最主要的就是洛阳在我国经济史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这个隋唐的运河的终点，因此大量的粮食呢就聚集到了洛阳。
2: 面对漕运难题，竹石洛阳开始成为唐初皇帝们的权宜之计。
4: 在发生灾荒的情况下，在特殊的情况下呢，就把这个长安庞大的人口进行疏散，政府鼓励去逃荒。那么政府官员包括皇室的人员呢，在皇帝带领下就到洛阳来救食，又解决吃饭的问题。
2: 高宗在位34年，七到洛阳，在此生活了长达11年之久。高宗之后，睿宗即位，皇太后武则天垂帘听政，这个大唐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决定将洛阳由东都改为神都。如果说 高宗执政时是因为暂时的经济因素临幸洛阳，那么对于武则天这位决定摆脱旧束缚开拓全新政治局面的传奇君主，隋唐运河为洛阳带来的种种优势，也许是洛阳又一次成为帝国中心的重要原因。这座天堂塔是在唐代地基原址上修建的保护性建筑，高88.88米。根据《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推算，曾经矗立在此的天堂塔高达150米。
4: 在武则天那个时代呢，能不能修建这么高的建筑，这个呢就值得存疑吧。这个天堂它是用来安放佛像的，那个佛像光一个小石头上呢都能站几十个人，因此我们推想天堂应该也是非常高大的啊，非常宏伟的。这个天堂的建成啊，是武则天权力和财富的一个象征，也代表着洛阳，也就是武则天的神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那一个时期呢万民向往的一个地方。
2: 从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一直到她退位的20多年里，武则天只有2年没有居住在洛阳，而洛阳也没有辜负武则天的期待。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航运便捷，更因为免去了漕粮西运长安的麻烦，20多年间省去了大量人力物力，转而促进了其他事业的发展。
1: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幻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鹏飞。
1: 我是雅文。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在考察北京门头沟窜底下村后，称赞窜底下村为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
0: 苍茫的北京西山之中，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呢？窜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今天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领队笑书与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会长谭杰，前往窜底下村探寻其中的奥妙所在，以及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6: 窜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窜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窜底下这个村名。窜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
7: 窜字、
8: 啊、这个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
7: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8: 窜字哈、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7: 炉灶的入火口。
8: 入火口，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窜底下村，
7: 经过的那个一线天啊，那个地方呢叫窜里安口，因为我们窜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8: 所以是底下，
7: 所以说叫底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窜底下村寒性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因为太寒了，
8: 所以要有火，
7: 加把火。
8: 它是写在了一个隐蔽墙上。
7: 对，隐蔽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8: 比较常见。
7: 在大门以外的隐蔽墙， 叫一字影壁或者叫

0: 它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隐蔽，叫做独立隐蔽。哦，
1: 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0: 遮挡视线，
1: 遮挡视线，
0: 中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1: 对，
0: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2: 像这样的一字隐蔽，在咱们串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0: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有。
1: 嗯，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0: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嗯，
2: 咱们从这边走。
1: 好。
2: 据村民介绍，串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 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串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这就进院了。对，串底下村，它是山地四合院。哦，依山而建。依山而建。
0: 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嗯，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啊，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 它还有很多的变化，嗯，哎，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嗯，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尊敬老人，应该要居高临下，
1: 是，
0: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向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山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 再展出一个空间哦，
1: 这边还有个小院，
0: 建一个小院，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1: 是，
0: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它是因势而建，嗯，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嗯，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 庭院经济啊，讲究是春种夏管，秋收冬藏。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然后要晾晒。啊，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
1: 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冰箱，
0: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1: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0: 对，
1: 嗯，
0: 很丰富，
1: 很有烟火气，
0: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是。
1: 我还想带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儿，嗯，
0: 它又有新的特点。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1: 财主院，
0: 对，
1: 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
0: 哎，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1: 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0: 座山影壁，这叫山花墙，影壁坐在这儿叫座山影壁。
1: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影壁，
0: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啊，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影壁，而是在利用山墙，一举两得。
1: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0: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
1: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因为民宅嘛，
0: 对。
3: 品味过京西民居的烟火气息，不妨再去水墨皖南走一走，探寻浸润在青山绿水与缕缕书香中的诗意村落黄田村。黄田村这座皖南村落是如何形成了独特的书卷意蕴呢？它又蕴含着村民们什么样的生活传统？ 下面我们与叔本理兄团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和方坤老师，从清代。 洪亮吉诗中所描写的书生去寻找答案。
2: 西风萧瑟，西雨凉，鸬鹚直来问字堂。

0: 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黄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
1: 黄亮吉呢，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尚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生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黄田对我们金县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黄田啊崇文尚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凤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
0: 清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受聘主转金县志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然而吸引并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
1: 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
0: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的堂号崇德，训勉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1: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2: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1: 对，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0: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黄田村是皖南地区徽商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现象与当地村民崇文尚礼的民风、古而好儒的传统息息相关。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 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在黄田村就保留着一个关于洋船屋的徽商故事。
1: 我们俯瞰洋船屋，
2: 观景台上看。
1: 对，这个建筑呢，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
0: 洋船屋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两侧开有深渠，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端微微上翘，院内的花园和蜀馆似驾驶室船舱，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筑，体积庞大，似为客舱。登高俯瞰，这座造型奇特的皖南民居屋宛如一艘正逆水而上的洋船。
1: 它这个建筑特点呢，这个总体风格还是我们皖南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当中有一点点异同。哪一点不同呢？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建筑它是独立的，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它这个房子独立的房屋之间又有连廊相连。那个连廊的什么目的呢？就下雨天你家到我家从连廊过，不要湿鞋的。
2: 哎，
1: 这个建筑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就体现了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
0: 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情。
1: 长江上面呢，流行的这种小火轮，这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就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顺。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就这么来的。
3: 洋船屋宛如一艘孝道之舟，矗立于黄子山下，将古村人家在传统文化滋养中塑造出的精神家园展示在了人们面前。
4: 这些历经风雨的古民居不仅温暖了饱腹安居的平凡岁月，更滋养了耕读传家的精神家园。这份最朴素的情感依然在古村深处意味悠长。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5: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6: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

0: 传统以新篇，负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1: 各位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

0: 一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珠光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鸿生，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传承由我，我们一起聆听沪上裁衣人的故事。
1: 动作呢会比较舒适就好，短一点，就是平时可能就比较服帖。
2: 张琛是这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珠光一起从事服装外贸，他们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就在两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鸿生。当他踌躇满志地把自己的旗袍放在楚鸿生面前时，这位80岁的老人竟说，这些旗袍怎么做得这么差劲。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彻底点醒了周珠光与张琛，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楚鸿生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旗袍，在他心中，旗袍一定要定制，每一件都不一样，这一理念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1934年，16岁的苏州少年楚鸿生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名叫朱顺兴的服装店做学徒。裁缝们将西式立体裁剪的方式引入旗袍的制作，对胸部、腰部位置进行剪裁，再缝合，使服装呈现立体结构，同时起到扬长避短的效果。收腰、缩袖、高开叉的设计成为风靡一时的时装风格。
3: 旗袍呢，是中国人的一件连衣裙，它有三个特点嘛，旗袍就是有旗袍领，还有就是两边开叉。它跟以前满族的少数民族穿的那件旗袍完全不一样，旗人的那件旗袍，它核心点就是一个是直身，一个里面它要穿扣子，穿扣子它可才能骑马嘛。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它变成了一件连衣裙了。
2: 这件白色蕾丝旗袍是一件复制品，它原件的主人是民国影后胡蝶。那时胡蝶是店里的老主顾，然而当他要求用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这块蕾丝布料制作旗袍时，楚鸿生的师傅却犯了难。在传统观念里，白色布料做衣服十分不吉利，当时常用丝绸制作旗袍，很少见到蕾丝布料，制作上是一大挑战，而且由于布料的金贵，一旦失手将不可挽回。正在师傅犹豫的时候，楚鸿生看到有人穿白色蕾丝做的婚纱，既然可以做婚纱，同样也可以做旗袍，他便主动向师傅提出想制作这件旗袍。然而这块蕾丝布料的特殊性质给制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平整度低，薄厚不均匀，容易导致衣服褶皱不平整，每一处细节都与常见的效果不同。一个月后，蝴蝶穿着这件服装登上明星杂志的封面，此前从未有人穿过白色蕾丝旗袍。杂志一经刊登，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此后20岁的楚鸿生也被大家记住，很多人点名要楚鸿生做服装。从此他手中的针线与皮尺一拿就是60年，为各界名流量体裁衣，见证了这段时代的芳华。就在他准备放下这份责任时，一位年轻人找到了他。
3: 当初我是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他做的衣服我看非常精细，我就尝试着跟楚老说带带我们。从我的角度，我是想请他出山来把做高级定制旗袍的手艺传给我们。从老人家的角度呢，他也觉得他的手艺是沉甸甸的。
2: 80岁的楚鸿生本打算回苏州老家安享晚年， 但在

0: 上海待了大半生，这里的风景变幻、人物更迭以及世事的沧桑变迁，都因一件件旗袍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周珠光的多次挽留下，楚鸿生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1: 那天他来，他带了一个76岁的苏师傅，是做纽扣的。67岁的穆师傅呢，常州人，他是做男装的。
0: 周珠光至今记忆犹新，每日上午10:30，店铺一开门，楚鸿生必定衣着整齐，脖子上挂着皮尺，在店里恭候顾客的到来，直至晚上7点才结束一天的忙碌。更令徒弟周珠光感到意外的是，师傅楚鸿生竟然要在此时学习外语。
1: 他要跟客人交流嘛，他也希望听懂客人的要求。
2: 袖笼一圈，124。
0: 旗袍制作需要测量领围、胸围、腰围、臀围等36个尺寸。对于楚鸿生来说，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便能够精准判断出客户各部位的尺寸，但他每次还是会认真地一一测量。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会将客人的要求与细节当面叮嘱每个工序的制作人员。坚持对每一位顾客负责是老裁缝终其一生的准则。一条皮尺挂在肩上，丈量的不仅是尺寸，也丈量着他的职业底线。尽管当代机械制作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但他7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用心缝制每一件作品，为手工旗袍站好每一班岗。从一件白色蕾丝旗袍的惊艳问世，到黑白水墨旗袍秀的成功举办，楚鸿生的作品不仅演绎了时尚的变迁，更是时代的印记。在楚鸿生身边学习多年，张琛如今已经接过了他的衣钵。他始终秉持着楚鸿生的制衣理念，同时也继承了师父创新的精神，将刺绣融入到旗袍制作中。
1: 你看民国的旗袍基本上都是印花的，很少有绣花的。我们创立的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手工刺绣的海派旗袍。他们讲每天晚上在我们关店之后，同行业的人都来拍照。
0: 旗袍的手工刺绣与面料的厚薄、色泽相搭配，增加了服装的立体效果与色彩层次。为了让刺绣工艺达到更好的效果，

0: 刺绣的工艺到了旗袍上之后呢，让旗袍又有了新的生命力。丝线呢，因为它是有光泽度的，所以绣出来之后呢，在衣服上它随着灯光或者是一种自然光现象，它也是会有一种波动。像丝类的上面去经那绣的话，其实是更加考究的是层次和细致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一类的服装设计上面去创作新的作品，日常的旗袍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晚礼服。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旗袍的装饰也逐渐丰富多彩。经典盘扣作为旗袍的点睛之笔，在裁缝匠人的手中变化出无穷的造型。
2: 手工彩绘更是丰富了旗袍的表达方式，将绘画艺术与文化思想融入服装，成为承载东方美学的流动画卷。这些匠心独运的设计让它成为旗袍爱好者心中永恒的风雅符号。

0: 音视频内容，请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鹏飞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2: 白月光轻轻摇醒了思量，宣纸上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共赏雅乐，同寻根脉，泉州推出全台暑期文旅交流季。
5: 秦始皇命人修筑的陵渠有什么秘密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为深化两岸文旅交流合作，福建泉州今年暑假推出2026年全台暑期

0: 文旅交流季将持续至9月30号。
1: 记者呢从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了解到，本次交流季面向所有持台胞有效证件的台湾同胞，推出3项免费措施、5项系列活动以及2项便利服务，欢迎台湾同胞来泉州观光旅游，寻根业祖，文化交流。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各位听友，灵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山区月岭运河，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中的3大水利工程。
1: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分天下为36郡。而早在先秦时期呢，中原与岭南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就有一定的交流，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了基础。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呢命令兵士南征百越，在这个过程当中修筑了灵渠。
0: 秦始皇为何命人修筑灵渠呢？在历史的进程当中，灵渠发挥了哪些作用呢？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灵渠博物馆，听讲解员张小溪的讲述，聆听灵渠背后的秘密。
4: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6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代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阳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5路南征百越，史称秦戍五岭。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对于秦戍五岭有清晰的记载。5路秦军行军路线分别是：一军塞行城之岭，一军守九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截鱼干之水。素有战无不胜的秦军在楚越边界屡遭战败，久攻不下，原因何在？主要是秦军粮饷得不到充足的补给，使得秦军3年不卸甲持弩，要使战争转败为胜，唯有早取运粮。于是秦始皇命秦监狱使路以足凿渠而通粮道，解决秦军兵马粮饷运输。
5: 那我们知道灵渠主要是为了解决秦军兵马粮草运输的问题，那它又为何会取名叫灵渠呢？有没有什么寓意呢？
4: 灵渠最早开始出现的名字在汉代名为离水，因为人为的将湘江水三七分离，后称为灵渠，是因为新安县隶属零陵郡。在唐代公元868年，贵州刺史于梦威在《贵州重修灵渠记》中首用灵渠之名，沿用至今。之所以称为灵渠，是沟通了漓江的支流灵河，又以灵巧智慧而著称。 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灵渠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三郡：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郡治在桂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崇左一带。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纳入到了中国版图。
5: 那我们当时修建陵渠，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4: 在秦征百越时，大量的士兵来到岭南，要有屯兵屯粮的地方。通过后期考古发掘，目前在陵渠附近还保留着几处秦戍五岭时所筑的秦城遗址。秦城遗址包含四处：七里虚王城、通济城、大河铺遗址、马家渡大园遗址、水街遗址，共8平方千米。秦城的城壕和城基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陵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陵渠、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10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见证了陵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5: 那陵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
4: 图中的这一点就是陵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段，但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间接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陵渠的开凿加速了秦王朝的统一，对促进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了黄河和长江，沿陵渠北上可以到达中原，南下可以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陵渠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5: 陵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4: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越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越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2141.5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离水南流的独特现象。这两条江都发源于新安境内，两江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漓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 1.6 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 1.6 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始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始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的大坝， 将水位抬高，引相济离，工程量巨大，成本过高。于是聪明的古人便舍近求远，继续往湘江上游勘测，发现美潭这个位置，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始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灵渠的南渠。南渠分为三段，从美潭到始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始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始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5: 那么灵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4: 灵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灵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灵渠的分水系统在灵渠渠首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灵渠渠首由滑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撑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滑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滑嘴。滑嘴主要作用就是辅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滑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渠首工程主要有3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宽度以及河床糙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宁渠渠首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5: 灵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又是如何的呢？
4: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1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形似鱼鳞，也称鱼鳞坝。凹凸不平，增加了溢流面的粗糙度。坝面呈斜坡面，当水流过时就会呈跳跃状滚落，从而降低水对坝体的掏空损害。而水中带来的大量泥沙也会不断填充到石缝当中，起到了灌浆灌缝的作用，所以年代越久反而越冲越牢固。第三，大坝最前端直接受到水冲刷的这一面称为迎水面，它受到水的正面冲力最大，所以古人用巨石平铺。为了保证巨石的稳固性，古人在两块石头的对接处凿成一个倒梯形的凹槽，称为燕尾槽，再用生活中融化的铁水铸成与之相符合大小的铁码子，嵌入到两块巨石当中，这样两块石头就形成了刚性的整体，这也是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5: 从古至今2000余年，灵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时期，灵渠还会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
4: 灵渠作为跨越千年的水利瑰宝，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用。它持续滋养桂北广袤农田，保障灌区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林渠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脉，真正做到造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生动典范。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

0: 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1: 一首歌里有三号楼，有实验室，更有渭水河畔，有葡萄藤和试验田。下面请听《是你把论文写进泥土里》，采制总台记者周一帆、杨永清。
2: 2026年毕业典礼开始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馆里9877名毕业生陆续落座，大屏幕上毕业季 MV 是你循环播放，画面里校园的路、楼、田野、实验室依次出现，歌声里是西农人共同的印记。在现场负责拍摄工作的高一凡比很多人都更紧张，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这首毕业歌的总负责和词作者。
3: 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当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拍摄毕业季 MV， 都是每年的一个传统。那么今年刚好轮到我来进行这个拍摄，并参与其中的这个策划制作以及其他工作。
2: 轮到自己这件事来得既郑重又匆忙。大四阶段，高一凡完成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再参加学院和校级两轮答辩。等到他和团队成员真正开始打磨毕业歌曲，已经是六月初，创作、拍摄、剪辑都被压缩在更紧的节奏里。当然压力不止来自时间，
3: 他不仅是要在毕业典礼的大荧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它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我们呢也不是传媒专业相关的学生，不管是在这个毕业季 MV 的创作过程当中，甚至是我们四年的本科或者其他阶段的学习生活中，我们都是在用爱发电。
2: 这份用爱发电的毕业礼物最后被定名为是你。高一凡说，这个你首先是每一位毕业生，也是老师、同学、宿管阿姨、保安大叔，是在校园里陪伴过他们的一切。于是这首歌不只写离别，也不只写怀念，他写北校门前的五台山，写具有历史厚重的三号教学楼，写关中六月成熟的麦穗，也写葡萄藤、实验室、图书馆、水工大厅、灯光和汗水。

0: 把论文写进泥土里这几个字是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孙维航听完歌之后最先记住的一句。对新农来说，泥土是课堂之外更大的课堂。
1: 主要是符合我这个专业嘛。我的博士阶段呢主要是挖掘小麦糠条球病基因。那小麦条球病呢是全球性的重大真菌病害。它也是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为一类的作物病害。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它都会遭受侵染。化学防治呢虽然见效快，但是呢它成本很高，也会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呢培育那种抗病品种呢以及种植抗病品种是更加绿色的，更加经济，更加持续的这种防控手段。那也就是说让小麦自己更加强壮。
0: 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条漫长又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科研道路。每年六月是孙维航和同学们最忙碌的时候。
1: 前几年我一直跟随团队去青海啊、甘肃天水、四川绵阳等地方，就是在我们六月份去鉴定这些条球病表型。清晨我们就背着这个采样袋去地里，然后中午顶着大太阳，然后我们去调查表型性状。晚上呢回来继续这个整理表型数据啊，一株一株的看。然后我们去年团队又扩大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亩。我们光种植就种植了20多天，常常都是在35-36度左右。然后因为我们的小麦不像那种收割机就可以收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植，所以它需要人工收，不能机收，它不能弄混，一株就是一株，拿着小剪刀挨个的剪，上万份的种植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获。
0: 论文、数据、实验、作物、产业都可能从一块地里开始，孕育金黄色麦穗的土地也攀爬着翠绿的葡萄。

0: 高一凡所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同样是一门从实验室到土地到餐桌贯穿全产业链的学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葡萄基因在干旱胁迫下的调控机制。
1: 葡萄其实是园艺作物，属于是园艺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树。我们讲叫从土地到餐桌全流程的，我们不仅是要吃得饱吃得好，我们也要解决一些

0: 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从传统的巨峰葡萄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从看天吃饭顺应时节，到如今严冬也能产出清甜鲜果，餐桌上的巨大变化，背后是农业科研人员不断摸索的结晶。

0: 城仆泳衣的少年追梦发光，最好的年华里有泥土的气息，有蝉鸣和晚风，也有青春留下的刻度。孙维航，
1: 我们在这个实验田里获得的并不只是一种体力上的这种经历吧，也可以体现在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进入到了农民的麦田里啊，帮助小麦少受一点病害，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大屏幕的光影闪烁，歌声渐渐落下。毕业后，高一凡选择先留校，计划明年考取园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孙维航则继续跟随院士团队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小麦抗条锈病领域继续深耕。今年的一次调查中，孙维航和老师们来到秦岭脚下的一块基地，麦穗成熟，下午三四点，远处是延绵的山脉，眼前是大片生机盎然的试验田，那是农林人的星辰大海
1: 啊！因为我们地非常大，然后显得生机也非常盎然，就那一刻的心情就是非常热血。我们在田间去拿到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系，都是多年多点去筛选出来的，这个过程需要扎扎实实的走下来，不能有一点马虎。
2: 苦是肯定苦的，
1: 但是每次到了这种收获的季节，就能感受到每一份苦都会有每一份收获。
0: 这些天仍有不少同学老师给高一凡发消息，讨论这首属于他们的毕业歌。是你写出的是一所大学里共同构成青春的人和事，再看一眼渭水河畔，此去是星辰大海。
3: 就祝我们的广大毕业学子奔赴祖国各地千公里，

0: 毕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毕业快乐，
7: 毕业快乐，
8: 毕业快乐，
9: 毕业快乐，
10: 毕业快乐。
1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2: 从一而终啊！
1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4: 我要你活下去。
1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6: 还好嘛，
17: 发呆是忘了尝了。
1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9: 丢了什么？
11: 用声音描摹影像，
13: 生动越剧场。
2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

0: 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七十二集，智斗狂战队。史莱克七怪原本大好的局面，就在对方如意盘魂师的一个魂技之下完全改变。千年魂环之间果然非同凡响。史莱克七怪不知道的是，对方之所以叫做狂战队，和他们此时的情况有很大的关系。那名如意盘魂师的第三魂环技能得自一只狂热魔蜥，一旦使用这个千年魂环之技，能够令本方在三分钟之内保持狂热状态。被狂热状态加持之后，他们将失去痛苦的感觉，如果精神力不够强，也将同时失去神智，换来的是所有属性瞬间增加15%的变态能力。而已经加持过的辅助系魂技也将被凝固一分钟，也就是说，就算那如意盘魂师此时已经昏迷过去，他之前施加在队友身上的辅助效果依旧会持续一分钟的时间，与狂热本身的增幅附加在一起。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瞬间扭转局面。
2: 当然，狂热技能如此霸道，自然也有它的缺陷。狂热技能持续的时间只有三分钟，三分钟之后，被附加过狂热技能的人将在一个时辰之内无法使用和凝聚魂力。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在狂热的情况下没能击溃对手，死的就是自己。这是一个拼命用出的魂技，但它的作用也绝对不俗，关键时刻能够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唐三作为控制系魂师团队灵魂的重要作用。他放弃了正面的主动攻击，蓝银草快速探出，紧随小舞之后，被对方两名猴子魂师围追堵截的朱竹清也被他飞速地扯回身边，同时被带回的还有刚刚被对手逼退的戴沐白。短时间内，本方七人快速聚集到一处。控制系魂师在战斗中不仅要控制对手，同时还要控制本方的队员。唐三此时做的这一切，这个作用已经完全体现了出来。出乎意料的是，狂战队中战斗力爆表的六个人并没有攻击，随着那妖艳女子的一声尖笑，全部都聚集在了她身边停了下来。妖艳女子的声音听上去十分悦耳，但此时的语气多少有些无奈。
3: 你们认输吧，否则的话，接下来会给你们造成怎样的损伤，我也无法保证。
2: 而站在她身边的狂战队队员不断发出粗重的喘息声，澎湃的魂力波动形成了扑面而至的巨大压力。戴沐白冷喝道：
4: 让我们认输，别做梦了，有本事战胜我们再说。
2: 妖艳的蜘蛛女魂师不屑地撇了撇嘴：如果不是七宝琉璃塔魂师在，你以为我会和你们废话吗？既然如此，对接下来给你们造成的损伤，我只能说声抱歉了。
1: 尖笑声再次从他口中响起，狂热技能只能维持三分钟，

0: 在之前的团战中，狂战队之所以能够屡屡战胜强敌，凭借的就是这狂热辅助技能。也正是因为大多数队员都失去了神智，才会经常出现将对手打伤甚至致死的结局。作为指挥者，唐三当机立断，大家升空。史莱克七怪口中同时多了一根样子奇特的蘑菇茬。就在狂战队飞速接近的同时，七人身体一轻，在背后突然出现的光影凝结的翅膀的作用之下，腾空而起，瞬间升入20米的高空之中了。对手突然消失，狂战队的队员们顿时失去了目标。作为唯一清醒的队员，蜘蛛女魂师大惊失色，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己方面对的对手竟然全都拥有飞行能力。飞入空中之后，史莱克七怪每个人再吃下一根恢复香肠来恢复自己的体力。唐三没有去管下面的对手，狂战队中连一个飞行魂师也并不擅长远程攻击，就算是那控制系的蜘蛛女魂师也无法像他的蓝银草那样控制20米外的对手。小三，现在怎么办？蘑菇肠只能让我们飞1分钟，小奥甚至只能飞行半分钟。
1: 戴沐白虽然不惧对手，但眼看着狂战队那全部超过35级的魂师们此时实力再次大增，他也不禁感到了一阵无力。唐三并没有慌张，陈声说，
0: 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们的实力之所以能够突然增强，应该是那辅助魂师临昏迷前释放的千年魂技起的作用，这魂技瞬间提升了他们的实力。但是沐白，你们有没有发现，除了那蜘蛛女魂师之外，其他人都已经失去了神智。按照老师对辅助系魂师辅助能力的总结，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他们现在的情况不会维持太久，就像小奥提供的蘑菇肠一样，而且他们此时的状态结束之后一定会有很强的副作用，否则的话，那辅助系魂师的武魂岂不是要和蓉蓉的七宝琉璃塔一样强悍了吗？
1: 马红俊说，
2: 可要是我们降落下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解除现在的状态，那怎么办啊？
1: 唐三说，
0: 那就只能赌一把了，胜利固然是我们期盼的，但大家的安全更加重要。狂战队现在的状态已经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了。小奥，你还能弄出几根蘑菇肠来？
1: 奥斯卡先给唐三递过来一根蘑菇肠，然后说，
3: 我的魂力已经不多了，三儿，和戴老大参加2对2斗魂时我给了他一根，之后我们又一人一根，这是第9根了，我最多还能再制作出1根来。
0: 好，那你制作出来给我，稍后当你们的飞行能力即将消失的时候全部下台。小三，还是让我来吧。
1: 戴沐白此时已经明白了唐三的意思，他是要凭借更长的飞行时间来赌对手的狂热状态先消失，更是在赌对方会被狂热技能反噬。
0: 不，沐白，还是我来，现在大家的魂力消耗都不小，在肉搏的技巧上你不如我，这何况我还有保命的手段，就算对方的狂热状态真的比我想象中持续的时间更长，我也能够逃离战场。好了，既然让我指挥，就听我的吧。
1: 1分钟的时间十分短暂，眼看就要到了，而下面的狂战队队员身上的狂热状态显然没有要解除的意思。蜘蛛女魂师在短暂的吃惊之后也冷静了下来，作为控制系魂师，他的实战经验也很丰富，如果史莱克七怪那边只有1-2个人飞起来，那么还可以理解为他们拥有飞行魂师，可7个人同时飞起来，那就只能证明这是技能的作用。唐三在赌，他又何尝不是在赌对方持续飞行的时间比己方狂热状态持续的时间要短呢？奥斯卡将自己制作的第10根蘑菇肠递给唐三之后，立刻朝着斗魂台下飞去，此时他的魂力几乎耗尽，脸色极为苍白，整个人都处于一种虚脱的状态。在这种时候，之前3个月的魔鬼训练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虽然他体内空虚极为难受，但他依旧保持着清醒，和常人无异，魂力过度消耗的副作用并没有显现出太多。又过了半分钟之后，史莱克七怪中除了唐三之外都朝着台下飞去，脱离了斗魂。

0: 排战场。蜘蛛女魂师看着他们一一飞落，尤其是看到七宝琉璃塔魂师飞离比赛场时，明显是松了一口气。但当他看到所有人都飞走之后，依旧剩下的唐三，脸色不禁变了。此时的唐三已经吃下了第二根蘑菇肠。蜘蛛女魂师脸上挂起一丝媚笑，哼，你还不离开战场吗？他仰望着空中的唐三，而唐三淡然一笑，
1: 虽然只剩下我一个人，但谁又能肯定最后的胜利者不是我们呢？
0: 此时观众台上已经是一片哗然。当史莱克七怪升空的时候，观众们已经是大跌眼镜，眼看着双方形成对峙的局面，这样新奇的情况令欢呼和怒骂声同时响起。观众欢呼自然是因为魂师飞行的奇特景象，而怒骂的自然是因为双方脱离对战的对峙状态，而这怒骂的对象自然指向了漂浮在空中的唐三。唐三并没有理会观众们的反应，此时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了对狂战队的观察上。
1: 紫极魔瞳，
0: 他眼中紫光闪烁，紫极魔瞳已经启动。
1: 当戴沐白等人离开斗魂台的时候，唐三清楚地看到下方的狂战队队员们身体颤抖了一下，气势明显回落了，魂力波动似乎也没有刚才那么凶猛了。他当然不知道这是狂战队队员身上的前两种附加状态已经消失，在唐三眼中，这就是狂热即将消退的迹象。有了这样的判断，唐三自然信心大增。狂战队失去神智的队员们不断在下方大吼，蜘蛛女魂师的目光也始终落在唐三身上，双方都在等待，等待着对方身上出现自己渴望看到的情况。笑到最后的终究还是唐三，第三根蘑菇肠吃下后不久，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狂战队的队员们集体一阵颤抖，除蜘蛛女魂师之外，其他五人眼中的狂乱之色渐渐消失，露出了懵懂的神情，眼底的光芒也逐渐变得清澈起来，而他们身上的魂力波动开始急剧下降。成了，唐三心中一喜，但此时丝毫不敢大意，他可不希望自己被对方所迷惑而导致失败。蜘蛛女魂师的脸色一阵变化，她的身体虽然也在颤抖，但幅度并没有同伴那么大，但她的魂力下降大半，看上去明显虚弱了许多。蘑菇肠提供的飞行效果终于消失了，唐三缓缓地落在地面上。凭借着奥斯卡的恢复香肠，此时唐三的体力已经恢复到巅峰状态，魂力也恢复了四成多。
0: 果然如我所料，你始终不能持续飞行。
1: 蜘蛛女魂师显得很冷静，并没有去看身边脸色苍白、身体因为魂力抽空而痛苦不堪的同伴们，她依旧盯着唐三，似乎恢复了之前的状态。唐三淡然一笑，你们不是也一样吗？刚才的状态也终究不能持续太长时间。如果我猜得不错，就算你们那位辅助系魂师不昏迷，这样的技能也应该只能释放一次。
2: 是又如何？难道你现在以为自己就能够获得胜利了吗？别忘了，现在你只有一个人，而你要面对的却是我们六个。
1: 蜘蛛女魂师毫不示弱，唐三微微一笑，可是真正有战斗力的恐怕只有你一个而已。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在进入那样的状态后还能保持清醒并指挥同伴，但那强化状态的负面作用你同样需要承受。哪怕你现在还有一定的魂力，也不可能是最佳状态。既然如此，这场团战就将成为你我之间的决战，不是这样吗？
0: 黄熙此时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他身上的武魂附体状态已经消失，但身体的强悍令他从痛苦中

0: 凶性，是因为它那千年魂环带来的作用。除了强烈的毒素和柔韧的外表以外，它那个千年魂环剂还有削弱一切负面效果50%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完全承受狂热带来的积极改变的同时，对狂热状态带来的负面效果却只需要承受一半。因此，它才能在之前保持清醒。此时被抽离的魂力也只有剩余魂力的一半了。经过先前战斗的消耗和狂热状态的剥离，此时他剩余的魂力也只有30%而已。
1: 眼看着狂吸朝自己冲来，唐三并没有再催动蓝银草武魂，他要留着自己的魂力和对方那最强的女魂师对抗。失去了魂力的狂吸就像没牙的老虎，对付这样一个对手，难道还需要他的魂力辅助吗？眼看着狂吸张开双臂向自己冲来，唐三不退反进，脚踏鬼影迷踪，轻飘飘地迎了上去。鬼影迷踪使唐三的身形飘忽不定，虽然看似在前冲，可狂吸怎么也捕捉不到他真正的身影。身形微闪，唐三已经切到狂吸的身侧，左脚轻巧地递到狂吸脚前，左臂横起，手肘向着狂吸的后背重击而出。虽然唐三的身体看上去不像狂吸那样强壮，但他本身的力量可并不比狂吸差多少。从小的铁匠生涯，再加上这段时间对身体的强化训练，令他有极为强悍的体魄。狂吸的脚下被唐三绊住，只觉得背后一股大力传来，整个人就已经飞了出去。而就在这个时候，蜘蛛女魂师终于出手了，她那千年魂环之际因为没有足够的魂力支持，此时已经消失。掌心中无数蛛丝趁着唐三摔出狂吸身形定住的瞬间从正面覆盖过来，将唐三所有可以闪躲的空间全数笼罩。唐三眉头微皱，你还不死心？这一次唐三并没有闪躲，而是任由蜘蛛女魂师的蛛丝缠绕上自己的身体。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他就已经被缠得像粽子一样，全身上下都覆盖上了一层粉红色的蛛丝。
0: 蜘蛛女魂师大喜，大声说，
2: 快将他扔到斗魂台下，我们就赢了。
0: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因为没有一名队友响应他的话。侧头看时，他吃惊地发现自己那些失去魂力的队友此时都已经被一根根蓝银草紧紧地缠绕着，在没有魂力抵挡麻痹毒素的情况下，他们连说话的能力都已经失去了。蜘蛛女魂师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跳仿佛漏了一拍似的，一种不祥的预感从心中涌起。紧接着，不等他扯动蛛丝将唐三扔下斗魂台，一股无与伦比的威压骤然被唐三释放出来。
2: 这什么？
0: 那并不是魂力带来的压力，而是一股特殊的气息。而对于蜘蛛女魂师来说，这股气息产生的作用太强悍了。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唐三身上的蛛丝从背后开始突然如同冰雪一般消融着，所有的蛛丝都朝着他背后的位置疯狂聚集，仿佛已经不再是实体，而只是一种能量形态的存在。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唐三身前的蛛丝就已经消失了。蜘蛛女魂师吃惊地发现，她正在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自己。蛛丝的起点是蜘蛛女魂师的双手，当唐三身上的蛛丝被全部吸收之后，一股强大的吸力骤然拉着蜘蛛女魂师的身体朝着唐三飞速接近。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已经来到了唐三面前。蜘蛛女魂师想要反抗，可是那股对他产生了强大压力的气息令他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动作。蜘蛛女魂师看不到，但处于唐三背后的观众们

0: 可以看得到。唐三背后的衣服已经消失了，八团紫黑色的光芒正在从他背后亮起，而那些蛛丝正是被强行吸入了那里。唐三抬起右手抓住蜘蛛女魂师的左肩，这才阻止了蜘蛛女魂师在强大扯力的作用下撞向自己的身体，让他停了下来。
1: 此时的唐三紫眸中闪烁着一丝冰冷而邪异的光彩，扭头看向喧嚣的观众台，凡是看到唐三眼中光芒的观众都忙不迭地低下头，全身发出阵阵战栗，那是怎样的邪恶气息。唐三将左手食指竖在自己面具的嘴唇位置，向看台上的观众们做出一个噤声的动作。场上的局势已经不会再有任何变化，除了蜘蛛女魂师之外，包括被唐三甩出去的狂犀，甚至是那名已经昏迷的辅助系魂师，都已经在蓝银草的缠绕之中。而蜘蛛女魂师也被唐三抓住了肩膀，这场团战至此终于结束了。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那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新歌推荐和新京湾区组成。新京湾区我们将会听到华语流行乐坛新生代的优质好歌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是一首细腻温柔的轻摇滚歌曲，歌曲以细腻视角剖开情感里的执着与遗憾，旋律轻柔舒缓，自带氛围感，质朴戳心的歌词搭配温润旋律，道尽专属成年人的隐忍与不舍，温柔又催泪。主唱声线非常的干净清澈，演唱也是克制深情，没有刻意煽情，但却将心底的偏爱和独白娓娓道来。接下来马上要给你推荐的是本周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

好，听到的是新歌推荐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谭咏麟执笔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具穿透力。歌曲跳出刻意煽情，以真挚字句回望乐坛征途。谭咏麟感恩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没有落寞的伤感，只剩岁月沉淀的坦然和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一首写给时光与知己的温柔告白。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

0: 好，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歌曲表达的意象就是远行的人终于回家了。歌曲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献声黎语清唱《因愁》，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这首歌是韦礼安献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礼物。韦礼安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滋养和呵护的，透过音乐，他把自己和大家联系在一起。这首歌曲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了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

好，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这首歌是一剂治愈解药，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有阳光便有太阳，藏着辩证的生命智慧。而副歌歌词日子从没催着谁长大，就好像轻声宽慰，而歌词结了疤就变成了铠甲，则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

0: 好，听到的是新歌推荐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十个晴天把终章的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进了这一句约定里，我们不说再见，梦想不落幕，直到明天。编曲中特别加入了爱尔兰风笛，像远方的风吹过麦田，象征少年们再次扬帆远航。尾奏融入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致敬那些一起流过汗、看过日出、奔赴过热爱的日子。这不是散场，而是下一次重逢的开始。好，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支持他们。星际湾区开篇我们听到的是刘柏辛演唱的《地球蓝》，歌曲以清冷空灵的电子编曲铺展沉浸式声场，慵懒松弛的节奏自带高级氛围感，歌词借纯净的地球蓝意象跳出世俗浮躁，诠释自我和解与清醒通透的人生形态，用极简曲风前卫审美构筑出独属于他的浪漫宇宙，温柔治愈且极具质感。好，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一起来听到 YNK 演唱的《雪落新三尺》。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YNK 演唱的《雪落新三尺》，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古风抒情单曲。歌曲是以落雪为情感意象，旋律清冷绵长，编曲简约素雅，轻柔的曲风裹挟着淡淡的离愁和执念。YNK 嗓音温柔细腻，唱腔轻柔克制，娓娓道来经年等候与错过的遗憾。歌词诗意凝练，以雪落新三尺的绝妙比喻，将藏于心底的思念和落寞缓缓倾诉。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萧泽演唱的《话风雨》。

0: 风雨，这是一首质感绝佳的国风 R&B 小众抒情佳作。歌曲巧妙融合国风诗意与轻快 R&B 的律动，编曲干净细腻，节奏舒缓治愈，氛围感十足。萧泽嗓音温润清亮，唱腔温柔缱绻，松弛的演唱方式贴合曲风，将绵长思念娓娓道来。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吕彦良演唱的。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这是新生代华语 R&B 的标杆之作，歌曲编曲轻盈清爽，融合细腻的爵士和声和松弛律动，褪去了俗套情歌的浓烈直白，自带慵懒高级的夏夜氛围感。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 MC 张天赋

听到的是张天赋演唱的《记忆棉》。《记忆棉》是新生代港乐情歌的质感标杆，歌曲以记忆棉留存轮廓的细腻意象，隐喻分手后难以消散的爱意和执念，立意新颖且共情拉满。整首作品以温柔唱腔唱诉克制深情，摆脱传统港乐的苦情套路，细腻高级，耐听治愈，尽显新生代港乐的独特韵味。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陈永熙演唱的《苍白》。

好，听到的是陈永熙演唱的《苍白》，歌曲兼具叙事张力和细腻情绪，编曲清冷克制，氛围阴郁空灵，褪去了浓烈的煽情，以极简铺垫烘托情绪底色。陈永熙嗓音细腻通透，唱腔极具电影感，轻柔声线里藏着隐忍的破碎感。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于浩野演唱的《如果有一天》。

于浩也演唱的《如果有一天》以温柔松弛的都市曲风诠释青春里的遗憾和期许，他的嗓音温润干净，唱腔慵懒克制，标志性的细腻转音贴合 R&B 质感，情绪层层递进，尽显新生代 Z 时代 R&B 独有的温柔质感和青春的氛围感。好，那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季向仪演唱的《镜花缘》，用这样的一首歌曲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前段时间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在广东梅州河源等客家地区举办，以客家文化为纽带，持续增进两岸青年的沟通交流。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4: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台青廖于轩来到大陆求学。他期待更多的台湾年轻人走进大陆，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今天的登陆生活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在我国古代，人们对于紫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认为它不是正色，游离于礼法之外，有人视它为祥瑞之色。紫色背后藏着不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为您解读紫色背后的文明密码。
4: 当前智能体应用加速落地，支撑智能体发展的基础设施，例如算力等，都需要同步成长建设。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一同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0: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0: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前段时间，2026年台湾青年李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在广东梅州、河源等客家地区举办，以客家文化为纽带，持续增进两岸青年的沟通和交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家乐和陈少伟发回的报道。
4: 2026年台湾青年李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活动吸引了60多名台湾青年走进梅州、河源等地，深入感受客家文化风韵、绿梅广东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广东梅州作为世界客家人的心灵故土，祖籍梅州的台湾客属乡亲仅180万，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文同根，脉同源。活动期间，依托当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示范点，串联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桥西古韵等知名文旅地标，台湾青年通过走访千年古村，与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深度探源客家历史文脉。台湾青年卢世萌：
5: 我觉得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这个中国客家博物馆。好，那这座馆呢，它其实展示了整个客家民系的文化渊源及发展，以及有很多的收藏，两岸客家有很多的一个连结，那当中有丰富多彩的这个民俗文物。那当讲解员介绍时说到，这个博物馆呢，它被誉为一日读懂客家的一个必到之处，那确实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能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客家人整个迁徙的脉络以及文化的底蕴。那尤其迁台后呢，涌现出许多抗日保台的志士例如像原有名的邱逢甲、罗福兴，这次能走进这些先辈的故乡呢，也让我读懂了他们那种家国的情怀根源是来自哪里。
4: 此外，丰富的非遗与特色文化体验贯穿活动全过程，台湾青年跟随多项客家文化传承人学唱客家山歌，体验陶瓷手作，观赏提线木偶等，见证客家文化艺术在当代的传承发展与活化创新。台湾青年聂宏俊：
6: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例如说像客家山歌，它其实可以追溯到我们古老的这个诗经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来看到主办方很用心哦，把这些我们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它结合一些创新的元素，把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姓氏做成印章，然后这个印章可以盖在明信片上面，每一个姓氏上面的都会有二维码，都可以让大家扫扫二维码，看到我们姓氏、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交代的我们的家风是如何，然后把它写下来。
4: 广东河源是底蕴深厚的千年客家古意，作为岭南客家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之一，2000多年的人文积淀孕育了原汁原味、底蕴醇厚的客家风情，留存着中原南迁移民文化与岭南乡土文化交融的鲜活印记。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台湾青年感触颇深，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的实地走访真切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鲜活生命力。通过亲身体验，不仅刷新了对大陆客家地区发展的认知，更深刻体会到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收获满满。台湾青年团领队吴忠玉：
7: 我们这一次带领台湾青年过来参加岭南行，最主要是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可以带领这些青年回来探访祖地，追寻祖地的痕迹，让他们了解说当初我们的先祖怎么从客家祖地迁徙到台湾去，让他们可以知道说两岸同根同源以及文化同种的这一脉络，让更多的青年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以后要回到哪里去。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

0: 您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台湾青年廖瑜轩呢来到大陆求学。他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走进大陆，在交流中增进了解。今天节目，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2: 台青廖瑜轩出生于两岸婚姻家庭，他的母亲来自重庆，这份血脉的牵引让他对川渝地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萌生了在大陆求学的念头。台青廖瑜轩，
3: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我妈妈的一个谈话。我妈妈她就问我说，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当一个有意义的人，我妈就觉得很疑惑，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人？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如果今天我可以跟一个台湾青年也好，重新给他讲一个历史事件，重新讲一个历史观点，哪怕能够让他听一下或改变一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或看法，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廖瑜轩来到四川成都就读历史系。四川厚重的巴蜀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以及包容热情的生活氛围，让他很快在这里安定下来。在历史学习中，他愈发坚定了扎根大陆的想法。
3: 我在这四年的历史学习，我真正的爱上了我们中华文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这四年学习慢慢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就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你才会继续学中国史，并不是因为学了中国史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点很重要。你就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你才能继续读上去。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讲，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因为读历史，我们家人都觉得读历史的选择择业范围太小了，但是我跟他们讲的是，我其实就是为了读而读，并不是为了工作而读。
2: 廖瑜轩时常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他认为两岸交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分享真实的生活也是一种交流。
3: 就是两岸交流它不是很大的东西，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中你就能遇到。因为我很喜欢分享自己的社交状态，我觉得我的台湾朋友他是很直观的，他能够看到我在大陆学习的成长的经历，也可以看到像最近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就会选那个簪花的毕业照，那么这种在台湾其实现在还比较少，那他就可以透过像我这样的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或是他认识的其他的台湾青年，他可以去了解大陆现在的毕业照怎么拍呀，或现在的热点是什么。
2: 这次福建厦门之行让廖瑜轩直呼亲切，深感两岸同根同源。他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用脚步丈量大好山河，感受大陆的发展与机遇，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3: 哎呀，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去那个这边有个妈祖文化广场嘛，那个文化广场的妈祖像，他看的地方就是那个金门，那么金门的妈祖像跟这边的妈祖像是隔海相望的，你就会觉得天哪，都是拜的一个神，然后看的是一个海峡，这就是同根同种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在我国古代啊，人们对于紫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认为它不是正色，游离于礼法之外，也有人把它视为祥瑞之色。那紫色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5: 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解读。

有人说它是祥瑞。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紫色的故事。在《论语·阳货篇》当中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春秋后期的时候啊，有一个鲁国人，他叫做阳货，他呢去拜见孔子，两个人发生了一些龃龉。孔子回来之后非常不解气啊，对着自己的学生们一顿输出。阳货也叫做阳虎，是春秋后期的时候鲁国政权上一个实际的掌权人。作为一个通过大搞政治斗争上位的权臣，他自然是入不了孔子的眼的。但是呢，大家也都很清楚，说孔子这一辈子他到死在鲁国始终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用啊。面对这样一个心术不正的同事啊，孔子大有一种我看不惯他但是又干不掉他的无力感。所以啊，阳货每每拜访都会被孔子拒之门外。这一天呢，阳货送了一头小猪啊给孔子，不出意外孔子还是不想见。但是这个思前想后之下觉得啊也不能太过失礼嘛，对不对，这个礼啊还是要啊道一声谢的。但是又实在是不想见到这个恶心的人，所以啊就专门挑了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他府上去道谢。哎，您说怎么就那么巧，阳货虽然不在家，但是俩人在路上碰上了，躲也没躲过去，那不想聊那见面也得硬聊。阳货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时食，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是矣，遂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也。这段话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阳货见到孔子之后开始跟他聊起来了，说什么呢，说哎，自己明明很有本事却要藏起来，眼看着国家动荡，这是人吗？自己明明很喜欢参与朝政，但是却总是在错过机会，这是智吗？明明已经一把年纪了，你还不行动等什么呢？啊，孔子可能听到这儿心里早就开始骂骂咧咧的啊，你快别说了啊，我这就干活去了。回来之后，孔子见着众位弟子唠两句，子曰：木子之夺诸也，不正声之乱雅乐也，不利口之负邦家者。孔子说什么呢，他说我讨厌紫色夺取了红色的正统地位，我也讨厌郑国的这些靡靡之音扰乱了西周的礼仪雅乐，同样讨厌那些利用自己伶牙俐齿却去做一些颠覆国家社稷的人。朱紫啊，这两种明明非常靠近的颜色啊，却成为了孔子口中类似于正邪完全不两立的两个极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红色那是经常要用来代表阳光代表火焰的这样积极的颜色，与五行相对应的五正色之一。那么紫色呢，在东汉的这个诗名是采帛当中讲说，紫疵也啊，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他说紫色是一个有瑕疵的颜色啊，它不是正色，所以它会迷惑世人啊。虽然咱也不知道啊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一时期紫色确实就平白无故的成为了低人一等的瑕疵之色。然而我们其实还在一些早期的文献当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在西汉的列仙传里面就有讲说，老子西游观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观，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讲的是紫气东来，老子骑着他的青牛啊西出函谷关得道成仙。这里的紫气它一定就是象征的祥瑞之气。那么到清朝的这个《红楼梦》当中，我们看到宝玉第一次啊神游太虚幻境的时候，他见到警幻仙姑啊，他怎么评价警幻的呢，他说警幻是瑶池不二，紫府无双，过何人哉，如丝之美也。啊，宝玉评价警幻说美的天上都找不着第二个了。那么这里的紫府二字呢，就是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原意就

是指天上仙人居住的居所。那咱们再来看看地上啊，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老百姓们要尊称一句什么，叫做紫禁城。那么古代的这个天文学当中，对于在天道正中的这个星圆，称其为叫做紫宫。所以到此我们看到，不管是天上仙人居住的，还是地上君王居住的，都要住在带紫的宫殿里面。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当前智能体应用加速落地，支撑智能体发展的基础设施，例如算力等，都需要同步成长建设。
3: 智能体时代需要怎样的基础设施？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行的一场论坛上，行业专家展开了讨论。
5: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申磊表示，当前智能体正在从概念走向规模落地，人工智能从能说会写迈向能做会干，智能原生企业催生智能原生产品，智能经济正驶入快车道。
6: 伴随智能原生而来的是 Token 经济的衍生，工业经济看千瓦时，互联网经济看流量，到了智能经济时代，Token 正在成为衡量 AI 实际生产力的重要标尺。
5: AI 在执行任务时处理的每个词源都要消耗算力，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亿次，对算力的需求也大幅增长。申磊说，
6: 智能体时代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的需求是颠覆性的，更聪明的智能体的背后是参数规模指数攀升的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算力需求海量增长，算力基础设施的技术升级与规模化布局迫在眉睫。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
5: 申磊介绍，近年来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今年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并列六张网，相关投资规模预计将超过70,000亿元。他认为，未来算力建设有五个趋势：
6: 一是智算中心建设集约化，破解 AI 算力荒的现实难题；二是区域算力布局协同化，实现全国算力动态均衡调度；三是算力设施发展绿色化，让算力运行跟上双碳目标步伐；四是算力供给服务普惠化，打造数字时代的新市镇；五是算力服务模式国际化，探索离岸算力、来数加工、 Token 出海等新形态。
5: 算力建设蓝图正在铺开，但在企业一线，智能体真正上岗还面临着不少挑战。阿里云云原生应用平台负责人周琦说，
7: 当智能体成为企业的一个部分，开发者会问如何更快地构建智能体，安全团队会关心权限怎么管，业务团队会关注 Agent 执行的效果是否稳定，价值能否衡量。所以真正的挑战不是企业有没有一个 agent， 而是让它跨角色、跨系统、跨边界的进入企业的流程能够稳定的协作。
5: 他认为，一套覆盖基础设施、开发平台和应用桌面等多个维度的云基础设施将促进 agent 彻底进入企业，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系统升级，而是把企业原有的流程、知识、工具、经验重新编排，组成一种人和 agent 可以共同执行的能力。周琦说，
7: 当 agent 可以持续的被构建，严格的治理，稳定的协作，不断的进化，企业获得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而是一套可以规模化复制的智能生产力。
3: 从能对话问答到能帮忙干活， AI 智能体已经进化为可以自主完成全流程任务的独立智能伙伴。在近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能体应用成为各家厂商比拼的主战场，也成为技术落地的最大看点之一。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你希望 AI 能帮你干什么？对这个问题，多位参展观众向记者表达的一个核心诉求是提高效率。
8: 我最希望 AI 能帮我提效和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以及处理一些可能我自己无法去第一时间解决的问题。
9: 我希望它帮我在创意上面有更多的突破，
10: 和我一起去讨论吧，给我一些思路、想法和灵感。
5: 而这样的效率搭子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随处可见。在腾讯的展台上，现场设置了一台大约2米高的巨型手机装置，用来演示智能体执行结果与消息反馈的核心交互页面， 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像调度数字助手一样在远端快速完成任务操作，体验 Work Party 等智能伙伴在执行专业任务时的能力，并感受元宝、微信等应用中的各类 AI 互动。腾讯集团副总裁李侃介绍，这些工具都直观展现了 AI 正从辅助工具走向自主规划和任务执行的智能体。
11: Work Party 它的核心理念是从一句话到交付，不再仅限于对话，而是能够自主的拆解任务、规划流程，调用工具真正把工作完成交付。另外呢，我们也推出了操作系统层级的这个个人 AI 助手，叫马维斯，支持跨端的远程控制，比如人在地铁、咖啡馆、出差路上呢，用手机就能远程指挥家里或者公司的电脑来跑任务啊、查资料，电脑那头呢能自动完成。还有我们企业微信 Agent 大员，这次也是一个首秀。
5: 在办公场景上，金山办公也带来了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原生办公 Agent 林夕专业版，以及面向企业组织的 WPS CoMate。以林夕为例，这个工具可以学习并记住用户写过的文档、工作习惯、汇报风格等等。WPS 林夕产品负责人刘拓成说，这就相当于打造了一个属于用户自己的知识库，下次让他帮忙干活，比如做 PPT、 汇总项目进展、业务数据时，不用重新解释背景信息，就可以直接产出成果。
12: 授权之后呢，你在 WPS 当中过去的一些周报文档、写过的一些汇报的内容，然后项目的文档，它都可以从里面去提取一些关键的信息，并且存下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PPT， 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很多信息过去已经写过了，有相关的文档，有相关的内容了，我只是要今天上去讲了，做一个 PPT 出来，那这个就很快，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给到林夕，直接跟他说，他大概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PPT。
5: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还有更多企业展示了智能体应用的最新场景，例如阿里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苗悟团队版，可以在电商、营销、财务等应用场景中提高团队的协同效率。百度搭子也展示了个人版和企业版的最新能力，这些都在充分说明 AI 从个人提效走向组织提效。当然，智能体不只在成为工作的效率搭子，也在成为我们的生活搭子。在今年的展会上， AI 眼镜正升级为智能体眼镜，它在用户长时间办公或者阅读时，可以结合视线变化、眨眼频率和身体状态，判断是否出现用眼疲劳，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提醒用户注意休息。此外，还有智能体手机、智能体电脑、智能体耳机等产品亮相，打开更多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想象空间。千问 AI 硬件产品总经理吴建军表示，
13: 从智能体生态的发展角度上，其实用户可能还需要其他形态的产品，未来基于实际的用户需要的场景，我们也会做一些侧重，这样的侧重呢，就会让我们在很多这种产品功能上要先跑一批大家觉得符合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一些场景，来驱动更多的人使用这个产品，来建立它的使用习惯。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延续11年撑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电池免税福利迎来重磅调整。7月17号，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今年9月1号起，电池消费税执行分层分阶段新规。成熟的锂电池传统晶硅光伏电池将分步恢复缴税，钠离子固态钙钛矿这类下一代创新电池直接免税至2028年底。
1: 一边稳步收回旧优惠，一边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如同给产业装上精准调节阀门。对电池厂、车企、准备买车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信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带来的深度解读报道。
3: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4%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7类电池免征税费。10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14-5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业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国内动力电池产量由2020年83.4吉瓦时跃升至2024年超1000吉瓦时。国内供给全球70%电池材料，60%以上动力电池。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如今国内电池产业格局、技术路线早已和政策落地初期截然不同，各类新型电池技术加速涌现。本次消费税优化调整是贴合产业发展现状的适时优化。
4: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3: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5: 对电池产品的消费税优惠呢，不是完全退坡，而是更加精准滴灌。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这个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3: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2%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公告还配套完善抵扣规则，避免产业链层层重复征税，减轻中游制造压力。
6: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

0: 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啊，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1: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本次公告区分自产自用与对外销售两种情形，设定计税规则，本质是通过税制安排重塑行业竞争格局。
2: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我们国家电池产业的竞争力整体上已经大幅提升，但同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1: 钠离子、固态电池手握2年多免税红利，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2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2-3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整体而言，本次新政并非单纯给新能源行业加负担，而是一次结构性精准调节。成熟锂电逐步回归正常税负，挤出低端无效产能，前沿新技术长期免税，全力扶持自主创新。长远视角下，税收杠杆持续引导电池、新能源车产业向高端化、创新化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领先优势。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梦就别怕痛。
1: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淋雨一直走》，轻快励志的流行曲风，张韶涵清亮穿透力的嗓音极具感染力，这首歌道尽了困境中坚守自我、不惧风雨的勇气，跌倒仍向前，治愈低谷情绪，传递了永不妥协、向阳生长的积极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经典之声，每一首经典都有专属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回忆。好的，继续来聆听老歌，感受跨越时光的动人力量。谭咏麟的一首《水中花》送到您的耳边。

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一生何求》，陈百强温润忧郁的声线叩问人生得失，兜兜转转才懂我们拼命追逐的往往是早已错失的美好，寥寥几句就道尽了成年人的迷茫与怅惘。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依恋》，蔡淳佳温润干净的嗓音柔和治愈，歌词诉说了对温暖陪伴的依赖眷恋，曲调温柔舒缓，褪去浮躁，营造了安稳松弛的氛围，抚平了内心的焦躁与孤单。我们一起来分享。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小小的太阳。张宇标志性的沧桑醇厚嗓音搭配舒缓的旋律，把爱人比作小小的太阳，细数平凡相伴里的温暖依靠。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棋子》，清冷独特的声线直击人心，旋律低沉克制，将深陷感情的自己比作棋子，身不由己，被动浮沉，细腻唱出了情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清冷的曲风藏着难以挣脱的满心怅然。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往事已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电视剧《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辉煌组合打造的温情旋律，张国荣温柔的唱腔诉说兄弟赤诚，风雨路上并肩同行，旧日的情谊温润绵长。这不只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是刻在一代人心中的友情符号。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经典之声。每一首经典都有专属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回忆。好的，我们继续聆听老歌，感受跨越时光的动人力量。梁静茹的一首《勇气》，我们一起来分享。

周传雄带给您的花香，这是一首经典怀旧的抒情代表作。周传雄低沉细腻的声线氛围感十足，借花香怀念青春与旧人，旋律轻柔带着淡淡的怅惘，勾勒了青涩的爱恋和离别的遗憾，温柔勾起了藏在时光里的青涩回忆。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大英的一首标志性代表作《征服》，铿锵有力的嗓音把爱里的拉扯执念唱得淋漓尽致，以战场比喻情爱，为爱甘愿俯首被俘，浓烈直白的情绪让这首歌风靡华语乐坛，传唱至今。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李健带给您的传奇，清澈干净的嗓音描摹了一见钟情的绵长思念，只因为人群中一眼相望便耗尽余生惦念。旋律舒缓空灵，是华语民谣抒情作品的巅峰之作。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容祖儿的演唱，挥着翅膀的女孩，清甜的声线，温柔干净。这首歌呢，用翅膀比喻梦想，诉说少女成长的蜕变，褪去胆怯，勇敢奔赴远方。旋律轻快温暖，满是纯粹热忱，承载着一代人青春的追梦回忆。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经典之声。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最后呢为您送出的是 Beyond 带给您的海阔天空。这是黄家驹在生命最后一年写下的自由赞歌，摇滚旋律里

还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跨越三十余年，依旧激励着身处困境的人们，早已成为粤语歌的精神符号。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0: 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牛奶咖啡带给您的咖喱咖喱，轻快的南洋曲风，清新治愈，组合灵动的声线，俏皮鲜活，歌词铺展热带风物烟火，旋律轻快洗脑，满是松弛的惬意，一扫烦闷，藏着奔赴美好自在轻快的夏日氛围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好的，之后听到的是南拳妈妈带给您的香草八铺，清新欢快的校园曲风，组合的和声温柔治愈，歌曲呢描摹了操场、冰淇淋等少年的日常，满是青涩的悸动和夏日的暖意，旋律怀旧纯粹，定格无忧无虑的青葱时光。

Solar 带给您的一首充满复古色彩的中版就是摇滚歌曲《不息的火花》。这首歌气势磅礴，积极向上，充满励志的能量。无论成功、失败、挫折与胜利面前呢 ，We are heroes。相信听到这样的旋律和歌词，你也会情不自禁地跟着一起唱。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暖心组合之声，来自好妹妹的演唱《让我拥抱你》。简单真挚的歌词，抒情感人的旋律，唱诵着对彼此友情的珍惜和歌迷的感谢，暖心的吟唱满是对美好青葱岁月的诗意和感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展展罗罗带给您的沙漠骆驼，新与民谣融合了摇滚曲风，开阔豪迈。两个人的和声呢，铿锵有力，以沙漠行路比喻追梦的征途，道尽了直面迷茫、坚守本心的韧劲儿，传递了冲破困顿、奔赴理想的洒脱少年意气。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个组合之声呢，来自房东的猫带给您的《少年时》。轻柔的民谣曲调干净治愈，双人的和声温柔澄澈，回望纯粹的青葱岁月，浅唱成长的怅惘，温柔留住年少的赤诚，满是治愈人心的青春怀旧氛围。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筷子兄弟带给您的《我们的路》，温润励志的旋律，真挚感人，两个人的和声朴实又充满力量，歌曲直面追梦途中的迷茫跌倒，相互陪伴，坚守初心，唱出了并肩奔赴理想，不惧坎坷的少年热血和相伴前行的笃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

原子邦尼带给您的青春的歌谣，诉说着青春的遗憾和美好，温柔封存独属于少年纯粹柔软的珍贵记忆。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左邻右里的演唱《总有你鼓励》，曲调温润厚重，双男声的和声真挚动人，诉说追梦路上的相互扶持，失意时彼此支撑，道尽挚友相守的温暖，满是同舟共进、共赴前路的温情力量。

水木年华带给您的启程，民谣旋律干净质朴，和声温暖走心，诉说离别与奔赴，藏着同窗情谊和追梦的勇气。愿少年带着期许奔赴前路，无惧风雨，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青春没有终点》。青春没有终点，年少的憧憬会照亮湛蓝色的梦想。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是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好的，节目的最后呢，送出九月奇迹演唱的一首励志歌曲《相信梦想》，曲风大气昂扬，男女和声铿锵有力，歌词鼓励少年勇敢坚持，无惧迷茫，传递了心怀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牛奶咖啡的歌曲不仅是清新文艺的，而且作品表达的内容充满着正能量。开场分享的这首《胜利之光》带给所有人健康活力、简单乐观、积极向上的听觉感受，也是让我们对美好未来产生无限的向往。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勇敢逐梦，一起追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周笔畅带来的演唱《聚光》。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是一首充满力量和希望的励志歌曲，歌手周深用充满细节和层次的演唱告诉我们，要始终记得照顾好我们应该好好去爱的自己，我们爱的人以及爱我们的人，要朝着光的方向充满希望勇敢前进。继续来听刘宇宁的演唱《唯一的光》。

歌曲《追光者》的演唱当中，岑宁儿温暖且治愈的嗓音诠释出爱情最纯真的感觉，让人不自觉地陷入对青春往事的回忆。当然，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能够勇敢地做一名追光者，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马上要送出的是胡夏的演唱《借光》。

0: 绿光这首歌是孙燕姿首次尝试舞曲风，是一首活泼跳跃、很振奋人心的音乐作品。歌曲大部分的节奏欢快，但中间呢，也是很适当的添加了舒缓的节奏，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希望不管做什么，你也能够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城市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勇敢逐梦，一起追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波波组合演唱的光荣。感谢

每一天都是新的契机，每一天你的人生都可以开始新的篇章。莫文蔚温情演唱《如初之光》，用歌声陪伴我们回首过往，更鼓舞我们不忘初心，心怀希望地继续向前。继续要听到的是李薇带来的演唱《守护着我的光》。

黄雅莉一直给人勇敢坚持梦想的阳光形象，她在刚刚这首《我的光》演唱中充分展现出自己清新纯粹的音乐气质，清澈干净的声音不仅包含童心未泯的天真，更是蕴藏了温暖人心的力量。继续要听到的是许魏洲带来的演唱《向着光亮那方》。

光芒以张靓颖内心的感触为基础作词，歌曲当中表达了对乐迷们一路支持的感谢之意。细腻的流行旋律加上精妙的编曲，完美表现张靓颖的嗓音特色，也为听歌的人提供了对未来的美好想象空间。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陪伴大家分享了音乐主题勇敢逐梦，一起追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野城店。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张亚东的作曲搭配袁娅维的实力演唱，这首《点亮梦想》完美诠释了梦想的定义与追求梦想的勇气。聆听这首歌会让人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奋斗。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要听到的音乐主题是《有梦可待，未来我来》，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孙燕姿的演唱《梦不落》。

歌曲《大梦想家》节奏非常的轻快，歌词也是直观明了。 TFBOYS 的演唱充满青春气息，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歌曲也展现了对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寻。继续来听鞠婧祎的演唱《梦的旅行》。

歌手韩安旭在《梦该勇敢去想》里坚定地唱道，要相信不后退。这首饱含着追梦力量的歌曲也是给正在梦想之路上奔跑的人们最好的礼物了。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送出胡夏的演唱《追梦时光》。

0: 歌曲最初的梦想是一首流行励志音乐作品，以非常丰富的内涵为我们诠释了信念的重要作用。范玮琪用坚定的演唱告诉我们，要坚定追梦，脚踏实地地走自己想走的路，就一定会越过荆棘，到达成功的彼岸。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继续与各位来分享音乐主题，有梦可待，未来我来。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焦麦琪的演唱《以梦为马》。

张含韵用干净甜美的嗓音把这首《一人一梦》诠释得充满青春活力。这首歌节奏轻快，朗朗上口，传达出积极向上的主题思想，鼓励所有人无畏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发现自己身上的潜能和亮点。继续要送出杨培安的演唱《梦想从新开始》。

歌曲《星梦之光》除了由 SNH48 演唱，歌词也是来自组合成员吴彦文的创作，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语或者是修饰哈，却能够触动听者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整首歌充分表达了他们的真实心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即便经历迷惘和感伤，只要怀揣梦想和希望，终将梦想成真。继续要送出孙楠的演唱《快乐梦想》，一起来听。

爱就该不断追寻，青春就该永不服输。歌曲《星梦之路》当中，赖美云用活力满满的歌声唤醒所有人心中的向往，即刻出发，一起奔赴更加闪耀的未来。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有梦可待，未来我来。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最后要送出的是张靓颖的演唱《我的梦》，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早上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3: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2: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